0: 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 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

0: 新城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0: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乌鲁木齐多云，14到2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一行；
2: 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揭晓，新疆获得一项银奖、四项优秀奖；
1: 我区金融机构持续做好养老领域贷款服务，截至七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24.7%；
2: 新疆出台新版村卫生室建设指导意见；
1: 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投入运营，填补和田直连西藏的航空运输空白；
2: 哈密市积极打造一小时绿色充电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谈消息，9月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一行。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驻华使节参访新疆。他说，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阶段，树立起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发展成果持续惠及民生，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高度重视发展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地方间友好关系，交流往来日益密切，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希望各位使节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促进各国深化与中国新疆地方间交流合作，客观介绍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讲好中国新疆故事，助力拓展经贸合作空间，推进人文交流互鉴，深化文旅、友诚等领域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多米尼克驻华大使马丁·查尔斯、阿根廷驻华大使马致远、巴巴多斯驻华大使亨利、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先后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此次实地参访，看到新疆基础设施建设完备，科技、教育等事业发展迅速，文化传承保护、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民生改善方面取得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与中国新疆深化地方间交流合作，持续挖掘经贸、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潜力，为推动拉中关系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巴哈马、格林纳达、厄瓜多尔、牙买加、巴拿马、多米尼加、乌拉圭、苏里南、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秘鲁、古巴、委内瑞拉、圭亚那、洪都拉斯驻华使节和外交官以及海地中国贸易发展办事处代表参加会见。中国政府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晓琪、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公安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创新制造看新疆。
2: 眼下，新疆最大热电联产项目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调试工作正紧锣密鼓推进，项目计划今年11月全面建成投产， 届时可新增3200万平方米供热能力，切实增强区域能源保障能力。请听新疆台记者菲罗拉的报道。
1: 走进新疆华电喀什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疾控室，工作人员正密切监测项目调试运行各项参数。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总投资63亿元，于2024年6月开工建设，规划建设7号、8号两台66万千瓦热电联产燃煤机组。

0: 今年七月，七号机组锅炉首次点火一次成功，将于九月底投产，实现商业运营。八号机组将于十一月投产，实现商业运营。届时，项目将全部建成投产。公司总工程师陈奇介绍，项目同步配套建设了一系列环保设施。
1: 本项目建设脱销设施，将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工程建设生命全周期。
0: 项目建成后，将承担喀什市疏勒县和疏附县集中供热保障任务。新疆华电喀什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翟文东介绍，项目运用高倍压供热技术，提升机组供热保障和发电调风能力，
2: 增加系统的电网的调风能力，提高取暖的消纳，提升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3: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揭晓，新疆获得一项银奖、四项优秀奖，获奖项目涵盖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重点领域以及外观专利等，请听报道。
4: 在本次获奖名单当中，伊犁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酒瓶纳山外观设计专利，将新疆山川风貌融入造型，拿下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公司技术总工程师黎贤书告诉记者，
5: 伊犁的风光、纳纳提的风光，核心灵感来自于雪山，这让产品成为地域文化的载体。
4: 中国专利奖是国内专利领域规格最高、权威性最强的国家级奖项。在此次评选中，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等联合申报的核苷类似物或含有核苷类似物的组合制剂在抗病毒中的应用获得中国专利银奖。项目涉及核苷类似物在抗病毒中的应用，实现生物医药领域重要突破，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和社会效益。同时，三项由新疆企业申报的专利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截至目前，新疆已累计获得中国专利奖共61项，其中金奖2项、银奖1项、优秀奖58项。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促进处副处长聂强表示，
6: 持续推动知识产权强区建设，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高价值发明专利，优化专利挖掘、申报、推荐工作机制，挖掘更多专利质量高、转化效益好的专利成果。
7: 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兵团第九师片区依托口岸优势，大力发展落地加工产业和边境贸易，培育壮大外贸企业集群，持续激活外贸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8: 在新疆西伯图商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食用油生产线高效运行。作为九师片区重点外贸加工企业，公司依托便捷高效的口岸通关保障，积极发展落地加工产业。公司行政总监雷冰桥介绍，
9: 上半年呢，企业进口原料达8200吨，依托边民互市采购模式，有效降低原料的采购成本。
8: 外贸产业持续稳健增长，离不开当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九师片区聚焦外贸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持续深化口岸通关便利化改革，全面推行预约通关、快速查验、帮办代办等便民利己服务，精准落实产业扶持、稳岗补贴等系列惠企政策，持续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吸引了一批优质外贸企业扎根落户。塔城市永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已构建起种植、采收、加工、冷链、储运、跨境出口一体化产业链。今年上半年，企业实现进出口总额10.64亿元。公司项目部主任杨海林，
10: 将持续扩大种植基地规模，丰富产品出口种类，深挖中亚市场，拓宽外销渠道。
8: 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边民发展模式，九师片区成功培育食用油料加工等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链，辖区落地加工企业年加工量可达57万吨，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兵团第九师片区对外合作局副局长加伊达尔·努尔别克表示，目前九师片区共有外贸企业30多家，今年上半年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24.7亿元。
11: 将深化边民互市加

0: 落地加工，利用好“一带一路”机遇，完善跨境贸易平台，持续拓展中亚、俄罗斯市场。
1: 我去金融机构持续做好养老领域贷款服务。截至七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 24.7%， 增速高于全区各项贷款平均水平 18.9 个百分点。请听报道。
2: 截至七月末，全区获得信贷支持的养老服务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 64%， 支持力度与覆盖范围同步提升。科朗瓦伊是一家由社会力量兴办的医养结合医院，资金周转今年出现缺口。中国农业银行科朗瓦伊石油分行简化审批流程，发放200万元中期易贷，帮助这家医院稳住经营。医院执行院长贾小慧：
3: 像我们这个养老产业呢，它主要就是人工成本会比较大，这笔资金解决了我们节电自驾和这个周期比较长的一些困难，利率的幅度也比较大。
2: 今年新疆各银行机构结合本地养老产业发展实际和经营特点，推出养老贷、养老服务贷款、商户易贷等一批适配养老服务场景的特色信贷产品，提升融资匹配效率，把资金重点投向养老机构、社区养老、医养结合领域。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还加强与自治区民政、商务、文旅、体育等部门对接，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累计推送443家养老机构及项目名单，推动银行主动上门对接服务。中国农业银行科拉玛伊石油分行副行长王增辉：
4: 已经累计投放了养老产业贷款300万元，服务辖区超 30% 的养老机构，在信贷审批、资源配置上给予了专项支持。
5: 新疆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村卫生室建设指导意见》，按照新规，全区村卫生室分三类建设，中心村卫生室服务人口不低于2000人，覆盖周边村庄，面积原则上不低于150平方米，除基本诊疗外，可提供急救性外科止血、康复治疗、远程心电检查等服务，鼓励开设中医阁。一般村卫生室服务人口800人以上，面积不低于60平方米，诊断室、治疗室、观察室、药房四室分开。医疗巡回服务点设在人口偏少的偏远村庄，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由乡镇卫生院派医务人员每周至少巡诊两次，每次至少半天。人口较少或面积较小的行政村可与相邻村联合设置卫生室，乡镇卫生院所在地的行政村原则上不单设，服务半径按15分钟可达确定，实现基本医疗服务全覆盖。人员配备方面，中心村卫生室至少配2到3名乡村医生和一名注册护士，一般村卫生室至少配一名合格医生。据了解，新规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
1: 晴满天山，援疆应济。今年1月，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专家张晓辉来到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开展为期1年的援疆工作，并担任医院副院长。来疆工作后，他积极帮助青年医生提升诊疗能力，力争把协和医院先进的诊疗理念留在新疆，让各族患者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2: 近日，在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张晓辉带领团队完成了一例全乳切除、腋窝清扫加即刻乳房再造手术。像这样的高难度手术，他都会带着青年医生一步一步做。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医生迪利亚尔·图尔洪：
6: 有了他的帮助，我们做任何手术有很大的提升和信心。很多患者呢慕名而来的。
2: 除了手把手带年轻医生之外，张晓辉把更多精力放在了规范诊疗、科学研究和科普宣传上。针对医院科研基础相对薄弱的实际，张晓辉推出科研标书培训计划，每月邀请全国知名专家线上授课，为每个科室量身定制科研计划，半年内完成了全院科研方向的系统布局。调研中，张晓辉发现医院缺少基础实验室，他积极推动实验室建设。今年年底，实验室将投入使用，填补医院基础科研平台空白。此外，在下基层巡诊中，他发现一些患者由于缺乏疾病早筛意识，常常错失最佳治疗时机。为此，他在各地加大乳腺疾病科普宣传力度，推广普及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的理念。张晓辉：
7: 我希望

0: 尽自己的全力，毫无保留的把我所有的技能传授给年轻医生，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援疆医疗队。
1: 新疆台消息，今年九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我区各地将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全面开展2026年质量月系列活动，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严守质量安全底线，优化消费市场环境是本次活动的重点内容。全区将聚焦民生关切，开展烟花爆竹、建筑保温材料、消防产品等重点产品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公开曝光典型案例，扎实推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项治理、房屋市政工程质量督查、重大水利项目质量巡查，强化进口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深化文旅、养老、商贸、金融等服务领域质量提升行动，推进版权保护专项工作，守护群众消费安全。据了解，今年质量月活动呈现多部门联动、全域覆盖、精准赋能的鲜明特点，涵盖质量帮扶、执法整治、品牌推广、技能竞赛、科普宣传等多个领域。各地州市同步启动质量月活动，各级行业协会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开展行业质量自律、技术交流、公益辅导等活动，助力行业整体提质升级。
2: 9月3号，和田昆冈机场开通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标志着和田首条进藏航线投入运营，填补了和田直连西藏的航空运输空白。请听报道。
3: 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由祥鹏航空直飞，每周二、周四、周六定期直飞，去程航班7点从乌鲁木齐起飞，9点10分抵达和田，9点55分由和田起飞，11点25分抵达阿里，返程航班12点10分从阿里起飞，13点50分抵达和田，14点35分从和田起飞，16点30分返回乌鲁木齐。天津游客陈桃乘坐首航航班到和田旅游。
4: 我从阿里过来和田旅游，刚好赶上这趟首航航班，新航线开通之后出行快捷又方便，接下来我打算去和田的各个景区走走看看，玩一玩。
3: 这条新航线串联乌鲁木齐、和田、阿里三地，打通南疆连接西藏阿里的便捷空中廊道，加密了乌鲁木齐至和田航空运力，补齐区域航空运输短板。航线常态化运营后，将有效满足各族群众通勤、探亲访友、商务往来、旅游出行需求，促进新藏两地人员流动、资源共享与文旅协同发展。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米日古力买土送。
5: 航线开通以后，既方便游客从和田便捷前往阿里，也吸引阿里方向游客来到和田，实现两地客源互通、共享互赢。
3: 随着这条新航线开通，和田昆冈机场运营航线增至36条，通达城市34个，包含疆内城市19个，疆外城市15个。
1: 哈密市持续实施充电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居住区充电条件优化两大民生行动，积极打造1小时绿色充电圈，加快推进绿色交通发展。请听报道。
6: 近日，中石油哈密销售分公司在伊州区北郊路的一座加油充电站完成升级改造，10个新投用的大功率快充桩可以同时满足20台车辆充电。站点还同步配套建设了便民休息区，方便司乘人员休息。加油充电站业务主管宋琴：
7: 总功率达到600千瓦，单枪最高达到300千瓦。到店充电有免费的饮品，我们的场地开阔，进出方便，人数比以前增加了。
6: 针对眼下进出疆自驾车流大、车型多样的特点，哈密市还在国道沿线充电站点推出了电价优惠、新型出行车辆补能需求保障提升等举措，解决新能源车主长途出行的电量焦虑。宁夏游客任振强：
8: 到这儿充电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比较快。
6: 目前哈密市已实现1区2县43个乡镇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全市高速、国省干线充电设施全部纳入全疆智慧充电一张网管理，便捷高效的一小时绿色充电圈全面成型。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今天在和田市开幕，作为本届阅读大会

0: 品牌活动，天山书市将在和田市团结广场同步举行，为各族群众打造一场集图书展销、文化交流、全民阅读于一体的书香盛会。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 本届天山书市以文润天山书香惠民为核心理念，汇聚海量优质出版物与多元文化活动，书籍品类丰富，覆盖面广，涵盖中华经典、青少年读物、亲子绘本以及社科文艺、乡村振兴等主题的书目，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阅读与购书需求。目前，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已在现场搭建展位，将展出各类书籍。新疆文化出版社工作人员海莱提阿比提：
2: 本次新疆文化出版社带来了近百种精品图书，内容包括散文集啊、诗歌集啊、文学作品，希望各位书友过来参与图书盛宴，享受图书的魅力。
1: 本届天山书市将持续到9月10号，期间同步开展阅读分享、文化大讲堂、亲子共读、经典诵读等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搭建全民阅读交流平台，厚植书香新疆文化底蕴。各大出版社还将推出超值图书折扣、公益赠阅、免费品读等多项福利，真正让书香普惠万家。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工作人员张中国：
3: 我们这次来了，带了大概有250种左右的图书，全部是半价五折销售，欢迎咱们市民朋友们进来选购。
4: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请听报道。
5: 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等地举办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展、航模表演、机器狗展演等一一亮相，吸引了现场观众驻足观看、互动体验。今年九月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我区各地积极践行科普为民理念，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昌吉回族自治州近日邀请业内专家，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题进行专题辅导，策勒县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走进农贸市场，向各族群众普及食品安全、健康养生、防灾避险等科学知识。阿克苏市把趣味科学知识、新奇科技体验带进校园，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阿克苏市伊干旗镇科克巴什小学学生麦尔兹亚麦麦提：
6: 老师带我们做了很多实验，特别有意思，以后还要学习更多科学知识，探索未知的世界。
0: 眼下青株玉米进入收割期，我区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大型农机具开展收割作业，为牲畜越冬储备充足优质的饲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在阿瓦提县英爱日克镇八连村青畜玉米地里，机器轰鸣，青畜收割机将玉米秸秆连同果穗一并收割粉碎，翠绿的青畜饲料源源不断喷吐到紧随其后的运输车辆上。村民刘振今年种了130亩青畜玉米，仅一天就能收割完毕。
8: 青畜玉米长势特别好，亩产4吨左右，家里养的牛羊冬天饲草全部能自给自足，多余的青畜还能卖给周边的人，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还多了一笔稳定的收入。
7: 阿尔泰市切尔克西乡青畜玉米收割工作有序推进，田野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被粉碎的原料运往青畜窖进行压实密封储存，成为牲畜的越冬饲料。切尔克西乡阿勒马勒村村民闵红道：
9: 今年我们家种了580亩青畜，长势特别好，现在都是机器收割，干活又快又省事，我们对今年的收成还是很有信心的。
7: 眼下轮台县100万亩青畜玉米开始全面收割，县农业农村局畜牧收益站组织技术人员下沉各乡镇田间一线，现场指导农户规范做好粉碎、窖藏压实、覆膜密封等全流程操作。轮台县农业农村局畜牧收益站工作人员王乐：
10: 今年全县计划收储青畜饲料50万吨左右，当前做好各项的技术服务，包括农机协调呀、产销对接呀各项服务，严把这个青畜质量关，充足储存青畜饲料，夯实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4: 眼下 芜湖县300多亩莲藕喜迎丰收，种植户们忙着采收莲藕，

0: 确保莲藕新鲜上市。请听巴州台记者袁媛、博湖台记者都古尔加甫的报道。
1: 9月3号，在博湖县三河水产有限责任公司莲藕种植基地内，荷塘荷叶摇曳，碧浪翻滚。在连片的藕田里，采藕工人正抢抓农时俯身劳作，在水中仔细摸索，一手持着高压水枪，一手顺着藕杆深入泥塘。

0: 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县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杜善奎介绍，薄湖莲藕因品质脆嫩，口味清甜，受到消费者青睐。
1: 我们这个莲藕可以采收到十二月初，总产量可以达到50吨左右。等明年效益好了，我们会积极推广莲藕种植，进一步的优化品质，提升莲藕品质与产量。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数字世界杯2026年全国沙滩排球冠军赛新疆奎屯站9月3号到6号举行，设男子、女子竞赛组别，来自全国46支队伍200多名专业运动员参赛。
3: 2026年乌鲁木齐电力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中国绿发集团第三期十百千人才工程选拔9月4号落幕。三天时间里，150多位来自全疆新能源领域的选手，在风电、光伏设备故障排查处理、工器具规范使用、安全作业流程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和实操比拼。
2: 位于乌鲁木齐市红光山片区会展大道的环球美食街项目，目前已进入内部施工收尾阶段，预计9月25号试营业。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是乌鲁木齐新增的又一座文旅商业综合体。
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14到23度。
2: 阿勒泰晴，7到23度。
3: 塔城晴，10到26度。
2: 伊宁多云，11到25度。
3: 伯乐多云，13到27度。
2: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6度。
3: 奎屯多云，14到27度。
2: 石河子多云，13到26度。
3: 昌吉多云，14到26度。
2: 哈密多云转晴，17到33度。
3: 吐鲁番多云，25到36度。
2: 库尔勒阵雨，17到30度。
3: 阿克苏中雨转阵雨，14到22度。
2: 阿图什阵雨，13到25度。
3: 喀什阵雨，14到25度。
2: 和田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
3: 乌鲁木齐多云，14到23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杜浩，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欢迎收听童心闪闪，这里是专属于小朋友们的快乐小天地，快乐的时光已经开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准备了好多精彩的内容，首先进入小明星歌曲板块，一起来聆听动听的歌声，感受音乐带来的欢乐。听完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世界，分享有趣的童话故事，跟随故事主角开启奇妙冒险。那么故事结束之后呢，就到大家最期待的十万个为什么环节，解答大家心里各种各样的好奇的小疑问。那好听的歌、奇妙的故事、有趣的小知识全部准备好了，那话不多说，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式开始。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聪明的小王子。从前有个小王子，他不但饱读诗书，还学会了骑马、武术和织布。他能织出有美丽图案的布匹，宫里的很多织布女都比不上他。一天，调皮的小王子出宫去森林里玩，正当他玩到兴头上时，遇见了一群强盗。强盗头子看小王子非常机灵，就把他抓回家去当仆人。小王子每天都要干很多活，比如砍柴、打水、做饭。虽然小王子白天累了一天，但到了晚上也不能休息。因为强盗听说小王子会织布，所以想方设法弄了一台织布机来。每天晚上，小王子都要织布到深夜。强盗用小王子织的布做成了漂亮的衣服。一天，强盗头子的手下对他说：
1: 这个小家伙织的布这么漂亮，肯定能卖大钱，我们让他多织一些，拿到市场上去卖吧。
0: 强盗头子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就把小王子织的布拿到京城去卖。因为王子走失了，国王正派人四处找他。大臣把从强盗那里买来的布匹拿去给国王看，国王马上派人把强盗头子抓起来，问道：
2: 你们究竟把小王子藏到哪里了？
0: 强盗头子觉得很奇怪，国王怎么知道是自己抓走了小王子呢？他被国王的话吓得浑身发抖，只好说了实话，交出了小王子。原来小王子在布匹上织了一个代表自己身份的图案和一段话，讲述了自己被绑架的事情，从而得到了自由。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拍卖快乐。有一年春天，森林王国举行了一次拍卖会，拍卖的是大家都想得到的快乐。拍卖会那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公鸡才哦哦地叫了一遍，小象胖胖就醒了，他揉了揉眼睛，脸都没洗就急匆匆地出发了。胖胖带的钱可多了，他决定这次一定要把快乐买回来。胖胖走了很久，太阳还没出来呢，他爬上一个山坡，看到黄牛伯伯已经耕好一大片肥沃的土地了。胖胖惊讶地问，
1: 黄牛伯伯，您怎么不去参加拍卖会呀？
0: 黄牛伯伯一边拉犁一边说，
2: 我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哪有时间去啊，能天天耕地就是我最大的快乐了。
0: 胖胖心想，耕地这么累还快乐，他怎么想也想不通，最后歪着脑袋走了。胖胖走啊走啊，太阳终于出来了，他走到小河边，看到蜜蜂姐姐在花丛中采蜜，于是高兴地说，
1: 蜜蜂姐姐，我们一起去参加拍卖会吧。
0: 蜜蜂姐姐指着前面的一座花园说，

0: 我还有那么多花粉要采呢，采花粉和酿蜂蜜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1: 胖胖心想，难道酿出甘甜的蜂蜜就是最大的快乐吗？他想不通，只好孤零零地走了。终于到了拍卖会场，可胖胖发现根本没有小动物来。第一次开拍，胖胖就抢拍成功了。买到快乐后，胖胖心想，自己以后一定会很快乐。后来，胖胖却越来越苦闷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呀，他买到快乐后变得越来越懒了，整天睡觉，什么都不做，朋友们也渐渐不理他了。胖胖哭着去找黄牛伯伯，黄牛伯伯对他说，
2: 金钱是买不到快乐的，只要你热爱劳动，做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就能体会到快乐了。
1: 胖胖又遇到了蜜蜂姐姐，蜜蜂姐姐对他说，
3: 快乐是自己对生活的体会，只要你热爱劳动，为更多的人带来好处，那么快乐就会紧紧跟随着你了。
1: 听了这些话，胖胖明白了，他想，今后我一定要改掉懒惰的毛病，热爱劳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大家奉献出我的力量，这样我就会天天快乐了。

0: 要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3: 昆虫有哪些信息传递方式？昆虫与同类联系，可能是报警，可能是为了吸引配偶，也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友非敌。许多昆虫依靠视觉通讯，即通过光的颜色或模式确认同类。昆虫在相遇时，还会通过触觉和味觉，甚至嗅觉来传递信息。昆虫的气味通过空气可以传送很长的距离，另一些昆虫则在地上做记号，表明它们曾经来过这里。昆虫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直到21世纪初，人类已知的昆虫有100余万种，但仍有许多种类尚待发现。水黾的活动。水黾能在水面上任意漂浮，有3个主要因素。其一，水黾身体很轻，肢体细长。其二，水黾的腹部有一层又短又密的细毛，这些细毛就像涂过油似的，不会被水浸湿。而且水黾细长的中足能在水面形成一个凹槽，从而保证了它在水面的自如滑行。其三，有些腹部缩在胸部后面的水黾，身体的重量更集中，它们甚至能在湍急漩涡式的浪尖上穿行。水黾是一种在湖水、池塘、水田和湿地中常见的小型水生昆虫，身体细长，非常轻盈。
4: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5: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4: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5: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又和大家说再见了。刚刚我们欣赏了小明星带来的动听歌曲，沉浸在奇妙有趣的童话故事里，还在十万个为什么板块揭开了好多心中的小疑惑。希望好听的歌声、好玩的故事、新奇的小知识能陪伴小朋友度过美好的时光。愿每一位小朋友眼里有星光，心中有童趣，健康快乐成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童心闪闪不见不散。小朋友们，再见。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那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喀什地区气象局高工努尔帕西曼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啊。节目刚开始呢，也是简单的让我们的努尔老师跟我们打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气象台农业气象服务工作人员努尔帕基曼，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交流农业气象相关的内容。
1: 欢迎我们的努尔老师。时序迈入九月啊，秋风渐爽，白露将至。那作为秋季关键的节气啊，白露的气候变化对咱们喀什的包括林果棉花粮食工作的这个作物的一些后期提质啊，包括秋收收尾等等，都起着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啊。那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努尔老师也是要带着大家呢全方位的了解咱们白露的节气，看懂天气变化啊，抓好田间的管理。那么首先呢，也是请我们的努尔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白露节气到底是什么，今年的白露具体又是在哪一天呢？
2: 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五个节气，秋天的第三个节气。这一天太阳大，横经165度，通常在每年公历九月的七到九日交接。白露气候上标志着天气逐渐转凉，空气中的气态水达到饱和，因为昼夜温差大，夜晚水气就会凝结成为液态水。
1: 也就是说天气转凉了啊。
2: 对，清晨时分，地面洼裂和植物叶子上就会出现许多露珠，所以称为白露。白露节气，人们会明显的感觉到炎热的夏天已经过去，凉爽的秋天已经到来。唐代诗人白居易《凉夜游怀》中，晴晨翠珍惜，白露伤一裳。
1: 有这么一句诗句啊，其实就形容白露的，对不对？
2: 是的。
1: 那明显的这段时间咱们确实是能够感觉到的，早晚温差是变大了，拉长了，就是晚上的时候好像前段时间闷热，这段时间还得盖一条薄被子， 对不对？
2: 有点凉。
1: 虽然咱们中午依然是非常的炎热，但是跟之前的这个节气还是有一些的变化的啊。
2: 是的。
1: 那今年的这个天气，就是我们的白露是在哪一天呢，老师？
2: 今年的白露交接日期在9月7日22时49秒
1: 啊，也就是在周一这个时间段啊。
2: 对，
1: 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努尔老师细致的讲解。那其实听完您的介绍呀，我们清楚了白露的节气它的一个由来，包括人文诗意和今年准确的一个交接的时间。那么相较于刚刚过去的处暑，进入白露节气之后，那咱们全国以及咱们喀什本地整体的一个气候啊，它会发生哪些变化？明显的变化又有哪些独属于喀什的气候特征和优势呢？能给我们简单来讲一讲吗？
2: 好的。白露指秋意浓，作为秋天的第三个节气，白露是自然节，寒气增长，寒暑交替的重要节点，也标志着正式迈入秋高气霜、昼夜温差明显变化的节气。白露时节，太阳直射点持续内移，日照时间逐步缩短，暖空气开始渐退，冷空气开始转守为攻。随着冷空气南下，我国南方区域呢迎来一定范围的降水，降水过后气温就开始下降。二，北方区域白露后，地面夜间
1: 散热会加快一些啊。
2: 对， 气候呈夜暖，
1: 就是昼暖夜
2: 凉
1: 的这种啊。
2: 对，
1: 温差就也拉，对啊，确实有这一系列的典型特征啊。
2: 嗯，是的。从白露节气开始，喀什高温天气渐变结束，日照充足，空气干燥，而这些独特的气候特点为本地的邻国粮食作物养分积累创造了适宜的条件，同时也对秋季田间管理、秋收统备、储备工作提出了精细的要求。
1: 嗯，那其实根据这几年的一个历年的气象数据啊，能够跟我们简单来讲一讲白露期间的咱们一个日间平均的气温吗？
2: 嗯，好的。喀什地区常年的气象数据来看呢，喀什地区在白露期间平均温度一般在20到21度左右，高温天气呢基本结束，最高也能达到29到33度左右，光照呢
1: 再往上走，
2: 热量充沛。
1: 嗯，
2: 夜间呢温度可能降到11到12度左右，昼夜温差呢普遍超过12度，最大呢也能达到15度以上，早凉午热，夜微凉成为常态。
1: 确实啊，
2: 同样呢，白露节气喀什地区降水偏少，空气湿度低，蒸发量逐渐放缓，多以晴好雾风或者是一个微风的天气为主，很少出现高温或是暴雨的灾害。
1: 这段高温确实是已经过去了啊。
2: 对，与南方区域相比，昼夜温差大是喀什地区白露期间的最明显的气候特征。白天充足光照，保证农作物光合作用高效进行，积累充足的有机物质。夜间呢，低温大幅减少，植物的光呼吸作用，养分消耗会减少，助力果实膨大增甜，籽粒饱满充实。但是呢，就是早晚温差大。

0: 有时候呢也会出现阶段性冷空气过境，也会造成轻微的冻害。
1: 嗯，确实啊，的确是白露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昼夜温差它会拉大嘛，光照又充足，天气干爽，那这样的气候特别利于这些农作物一个积累养分的一个情况嘛，提质咱们的增产。那么结合咱们喀什本地的一些产业的特点，比如说像石榴、红枣、核桃啊，包括棉花、复播玉米这些的主打作物啊，老师，在白露关键期，农户具体要抓住哪些田间管理重点，才能够稳产量，然后提品质啊，减少咱们的病害和裂果的问题出现呢？能跟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吗？
0: 嗯，好的。白露是喀什地区收获的季节，正值喀什地区农业秋收成色、灌护收尾的黄金阶段。本地主导产业特色林果、粮食作物、棉花等经济作物均进入生长关键期，需要精准适配天气气候特点开展田间管理。首先来讲一下特色林果。白露是喀什石榴、红枣体质增长核桃成熟采摘的核心关键点。白露节期，喀什石榴进入果实膨大后基质着色成熟期，大温差利于果实糖分的积累和果皮的着色，是提升果实甜度偏香的关键时期。田间管理要需要严控水肥，提升果汁的品质，采用滴灌小水浸浇，避免大水满灌导致裂果和落果。同样呢，还及时修剪土长植和密笔植，改善树冠的通风透光条件，预防石榴病害的发生。白露节期，核桃进入成熟采摘期，核桃枝叶的养分持续向果实转匀，果皮逐渐开裂，农户需要及时清理田间杂草，保持果园的通风干燥，避免高湿环境引起果仁的发黑发霉。同样呢，密切关注树体的长势，对瓜果量比较大的树枝要做好支撑防护，防止枝条过断折断。白露节期，红枣、菌枣等喀什地区红枣主栽品种进入增产关键期，是决定红枣甜度果实偏香的重要阶段。喀什地区白露期间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的气象条件促进果实糖分干物质的积累，利于红枣增甜提质，满足红枣转色成熟所需要的热量。干燥守育的气候优势，降低病害发生的风险和裂果现象的发生。但前期长时间干燥后突然来个大降水，特别容易出现裂果的现象。所以呢，农户要做好白露期间早园的田间管理，促进着色，增加糖分，增强果皮的韧性，做好防裂果的基础措施。
1: 也是非常的关键。
0: 计划采收前的七到十天呢，要停止灌水，
1: 灌水要停止了啊。
0: 对，
1: 确实感觉白露是一个这个收获的季节啊，感觉很多的水果甜度啊，都是在关键都是在白露这个时间段了。那么田间这块管理是有什么需要提示的吗？
0: 有的。白露时节，喀什平原棉花处在土需裂鳞关键期，是决定棉花一品纤维品质及最终产量的重要时间段。喀什地区白露节期，中间要做好棉田的通风透光工作，加速棉花的开裂和吐须，严格把控棉田的水位管理，避免因为浇水多棉鳞烂条，影响它的品质，
1: 这块要注意啊。那这个关于粮食以及晚秋作物管理这一块呢，老师？
0: 白露期间，喀什地区复播玉米、豆类豆等秋收作物呢，要进入灌浆滋湿滋粒饱满关键期，充足的光照和适宜的昼夜温差能有效提升作物的千里种。田间管理上要以薄根薄叶、包灌浆、粗灌浆为核心，保持土壤干湿均衡，避免后期干旱造衰，持续要做好病虫害的监测工作，保持养分趋势供给籽粒。
1: 哦，籽粒非常的实用啊，接地气的一些农事的指导，那也是涵盖了咱们林果、棉花、粮食作物方方面面，农户朋友们呢也是听完就能够直接的用到咱们的田间地头啊。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其实

0: 这还有当下的天气啊，老师也是请我们的诺尔老师简单的回顾一下近期天气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也能够重点的给大家预报一下今年整个白露期间啊，咱们喀什整体的一个天气的走势，降水和气温情况如何，对于咱们的秋收农事是利好还是说存在一些风险呢？
1: 好的，首先呢就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近期的气候特征。处暑节气，喀什平原的气温是偏高的，平均气温在24到26度左右，较常年的明显偏高1.7到3.1度。然后最低气温在11到16度左右。期间呢，8月27号到9月2号呢，平原大部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平原各地也是出现过尾道小雨，但是降水量呢、还是较常年偏少的。
0: 对，
1: 总结来说，今年处暑期间，喀什地区的气温是对，较常年还是偏高，
0: 偏高啊。
1: 根据喀什地区气象台的雨类气候趋势预测，我们预计白露期间，也就是9月7号到23号，喀什地区气温呢较常年偏高1.1到1.8度，降水量呢偏少。基本没有降水。期间呢，7到8日，平原各地断续有小雨，部分区域的降水量达到中量，局地呢是一个达到一个爆量，尤其是山区呢降水量比较
0: 多
1: 大一点。对，然后呢就是9到11日，喀什大部呢还是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傍晚至夜间呢有阵性风雨天气，山区依然有断续的小雨，局地呢可能达到中到大量，局地呢可能有出现断势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可能。9月15到16日呢，平原各地有中弱强度的一个降水天气过程。
0: 那还有其他的要提示的吗？
1: 我们预计白露期间的气象条件呢，对于喀什地区农业生产还是比较有利的。最后呢，还是提醒农户朋友们呢，要做好下雨米的水费管理。棉花呢，根据棉花的长势情况和喀什气象台发布的水性指标，要做好唾液剂的喷施工作。
0: 非常感谢我们的气象局诺尔老师的精彩科普啊。那其实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白露节气它的一个特点，包括喀什专属气候的优势，以及各类农作物精细化管护的要点，以及最新的一些白露天气的预测，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种植户呢，抓好晴好天气，做好作物的提质，包括病害的一个防控，棉花脱叶的准备，同时呢也要警惕阶段性的降水对这个对流天气带来的一些影响。科学的管护啊，咱们呢稳产丰收嘛，也是非常再一次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诺尔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科普，当然也是持续的欢迎我们的诺尔老师在下一期下下期节目当中还是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的农户朋友们聊到更多的农业方面的知识。那我们上一趴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再见。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接下来的这一趴当中呢，也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农业方面的知识啊。首先这一条呢是关于大棚灌根的一些不好的一个后果啊，不堪设想的一些后果。如果灌不好根的话，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那生产当中呢，其实根部病害呢是蔬菜上常见的一种病类啊，危害严重的时候呢，棚室内会出现一些大面积的这种死枯。死棵草啊，也就是给这些菜农们呢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比如说细菌性的病害青稞病啊，包括这个菌性病害枯萎病等等啊，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整株的一个枯死。那么针对于根部的病害，很多菜农会采取一些灌根的方法去防治，但是灌根实际效果呢差别其实很大的。那在接下来的这几分钟呢，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蔬菜灌根时的一些注意事项。首先第一个呢是注意土壤干湿的一个状态啊，状况。灌根药液呢在土壤当中达到一定的浓度，才能够杀死土壤当中的有害菌和进入根系内部的一些杀菌。土壤的干湿状况呢也是对药液有直接的影响。土壤太干的时候，土壤对药液的吸收能力强，药灌之后呢这个杀菌范围以及杀菌能力其实是有限的。而土壤太湿则会对药浓的这个药液的浓度呢产生一些稀释作用。所以呢灌药最好呢是在土壤渐干渐湿的条件下进行，土壤稍干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药量。那第二点呢就是注意兼顾土壤的一个生物，灌根选用的一些药剂啊湿入土壤之后呢不能够破坏土壤内部的生物群体和生态的平衡。以湿用菌肥的这种棚室，尽量不要用一些杀菌剂去灌根防病，以防杀死这个菌肥当中的有益微生物，使这个菌肥呢失去它本身的一个肥效。第三点呢就是注意药剂施用的浓度了，要选择针对性强防效较好的杀菌剂，不要盲目去用药，以免呢延误防治的时机。施用浓度呢要恰当，杀菌剂药液的浓度呢也要不高于1500倍液为宜，以防蔬菜根系周围的土壤呢药液浓度过高而发生一些药害。与这些氨基酸类的要液肥，或者是有一些刺激根系发育的一些激素混合去使用，也是有利于避免生产的一个药害了。那第四点呢，就是注意化学剂与这个生物菌剂的一个搭配了。化学药剂与微生物菌剂合理搭配，其实用药才可以提高一个防效的一个效果。因为呢，微生物菌剂呢，不但能够增强土壤有益菌的一个数量，抑制病原菌增殖，还能够促进根系的生长，提高根系的抗逆能力，从而呢，减少病原菌的再一次的侵染。例如，对于西红柿根腐病，其实可以先去用这个苯醚灭菌酯，之后呢再去用这个枯草芽孢杆菌进行一个灌根。那么在病害阶段呢，初期阶段呢，也可以去直接使用枯草芽孢杆菌去配合进行一个灌根。

效果也是非常好的。第五点呢，就是注意灌根前呢不宜浇水。一个呢是因为蔬菜的根部病害呢已经发生了，如果说要浇水的话，病菌会随着这个流水进行一个传播，造成更多的死磕啊。二是因为浇水呢容易导致土壤它的一个透气性降低，使这个蔬菜的根部缺氧啊，从而呢这个植株抗逆性降低，病原菌呢更容易去侵染啊，加剧死磕的发生。所以说在灌根前呢不宜浇水。那第六点呢，就是注意灌根之后的短时间内呢是不可以浇大水。使用杀菌剂灌根之后呢，如果说立即去浇水，土壤当中的药液浓度会被稀释，直接影响防病的效果。因此呢，使这在这个使用杀菌剂灌根之后的几天内呢，要尽量不要浇水。蔬菜呢需要浇水的时候呢，可以在定植沟内呢去留一些小水，以水面到垄高的三分之一处是唯一的，不要去漫过。

最后呢，就是注意这个药害补救要及时这一点啊。在使用杀菌灌溉之后呢，杀菌剂的一个灌溉之后呢，蔬菜一旦出现一些萎蔫、黄化、停止生长等等的药害症状的时候呢，应该及时的进行补救，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补救措施第一个呢，是迅速的浇一次清水，以稀释土壤当中的药液浓度。第二个呢，是及时喷施生根的水溶肥，然后帮助咱们植株的一个恢复长势啊。那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说到了几点啊，关于这个根部的一个灌溉的一个方式方法。如果说大棚的一个灌根药剂乱用的话，确实灌不好的话，它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啊，也是希望能够帮到各位朋友们。那由于时间关系，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走进新农村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到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巴结肿大，就会心里发慌。那我们今天把上海来的超声专家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做客直播间，把大家心底藏了很久的一些疑问一次性的讲透。同时呢，大家如果说有什么疑问，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持续的留言互动，我们的专家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解读。首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的超声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第二批上海援疆的医疗专家，现在担任的是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超声科主任的柴启亮主任。而这一次的上海援疆医疗团队当中第一位专门从事超声医疗专业的援疆专家。那柴主任您好，先跟我们喀什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喀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来到专家在身边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超声检查这些事。
0: 嗯，是的，非常欢迎柴主任。而且每一次专家在身边到来我们直播间的专家们也会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答疑解惑，这个也是大家一直非常关注到的一些事情。嗯，再次欢迎柴主任。您从上海来到喀什参加这个援疆工作之后，当初接到我们援疆任务的时候，您作为一名超声科的专家，心里当时最想为喀什的患者解决哪一类最实际的问题，或者是有没有了解过在喀什这一边我们超声科的一些问题在喀什哪些出现的会比较多呢？
1: 当时在来之前呢，其实在我自己的诊室里面曾经接诊过一位我们喀什来的老乡。
0: 嗯，
1: 他是要来上海做淋巴结的穿刺活检。嗯，当时看到他呢，很早在我们上班之前就拖儿带口的带着行李，拿着那个毯子躺在我们这个候诊室的角落里面，
0: 嗯，
1: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然后呢还有一些语言上的一些障碍，所以交流起来也是比较费力的。
0: 嗯，
1: 所以说呢，我就说如果能够让喀什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上海的这种医疗服务，这就是我来喀什的初衷吧。
0: 嗯，是的，心存大爱，就是为了来到喀什帮助更多有同样问题的这个朋友们解决一些自身的身体健康，让他们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身体水平。那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查出来了一些淋巴结节这样的一些情况多吗？或者说大家担心的这方面淋巴结节究竟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需要我们来就是担心的呢？
1: 其实来到喀什开了专家门诊以后，大部分病人都是来看甲状腺和淋巴结的。其实我们平时体检出来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和淋巴结其实大部分都是良性的，都不需要过多的去干涉处理的，只需要随访就可以了。
0: 是这样的。那确实有很多的这个精准的超声诊断技术，我们的柴主任也是希望能够留在喀什的是吗？
1: 是的，来这里的最大的目的呢，并不是说来这里就是为了做几个穿刺，做几个特殊的病人，而是希望能把我会的东西，我的技术全部留在喀什，能够让喀什二院的超声科有自己的能够独立的一个介入的团队，能够去更好的为喀什的这里的病人服务。
0: 嗯，是的，首先是带出一批非常优秀的穿刺科的我们的医生，或者是超声科我们的医师。那其实您刚到喀什二院超声科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在我们喀什本地的一些超声诊疗的领域有哪一些最突出的长板，或者说有哪一些短板是需要我们继续去学习然后或者深造的呢？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直播间的朋友们可能不太理解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活检这一项项目或者这一项技术的落地，这个对于本地的患者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1: 刚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通过专家门诊发现这里的甲状腺结节的这个病人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呢很多病人呢到后来都转诊到乌鲁木齐去了，因为咱们这里呢这个超声引导下的甲状腺的这个细针穿刺呢还没有完全的开展起来。那么超声引导下的这个甲状腺和淋巴结的这个细针穿刺呢是甲状腺结节在术前诊断的一个金标准。简单来说呢，它就是用一根很细的

0: 戳到这个甲状腺的结节里面去，取一点点的这个细胞出来给病理科医生去化验，然后来精准的鉴别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那么很多人本来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就因为没有办法明确性质，要么就是过度的焦虑，要么就是被迫接受了不必要的手术，那损失了甲状腺的功能。那么还有部分人，真正有问题的患者呢，反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么这项技术补上之后呢，大家就不用再为了这一件事跑几百公里了。
1: 是的，那很多其他县市的朋友们有这样的疑问或者是非常担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来到喀什市，来到我们喀什第二人民医院，然后去完成这样的一些测试或者精准的鉴别这个结节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当然了，我觉得这样一部分真正有问题的患者，就是能够第一时间快速的去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也是对于他们的一个心理上的安慰。而且我发现了，如果说一旦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啊，或者淋巴结节，很多的朋友们会陷入到一种非常惊恐焦虑的状态当中。那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我们二医院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并且能够很好的完成的话，大家这样焦虑的心态也会减少很多，因为不用跑到其他的省市或者其他的城市去做一些检查，我们就直接来到喀什二医院，这样焦虑的时间也会减少一些，或者说是不用那么的害怕这一项技术了。那其实听说到我们喀什二院完成的第一例超声引导下的穿刺手术，那您现在印象还深刻吗？可不可以跟我们包括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讲一讲当时的一个场景，然后后来这位患者他的一个诊疗结果有没有变好，又是怎么样的呢？
0: 的确印象非常深刻。当时第一位患者呢是一位本地的阿姨，查出甲状腺结节好几年了，心里面呢一直呢非常的不踏实，一直在说打算攒钱去乌鲁木齐做检查。然后当时我们准备给他做穿刺的时候呢，不光患者有点紧张，科室里的年轻医生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忐忑和紧张的。我带着大家一步步的定位竞争取样，整个过程呢是非常的顺利了，几分钟就完成了。最后病理结果出来呢非常开心，是良性的。这个阿姨拿到报告之后呢也是长舒了一口气，说这下可以终于不用跑到乌鲁木齐去了。
1: 是
0: 那一刻呢，我就觉得所有的准备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1: 是的，这个检查结果一出来，相信这位阿姨包括我们科室所有的医生其实心里都一下沉了下来，就是不会再提心吊胆的了。那其实我了解到像我们二院的科室里面的有一些医生已经可以独立的完成这项操作了，那您在这个带领教学的一个过程当中比较看重培养他们是哪一项能力呢？
0: 我自己呢主要是做超声介入牙专业的，所以对我来说来到喀什二院呢并不是说多做一点这个穿刺介入，然后或者说多做一些疑难杂症的这个穿刺就可以了。最重要的呢是能够把我的技术留下来，给喀什二院打造一支带不走的这个介入的队伍。
1: 是的。
0: 那么我带教的时候呢比较看重是两点，一个是精准定位的能力。因为我们开个玩笑说，我们做超声介入的时候是自己左手拿着探头，右手拿着针竞争的，那么就是一个左右手互搏的一个技能，这是一个。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超声是全程可视化的，就是说你要在你的超声的屏幕上能够看到针尖是一步步安全的进入到你的病灶里面去的，那么这个又需要一个人剑合一的能力。第二个呢就是规范化操作，就是每一个步骤都要按照质控的标准。
1: 是的。
0: 这样才能就是保证质量，患者才会保证患者的安全。那么每周呢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手把手的教学活动，从穿刺角度啊、竞争路径啊，到标本图片的各种技巧，一点点拆解给大家看。我们科现在的年轻医生成长的是非常快的，所以说现在已经有部分医生能够独立操作了。
1: 对，主要是柴主任每周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些这个大师课，进行手把手的一个教学。那当然这样的教学也让他们把知识把技术留在了脑子里，留在了心里。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相信二医院的我们科室的医生们也会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就是日益的去进步，而且呢有更多可

0: 够学习的一些这种想法了。那当然了，我们现在的一些问题，专家坐在直播间当中，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FM 101.2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有一些问题的时候，看到一些甲状腺结节的问题、淋巴肿大的一些问题，那可能觉得有点拿不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听友群当中，或者是自己心里有什么疑问，我们都可以发送到直播间，还有微信公众号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进行一个答疑解惑。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3: 资讯快，
1: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3: 音乐近，
4: 总会有一束光，
1: 上上奔赴的快乐，
5: 云朵歌。
3: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专家在身边。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二院的援疆专家柴主任，他刚才为我们介绍到了一些超声科，包括还有这个超声检查的一些内容。那当然了，我们刚聊到他来到喀什之后，给喀什本地很多的超声的需要做超声诊断的朋友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那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我们也来看一看听众朋友们问的比较多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想要提问的一些问题吧，也一次性跟大家讲明白。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都问过的，体检过的朋友们肯定都问过啊，超声检查到底有没有辐射呢？因为很多怀孕的准妈妈们会比较担心孕期反反复复的去做这样的超声检查，会不会对宝宝肚子里的宝宝有一些什么影响呢？
2: 我在这里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超声完全没有辐射，大家可以100%的放心去做超声检查。因为超声本质上呢是一种机械声波，和我们平时说话的声音呢属于同一类的，只是它的频率更高一点，它的频率大概是2兆到20兆左右，和 X 光 CT 那种电力辐射完全是不是一样的。全球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应用呢，无数的产检案例都证实，合规的超声检查对人体对胎儿都是完全无害的。所以大家完全不用因为担心辐射而拒绝做必要的这个超声检查。
1: 是的，非常感谢柴主任给我们说到的这一次科普，那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说要去做超声的话，千万不要担心有没有这样的辐射然后去拒绝做这一些检查。那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很多人发现拿到彩超报告，但是呢它的图像大部分都是黑白色的。我在高中的时候十多年前，然后呢去做体检的时候，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因为它上面写的彩超，但是我拿到的是黑白的。很多人就会纳闷，这个彩超的彩字它体现在了哪里呢？
2: 这的确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也是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2: 其实首先呢，我们这个医用超声的这个原理呢，其实简单来说就像接的图像。
1: 回接的。
2: 就是一个从液体的一个无回声，就是一个很黑的回声，到一个很硬的物质的一个高亮的白色的这个回声，这个从暗到白的一个灰阶，是我们 B 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成像的一个形态。所以说呢，它不是像彩色电视机一样，它说全部是彩色的。那么我们所谓的彩色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彩色多普勒的意思。就彩色多普勒呢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灰阶成像的基础上显示这个彩色多普勒。那么彩色多普勒它显示的呢，主要是我们的一个血流通过红颜色和蓝颜色来分辨这个血流的方向。
1: 那也就是说确实它不一定呈现我们在电视机或者手机上一样这种五彩斑斓的颜色的一个状态，它主要是灰阶的一个呈现，确实也是为我们解答了很多的一个困惑。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问题也是很多朋友们在意的，就比如说各种结节的类型，有哪一些它是不太用担心的，那又有哪一些是一定要做检查的，哪一些是需要进一步确诊治疗的。因为我们每次去体检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如果说有结节的话，医生就会说哎，你这个没什么事儿，可能就是每年去做一个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过一阵子再做这个复查确定没什么问题的话，就

0: 不用担心了。那很多的人体检，十个人里面可能有好几个都会查出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很多人拿到报告的时候就感觉，哎呀，天塌了，这有结节可怎么办呢？觉得自己离这样的一些病症不远了。那柴主任有一个问题，就是超声它是怎么样一步步区分这一些结节的良性或者是恶性的呢？
1: 的确，大家就是随着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做的这个对健康关注也越来越多，那么体检的项目也会越来越完善，所以经常会看到这个甲状腺、乳腺结节里面会报一些结节，那么可能也看不懂后面的分级，所以说会非常焦虑。
0: 是的，
1: 大家先别慌，就是说我可以告诉大家，体检查出来的结节里面大部分都是良性的。那么我们超声医生如何来判断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呢？那么我们通过好多指标，首先是一个结节的大小，然后是结节的形态，
0: 对
1: 它的边界情况，它的内部的回声的结构，然后有没有钙化，血流信号有没有，通过这些指标，然后给它列出它是分为一级、二级还是三级，甚至是四级、五级的这个结节。那么一级到三级呢，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大部分人的体检报告上基本上都会是二级和三级的这个结节，所以不用过度紧张的。
0: 那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柴主任啊，就如果说甲状腺结节有这样的一个检查出来了，那第二年会自己消失吗？
1: 一般来说大部分结节都不大会消失的，都不大会消失，因为它形成了一个实质性的结节的话，它一般情况下都会存在。
0: 因为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去年体检做全身体检的时候，然后在二医院体检，然后我就发现我有甲状腺结节，然后也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时确实也是特别的慌张，但是进行了解答之后说我这个没什么事情，我就没有再注意了。那今年应该是上个月吧，应该是八月初或者是七月底，然后我又进行了一次全身的体检，然后这一次我发现它没有显示我甲状腺结节，然后出现了几个小的乳腺结节，我就很纳闷，我说这个甲状腺结节也会突然消失的吗？
1: 一般来说大部分结节都不会消失，只有极个别的特殊的，比如说囊性的结节，它可能会自己吸收掉。但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
0: 是，那可能就是我这一次这个检查稍微有一些偏差了。那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们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去做这个超声，医生说这个一定要空腹，然后那个一定要憋尿，大家经常会记混或者是白跑一趟医院，能不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简单好记的分类标准，让大家做体检或者是精细化的一些部位的检查的时候不再跑空了？
1: 好的，我给大家总结三点吧。第一，做肝胆胰这些上腹部的脏器的时候，一定要空腹八小时以上。早上不吃早饭，这样呢胃肠里面就没有食物。因为有了食物呢，会有气体干扰我们的超声图像。
0: 是的。
1: 第二呢，做妇科泌尿系的检查时候呢，一定要提前饮水来憋尿。就是把膀胱撑开来，让膀胱充盈起来。因为我们看膀胱后面很多妇科的这个泌尿系的这些脏器的时候，它是需要用膀胱来做透声舱的。
0: 对。
1: 那么第三呢，像甲状腺、乳腺、心脏、四肢血管这些部位的超声呢，什么准备都不用做，直接就可以来检查。
0: 是的，
1: 大家记住这三点基本上就不会出错了。
0: 是的，主要是我们要记住这个肝胆胰这些腹部的脏器官的一些超声，它呢是有一个要求。那像其他的我们的泌尿系统或者是妇科的，它是一个，还有另外的就是我们不需要注意的，就是像其他的一些四肢啊或者说血管这些部分的超声。那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一些疑问，就像我刚才问的其实差不多啊，就两次不同的时间去做超声，同一个结节测出来的大小不一样了，然后就怀疑是不是这个医院的检查或者这次体检不是那么的标准或者不是那么的认真，而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多大的偏差范围它是正常的呢？
1: 的确也是，这也是非很多患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其实呢，这个也真的不是说给你检查的医生不认真，因为超声测量的这个数值呢，会受这个探头按压的角度，你对这个病灶的选择的一个测量的切面，或者说不同的医生的测量习惯，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你的测量结果。
0: 嗯，
1: 那么有时候有几毫米的偏差呢是完全正常的，那么大家在复查的时候呢不用一定要盯着这个单次测量的绝对值，重点呢要关注你这个病灶的这个变化的趋势，就是说比如说你通过两年三年的这个持续的检查，看这个病灶是不是在持续的增大，那么形态呢是不是变得越来越不规则了，那么这些才是我们判断它性质的重要的关键。
0: 是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根据医生在帮我们检查的时候它的形态的变化，它大小有没有在持续的长大，这一些才可以去判断它接下来应该如何去做，而不是对比两次的这个检查结果上面的单子上可能会有这一些微小的偏差。所以说大家呢也不用太担心，只要我们去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些正规的体检，然后进行一些正常的操作，那我们所有的身体问题都是可以得到一些解决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如果有这样的疑问，真的可以去二医院直接进行一些咨询。那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很多的这些超声科普，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也针对喀什本地的一些患者还有一些特点，解答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很多人本地人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患者，之前我们都是打算跑到这个乌鲁木齐去做穿刺的，那现在二医院有了这个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的活检，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疼不疼，做完能不能够当天回家？因为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会从十二县市然后来到喀什的二院进行检查，那还有一些朋友就在想，我当天做完能够当天回吗？然后或者说是特别害怕这样的穿刺活检，那能不能请我们的柴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流程？
1: 好的，整个的这个流程呢还是非常简单的，大家不用太担心。常规流程呢就是你到门诊挂号，你可能看的是普外科或者是内分泌科的门诊，然后医生开完超声的检查单之后呢，你就拿着这个检查单到我们科室来检查。如果是比如说是四类或者四类以上的结节的话，那么可能就会确认要适合穿刺的。这是一个方式。另外一种呢，我们自己科室也开设了专家门诊，还有为了便民的这个普通门诊，普通门诊是每天都有的，这样就不用让病人到临床的门诊跟我们科室之间来回跑了，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科室当时就可以操作了。
0: 是，
1: 然后呢整个穿刺的过程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听起来比较吓人，但实际操作呢并不吓人。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在超声的探头的引导下面，用一根比我们平时肌肉注射的这个针还要细的这个针，然后锁定好病灶以后呢，在我们超声的引导下面把这个针戳到这个病灶里面去，然后取出一点点细胞来涂在片子上给病理科医生看。这个过程呢其实是非常快的，而且创伤呢也是非常小的，这个疼痛感呢也是和平时我们手上静脉抽血屁股上打针啊这种差不多，可能比他们还要轻一点。做完以后呢只要按压一会会就可以回家了，就可以正常活动了。当天也是可以洗澡，一切生活都照旧，不影响了。
0: 是的，听到我们的柴主任跟我们介绍完之后，确实感觉到这样的一些精细的或者说是技术类型的活确实改变了我们生活特别多。我刚才第一感觉应该就是跟我们平时抽血差不多，就是还比抽血的时间可能要更短一些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刚才提问到的这些也为大家解答了一些我们平时最在意而且呢确实不太了解的问题。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柴主任还擅长的一些脊骨超声、痛风超声的诊断，这些这个诊断能够给患者带来一些怎么样不一样的帮助。
2: 当大地拥抱他， 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存。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今天我们请到了二院的专家柴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到了非常多很专业的知识。那其实还有一类啊，就是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们在想问的，因为喀什的朋友们比较不拘小节，有的时候呢爱喝点这个啤酒，会觉得这个身体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像是常年干农活跑运输的朋友，长期有腰腿痛还有关节痛，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普通的风湿，贴点膏药就好了。但是那真的是这样吗？像您擅长的脊骨超声还有痛风超声那些诊断，能给这类的患者带来一些怎么样不一样的帮助？
2: 超声呢发展的真的是非常的迅速，脊骨超声呢也就这短短几年之间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超声呢可以清晰的看到关节、肌肉、肌腱、韧带这些地方哪里出了问题，然后针对痛风的患者呢，我们还能比较早期的直观的看到关节里面的尿酸盐的结晶的沉积，这样呢能为

0: 痛风患者这个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提供非常有力的依据，这样的话治疗效果也就很好了，不用拖到就是痛风发展到很晚期的时候才去治疗。
1: 嗯，没错。那其实我之前听说查主任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操作，就是给胆道梗阻的患者13分钟就完成了 PTCD 的减黄术。很多的听众听完都会很惊讶，那这一类的紧急超声介入的手术在喀什落地了之后，为我们急重患者打通了什么样的一个生命通道呢？
0: 当时那台 PTCD 呢的确是耗时比较短，但是 PTCD 在所有的超声介入的操作里面的确是算是比较难做的，因为它比较容易失败。那么这类胆道梗阻的急重患者呢，黄疸一般都是非常迅速的升高的，拖了时间长呢，这个病情呢就容易恶化，给后期的这个手术呢也会增加很大的难度。
1: 嗯，
0: 以前本地呢是没有条件做，只能把患者紧急的就是往乌鲁木齐转运，这个路上的这个风险也是特别高的。现在这项技术落地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本地非常快速地为患者打通这个引流通道，有效地缓解这个黄疸指数，为后续的这个手术呢抢出宝贵的时间，相当于给急重症患者多开了一条生命通道。
1: 是的，真的是黄金通道啊。那当然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到了，泌尿系的结石、复杂血管类的疾病的超声诊断，在基层的诊疗里面容易出现哪一些漏诊、误诊，普通老百姓身上哪些信号需要第一时间来做一些针对性的超声检查呢？
0: 泌尿系结石呢，早期的症状呢，它的疼痛症状呢，往往不是特别典型，很容易被当成普通的腰腿痛、劳累来忽略，这样呢就会拖延了病情。那么，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突然出现腰腹部这种剧烈疼痛，或者说有肉眼可见的血尿，那么就要及时来就诊。那么下肢静脉血栓这类病变呢，更是有更大的这个隐匿性，它通常是表现的症状是单侧下肢的明显肿胀，但是不一定疼痛，所以很容易被患者忽略。所以说如果发现单侧下肢明显比对侧肿胀起来了，那么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有针对性的做下肢静脉的这个超声检查，不要贻误了病情。
1: 嗯，对，其实听到我们的柴主任这样说，我发现啊，我们生活当中只要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而且就是没有得到，就是几天之后没有得到什么特别重大的缓解，我们就不用再考虑了，直接去医院去做检查，这个是最保险的。我觉得更好的其实是发现了自己很不舒服之后就去做检查，然后精准的定位到究竟是哪里不舒服，然后再去做针对性的检查。因为我觉得毕竟人的生命嘛只有一次，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是要负责的。那其实还是有这个准妈妈，怀孕的准妈妈在我们公众号后台留言了，说孕期不同时间段做超声有什么需要分别注意的事项吗？有没有绝对不能做的一些超声项目？因为这个有一些这个准妈妈们可能到了孕晚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这样的这个误解，就是说孩子已经成型了，他已经到孕晚期了，哎，就不太适合再去做一些超声项目了。那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呢？
0: 孕期的超声检查呢是整个产检过程当中是必不可少的部分。我们前面也提过了，这个超声是完全安全的，它不仅对孕妇是安全的，对胎儿更是安全的，它没有辐射。那么不同的孕周呢有对应的必做的超声项目，比如早孕期的 NT 检查，中孕期的大排畸啊，晚孕期的这个生长发育的评估啊，大家按照产科医生的安排按时做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绝对不能做的项目，完全不用过度担心。
1: 嗯，是的，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柴医生再次跟我们的孕妈妈们做了一个解答。那听到我们的主任说到了这个完全没有不能做的这样的一些项目的时候，所以说大家呢真的要就是放下心来，就是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2: 生活3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

0: 再请问一下我们的柴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一些问题了。那这些问题呢，也是大家经常会遇到，但是呢，就是确实拿不定主意的。就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早上实在没忍住太口渴了，喝了口白开水，然后去做肝胆超声，这会影响结果吗？
1: 如果只是喝了几口白开水的话，不会影响。只要没吃任何食物，包括是像牛奶啊这种容易胀气的东西的话，那一般都不会影响我们的上腹部超声检查。
0: 是的，就是喝点小白开水或者喝这个几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还有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朋友说，去年查出来的甲状腺三级的结节，今年复查这个差了两毫米，大小差两毫米，它是变坏了吗？
1: 不用紧张，其实两毫米的偏差，这个完全在正常的测量误差范围内。只要它的分级还是两级或者三级的，形态、边界啊，这些都是典型的良性的这种表现。那么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不用去纠结这个小了两毫米还是大了两毫米。
0: 是的。那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个朋友说他确实有这个痛风的一个情况，很多年了，以前就是靠查血看这个尿酸，现在做痛风的一个超声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1: 非常有必要。其实有一部分发痛风性关节炎的患者，他的血尿酸可以是正常的。所以说不要觉得自己血尿酸值是正常的就不会发痛风了。那么痛风首次发作的时候可能具有一定的隐匿性，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个是痛风。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来做超声检查的话，可以比较有效的看到这个关节里面有没有尿酸结晶的沉积。还有一个超声能够比较精准的判断痛风是就是关节表面有没有关节骨表面有没有这个双轨针的形成。这个双轨针呢，在2015年的时候就被北美这个痛风病协会就是定为我们超声能够独立诊断这个痛风性关节炎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0: 是的，就是能够更加精准的定制一些治疗的方案，不要单凭尿酸来进行一个检测或者是判断。那还有就是有一个问题，柴主任，接下来您在喀什的一个援疆时间里，有没有计划着为本地超声客留下哪些长期的带教计划和技术成果呢？因为刚才其实我私下的时候也问了柴主任，就是问柴主任是什么时候来到了喀什，待了多久了，我以为是很多年了，但柴主任说他其实来了没有多久，但是现在也是一直在进行这样的一些这个教学，我觉得是很让人感动的。
1: 我们来这里的援疆的时间呢是一年半。在和喀什里面制定这个援疆计划的时候，工作计划的时候呢，我和他们开玩笑说，我说以半年为周期，希望我半年能够在这里生根，半年能够在这里发芽，半年最后半年能够开花。
0: 是的。
1: 那么其实意思呢就是说，希望我到最后我走之前，就是喀什里的每一个医生能够除了把我们的常规超声，还要把我们超声的一些特色技术能够完全掌握起来，其中包括这个击鼓超声包括我们的超声造影，包括我们的超声弹性成像，还有新超的这个金石道的新超技术，这些是每一个医生我都希望他们能够掌握的。那么可能在亚专业，在介入亚专业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个专门做介入的这个医生能够就是把我会的东西全部能够接过去那么即使我后面援疆任务结束了，他们也能够独立的自己开展这个介入，能够为这个喀什的病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0: 是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而且也是在节目当中希望能够跟柴主任说到的一样，能够生根发芽并且开出非常多绚烂的花。那在这之前，我们突然有个听众朋友发来一个问题啊，也是这个给我私发的，然后是给丽梅，然后再发给我的。她的乳腺结节体检两年都有，但是近一年体检突然就是没有了，只有增生，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前面也有这个问题啊，因为之前我没有乳腺结节，今年体检有，但是去年我体检的时候有甲状腺结节，今年检查就又没有了。然后这位朋友就是也问了这样同样的问题。
1: 的确在乳腺结节的这个 检察方面的确

0: 很多患者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今年可能在这个医院检查说我有一个3-4毫米的乳腺结节，可能明年我换了个医院检查，或者说我还在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我这个结节就没有了。那么这种现象呢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大家不要焦虑不要紧张，因为很多乳腺结节，很多2级3级的这种乳腺结节，它其实是一个乳腺病结节，其实简单理解它就是一个增生，局部增生太厉害形成的一个小结节。它和我们形成的这种良性的纤维腺瘤呢又不一样，这种结节会随着你的增生的这个情况而改变的，可能你下一次这个乳腺增生的情况好转一点了，那么这个结节可能就会看不清楚了。
1: 就是增生缓解了，或者是增生逐渐的没有那么严重了，这个乳腺结节它就看不到了。如果说你刚好体检的这一阵子，哎，这个增生比较严重的时候，它就能显示出来了。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一位朋友。那您在收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专家给到了您建议。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坐诊的时间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的专家在身边确实只有一个小时，节目到这里呢差不多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四的上午10点同一时间，我们也会请到其他的专家做客到直播间。当然了，非常的开心能够请到柴主任给我们讲解了非常多，包括今天这一期节目，然后我也长了很多的知识和见识吧。那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话，可以去2医院找我们的柴主任，然后进行一个坐诊或者是诊断。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我们下期时间同一时间再会。同时也希望我们的柴主任跟大家说一个打个招呼，说一句再见吧。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不断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各地延伸特色农产品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让群众共享产业红利。卡拉苏口岸跨境经贸活跃度持续提升，跨境客流、货运流量持续增长。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3号召开会议，学习贯彻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

0: 灾救灾能力，全力保障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摸底和监测预警，深入推进冰川灾害风险专项调查和监测系统建设，强化高海拔山区重要交通廊道、口岸和人员活动集中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着力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强化灾害风险源头管控，提升灾害风险预防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建设和物资预制，完善高风险地带应急避险方案，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避让，完善设防标准等硬性要求，构建全域覆盖、精准适配的区地县三级应急救援体系，切实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要加强跨境灾害协同监测防范，积极探索与周边国家地方间跨境灾害联合预警机制，加强灾害风险调查和监测识别，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有关部署，强调要坚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认真落实评价考核各项任务要求，着力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提升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部署要求，强调要立足新疆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持续深化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坚持系统治理、节约高效利用，加强自然资源资产全流程监管，统筹抓好业务规范、风险防控、监督考核各环节工作，推动自然资源向系统治理、资产化管理转变，以高水平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注重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让农民挑赏金扁担，喀什各地立足特色农产品资源，持续培育引进深加工龙头企业，推动特色产业从单一原料销售向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等全链条方向转型，让群众在产业链延伸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2: 眼下，越普湖县无花果迎来丰收季，为破解鲜果保鲜期短、外运受限等难题，当地依托龙头企业，通过就地收购和精深加工，将鲜果转化为果干、果酱、冻干片、果酒及无花果茶等多款畅销产品，持续延伸产业链条。
3: 新疆黄宝宝生物本草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尤斌：
4: 今年无花果采收期间，我们敞开收购本地农户产出的无花果鲜果，生产无花果果茶、无花果果干、无花果囊等系列产品。
3: 喀什非常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梅：
5: 我们采用冷冻干燥先进技术，开发高附加值、高营养的无花果脆，让越普湖无花果跳出鲜果销售的局限，走进全国的市场，擦亮越普湖无花果的品牌。
2: 冰地融合与产业共建同向发力，巴楚县恰尔巴格乡阿勒台买里村携手兵团第三师49团18连，依托各自资源优势，共同成立江玉果食品加工专业合作社，推动红枣、核桃就地深加工，枣加核桃、枣仁派等特色休闲食品品质过硬，市场销路持续向好。
3: 巴楚县恰尔巴格乡阿勒台买里村村民阿提孤立穆萨：
6: 我在合作社上班，工作离家很近，每月工资3500左右，现在日子过得很舒心。
3: 兵团第三师49团18连连长冯洪灿：
7: 我们联合组建这个合作社，就是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靠深加工拉长产业链， 既壮大了兵地双方的集体经济，也带动连队职工和村民增收

0: 促进宾地交往、交流、交融。
1: 今年以来，卡拉苏口岸跨境经贸活跃度持续提升，跨境客流、货运流量持续增长。
2: 今年一至八月，卡拉苏口岸累计进出口商品车近1.8万辆，同比增长近20%；出入境人员超4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其中，八月份进出口商品车3700余辆，出入境人员超700人次。各项核心通关数据延续强劲增长势头，口岸对外开放活力充分释放。
3: 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检处副处长刘明秋：
4: 我站去深化通关便利化检测，常态化落实延时通关机制，真正让车辆随到随检，即来即走。
2: 今年以来，卡拉苏口岸紧扣跨境贸易货运需求，持续升级通关服务保障能力。依托常态化延时通关机制，针对货运高峰动态增开查验通道，有效应对流量峰值压力。同时，深化中塔双边边检协作，主动对接跨境运输企业诉求，优化查验流程，全方位提升跨境贸易通行效率。
1: 9月3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板鞋竞速项目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圆满收官。
2: 喀什代表队发挥出色，取得男子三人板鞋200米决赛。
1: 上海东方卫视栏目《这就是中国》在刹车线完成现场录制。本次录制以新疆青年说如何讲好新疆故事与沙漠治理两大主题为核心，汇聚了来自全疆各行各业的嘉宾代表、当地观众及各县市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真实故事与深度对话，向世界展现一个发展奋进、生态效率的大美新疆。
5: 在新疆青年说主题环节中，来自教育、医疗、文化、基层治理等领域的嘉宾，通过分享个人奋斗故事，探讨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创新方式，讲述新疆故事。
3: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穆尼热·艾丽：
6: 沪江两地的媒体手牵手，既给我们融媒体搭建了很好的成长学习的机会和平台，也为我们更好地讲好新疆故事，促进两地的文化交流交融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5: 在沙漠治理主题板块中，治沙一线人员通过深情讲述生态治理实践，展现了沙车县及周边区域从戈壁荒滩向绿洲屏障、特色林果基地和生态旅游热土转变的历程。此次录制活动也是一次生动的业务实践课堂，节目将于近期在东方卫视及各大新媒体平台播出。
3: 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国内新闻部副主任冷伟：
7: 我也希望在接下来我们能够找到更多的合作的机会，把新疆故事讲好，同时也让我们的融媒的工作做得更好。
1: 今年9月1号至7号是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主题为药监为民创新引领。连日来，喀什各地以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为契机，开展药品安全宣传活动和农兽药安全专项检查。
5: 麦盖提县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局、中医医院走进市场，开展药品安全主题宣传。
3: 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李珍：
8: 我们将持续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范围，常态化开展药品安全科普与巡查整治工作，严厉打击违法兽药行为，切实守护各族群众用药安全底线。
5: 巴楚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农资经营门店开展农兽药安全专项检查。
3: 巴楚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执法人原穆和塔尔亚森：
9: 我们通过常态化开展农兽药检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进一步提升经营主题首发经营意识和农户科学用药水平。
1: 初秋时节，喀什大地奏响丰收乐章，各地立足农业资源禀赋，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调优产业布局，因地制宜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特色产业，把土地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群众增收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5: 眼下，疏勒县因阿瓦提乡的辣椒迎来丰收季，村民有条不紊地开展辣椒采摘、分拣工作。
3: 疏勒县因阿瓦提乡喀帕村村民艾拉古利·阿曼夏：
5: 该乡把辣椒产业作为富民新村重点特色产业，构建统一育苗、全程技术指导、订单收购的全链条发展模式。

0: 切实破解农户种植难题，消除销售后顾之忧，持续推进辣椒产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让小辣椒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火红产业。
1: 疏勒县英阿瓦提乡干部图尔孙如泽：
2: 我们同意育苗，确保苗状根实，在全程跟踪技术指导，农户种得放心，收入也有保证。
0: 疏附县木石乡依托充足的光热资源与适宜的水土条件，大力发展籽用西葫芦集中连片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同时积极引进自动化采收加工设备，可一次性完成籽用西葫芦采收、果肉粉碎、瓜子分拣等多道工序，流水线作业省时高效。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4: 九月，喀什地区计划开展61场线上线下招聘活动，涵盖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民营企业、乡村振兴、助农等专场。活动深入乡镇、零工市场和农贸市场，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多点发力，拓宽群众就业渠道，助力群众就近就业。
0: 9月2日，叶城县育才学校举办2026年师徒结对活动。活动旨在传承红色育人精神，发挥骨干教师传帮带作用，助力青年教师成长，为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哇，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6: 我也想参军。
5: 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7: 我知道哦，
8: 小秋。
7: 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5: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7: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5: 接下来怎么做呢？
7: 别急，我来教你。
8: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5: 下一步呢？
7: 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8: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5: 信息都填完了，
7: 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8: 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5: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9: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好地方。

0: 登飞将在，不教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

0: 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既传承着龙山时代朱邦国都邑创造的早期文明，又作为上古夏商周三代的开始，为华夏文明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它又是一个传说中的王朝，由于年代久远，价值成熟的文字尚未产生，关于它所有的历史，即便最权威的传世古文献，也都是后世根据口耳相传记载下来。怀疑夏王朝的存在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并一度困扰着史学界。直到考古工作的成果不断涌现，夏王朝的庐山真面目才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位于河南省禹州市区的这条古老的街道，几千年来一直供奉着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而关于他的各种传说至今流传在禹州的大街小巷，他的精神也被人们世代传颂。
1: 这一处建筑啊，是我们禹州市做一个夏代早期都城啊，夏早期都城传留下来的一处涉及大禹治水的一处神话传说遗迹。
0: 在禹州当地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远古时期禹州一带洪水泛滥，皆因水中的一种怪兽蛟龙作祟。蛟龙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土地和村庄，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而后大禹在众神的帮助下，将九条蛟龙一一制服，并把其中的一条禁锢在这口八角井中。从此人们把这口井称为禹王所蛟井，并在井上塑像立庙，以此世代感谢禹王的恩德。
1: 虽然这个它有许多东西是神话传说的东西，但归纳了一条，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为怀念大禹治水这个英雄之举，所以演变出来这么一个神话传说。它就说明了将这个位置，这个所蛟，它就是大禹曾经在这里治水治水的一个象征物，一个标志物。
0: 那是一个洪水肆虐的远古时代， 河流泛滥，大浪滔天，使无数生灵涂炭，即便所有的人齐心协力，洪水仍然长期肆虐。治水成为最重要的事情，它关系着人类的生死存亡。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在尧时代，大禹的父亲鲧也是一位治水能手，尧将治理洪水的任务交给了鲧，可惜鲧没能完成使命，最终因失职被杀。到了舜时代，治理洪水的艰巨任务转而落到了禹的身上。禹汲取了父亲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改变了治水的方法，经过十几年艰难的努力，终于治理了洪水。直到现在，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仍为大家津津乐道。在世人的眼中，大禹功不可没，利泽万世。
2: 那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洪水的传说，可是我们中国的洪水传说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的洪水传说就有两点不一样。因为一般的这个说，这个外国的说法呢，就像那个这个基督教圣经里这样的，那么上帝呢这个创造了人啊，人做了坏事，那么上帝发怒了啊，那么就降下洪水，就把人的基本就都消灭了，是吧？而我们中国的传说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是一个自然灾害，是吧？这个虽然是规模很大的一个自然灾害，可是呢，凭着人的这个主观的斗争的这个组织的力量，是吧？克服了这个灾害，所以是大禹治水吧。然后大禹治水，大禹作为一个王他这个身先群众啊，去做这么艰苦的工作，做了多少年，那么才达到这个效果。
0: 位于河南禹州几千公里以外的四川省汶川县，几千年来，当地的羌族百姓将大禹视为自己的祖先。矗立于岷山之畔的大禹铜像，悬胆方口，头戴四面斜坡平天冠，束发带依稀可见。在今天汶川羌族人的生活当中，依旧保留着各式各样与大禹相关的文化习俗，而大禹精神已深深融入羌族人们的血液当中。这种特殊舞蹈叫做禹步，是羌族婚丧嫁娶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仪式。相传禹步是由大禹走路的姿势演变而来。传说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因过度操劳患上了腿疾，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为怀念这位伟大的祖先，羌族人将大禹行走的跛步演变出如今的禹步，以世代秉承先祖大禹的治水精神。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羌族人还会在大禹祭坛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纪念先祖大禹的诞辰。传说这一天是大禹的诞辰，届时人们会在大禹神像前踏着禹步，跳着沙朗，缅怀先祖大禹的盖世功德，世代崇祭。今天的汶川境内依旧保存着大量关于大禹的历史遗迹，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于一体的大禹故里，已成为华夏子孙访古探幽的圣地。
3: 大禹的精神，他是等于是用大公无私把中华民族凝聚到一起，就是用一个无私的这种，才把各个民族凝聚到来。所以我们的祖宗，我们更应该发扬，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这个六月六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来祭祀他，实际上就是要代代都不要忘记，一定要弘扬大禹这种精神。
0: 治水成功使禹的威信空前提高，他不仅通过禅让制成为舜的继承人，更是把原本较为分散的邦国与部落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夏后氏为中心的邦国，让夏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王为天下共主的时代， 大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相传大禹死后安葬在会稽山上，今浙江省绍兴市南。今天的会稽山仍存禹庙、禹陵、禹寺等与大禹相关的历史遗迹。从秦始皇开始，很多帝王亲临禹陵祭祀大禹。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禹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宝库中永放光辉的一颗宝石。作为五帝之一的大禹，几千年以来一直都是中华儿女所崇敬的对象。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精神，更是为后世子孙耳熟能详。

治水的故事，尽管发生在遥远的传说时代，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大地上，仍有大量被认为是大禹足迹所致的地方。禹王宫、禹王庙、禹王台、禹王亭，乃至禹王洞等等，各地百姓用不同的形式纪念着这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先祖。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有大禹这样一位先祖而感到骄傲。大禹的精神早已深深地烙在每一代。

0: 大禹治水的传说呢，它的精神呢，在我中国的文化里面是属于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们中国的组成的各个民族里面，都有关于大禹治水这个传说的痕迹，突出了这个大禹他作为当时群众的一个领袖吧，是吧？他的那种精神，是吧？他这个精神呢，你看《隋文序》里就说叫做德，是吧？那么这种德究竟是怎么样子的？德和民有什么关系？是吧？人民的生活怎么和这个领袖人物的这个德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在这通过这个传说有很多的这个阐发。
1: 虽然世代相传大禹治水的故事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然而这些事件发生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有学者怀疑他们只是神话传说而已，而这样的怀疑并不是空穴来风。关于大禹以及大禹治水，最早最权威的文献记载出现在《尚书》中，《尚书》是中国流传至今历史最为久远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内容出自商周史官之手。但《尚书》曾多次失传，等重新找到后，便有了古今真伪的纷争。《史记·下半纪》中关于大禹的记载，便是引自《尚书》，记载了大禹划定九州、治理山川等功绩。疑问由此而生，《史记·下半纪》中关于大禹的记载是否可靠？大禹治水是否真实？大禹是否真有其人？乃至于人们开始怀疑，传说中大禹所奠基的夏王朝是否真正存在？
2: 文献记载当中呢，成书年代越早的文献呢，这个对夏代的记述是很简单的，但是成书比较晚的一些文献却反而记载的比较的详尽，所以呢就提出是层累的这种历史，就是说他们认为简单来说这个记载是不可靠的。
1: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又无法得到考证，考古发现成为打开夏朝迷踪有效的途径。然而将近4000年的漫长岁月，随着风雨的侵蚀，王朝的频繁更替，夏朝的遗迹早已坍塌殆尽，同样是考古研究最难以寻觅的历史谜题。赵海涛是现今二里头考古工作站领队，从2006年至今，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将近10年。位于河南省偃师市郊的二里头，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吸引了大量考古学者的注意。考古学家徐旭生经过实地考察后断言，眼前的这处遗址在当时确为一大都会，从而拉开了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朝文化的序幕。经过数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一个沉睡数千年的夏王朝之谜开始慢慢地浮现在世人的眼前。
2: 二里的遗址呢，这规模比较大。1959年发现以来，我们研究所马上组队开始发掘，应该到2014年是55周年。最重要的是，它跟文献记载的夏族活动的中心区是吻合的，就位于洛阳的这个盆地。所以呢，我们考古学界吧，基本上认定就是它应该是夏代后期的都城。
1: 二里头遗址总面积将近9平方千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面积进一步扩大，成果层出不穷。2004年，考古学家在原有的2号宫殿基址下面，发掘出了一座时代更早、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大型建筑基址，这也将中国工程最早年代提前了100多年。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宫殿基座，是中国目前被确认的最早工程建筑。经测量得出，夯土基质约合土立方为2万立方米。合计挖土、运土、夯筑等工序，依据当时所用的木石工具，总用工不下8万。整个宫殿的主体工程建造落成，最少需要3至4年时间。 非帝王，谁又能建造出如此宏大的宫殿？考古学家根据遗址出土的文物特征判断，它应是一处夏代的都城遗址。方正规矩的宫城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开辟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无论是在西安的汉唐都城宫殿遗址，还是迄今保留最为完整的北京故宫，我们都能发现它们与二里头相似的宫殿建筑机制。二里头宫殿无疑是它们的祖先，其基因一脉相承，正是它们影响着每一代中国人对建筑的审美与要求。
3: 为什么说它是夏王朝的一个都城？这个呢是看一个是从遗址本身它的规模，比如这个遗址啊有4平方公里大小，这个规模很大。第二个呢还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遗迹现象，比如说宫城，比如说宫殿，这一系列重要的发现呢都说明它绝对不会是一个普通的遗址，而是一个都城性的一个遗址。
1: 进入冬季，二里头考古工作者正在将这一年所发掘的文物整理备案。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夏朝先民生活与文化的基因和密码。
4: 这里边是一些陶制的网柱，有这种椭圆形中间有孔的，还有这种长方体。这个网柱发现的也比较多，就是当时余力啊，可能是占有很大的比重的。还有这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陶刀，陶镰，或者是可能像是个陶镰。
2: 我们可以看到二里头这个时期夏代后期农业有显著的发展，这个农作物的种类不仅有粟和黍，而且还有稻，然后呢还有这个数量比较少的小麦，乃至大豆。所以呢五谷在夏代已经形成了，而且这个它的应该说农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有一些人可以脱离农业去从事手工业的制作，然后去从事管理。
1: 二里头考古工作站中存放的数以千计的夏代手工业器物，正是这些器物成为解开夏朝社会分工的重要证据。在考古学工作者们眼中，这些古老的器物似乎能够讲述夏代的生活生产情况。随着夏代国家机制的产生，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建立，与之前的尧舜禹时期相比，夏朝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劳动力更加集中，农业的发展，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专门从事生产工具制造的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身怀技艺的女匠男工，或是纺织，或是制陶冶金，这些出土的手工业制品，其做工之精致，造型之精美，让后世的人们为之惊叹不已。夕阳笼罩下的二里头，历史的悠远与厚重，在这片其貌不扬的土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虽已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风雨雨，今天我们依旧能感受到各行各业能工巧匠们在此挥汗如雨的场景。在二里头出土的众多文物当中，陶器的数量最为庞大。更让考古工作者惊喜的是，在部分陶器上发现的刻符，它们形态各异，频繁地出现在各式的陶器上端，不禁让考古学家对

0: 中国古文字产生了更新的探索之路。文字对于人类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分水岭。无论是考古专家、古文字专家还是历史学者，人们对文字的起源的探索从未停止。很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然而眼前这些陶器上的刻符显然比甲骨文更加古老。很多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这些刻符很可能是比甲骨文更早的中国文字，与后来的商代甲骨文也有着极大的渊源关系。由于陶文仅仅是以单个的形式出现在夏陶之上，以至于人们无法清晰地理解它的意思。对于夏朝是否已经出现了中国早期文字，专家们也只都是见仁见智，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关于夏朝文字是否出现，至今仍存在着巨大的争议。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距离二里头遗址数千公里以外的贵州省荔波县，一个神秘的少数民族竟一直传承着与夏朝陶文极其相似的文字。水族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也是少数拥有自己的文字的民族之一。在水族2500多个单字中，大部分为异体字，由水书先生代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水族文字被称为水书，一直用来记载水族的天文、地理、历史、宗教、民俗等各个方面。水族百姓也会将水书作为谏言和祝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绣制在水族的各种饰品和服饰当中。在现存的水书文字中，水书先生已发现多个与夏陶符号完全相同的文字，他们甚至可以大致解读二里头陶文的含义，这也提供了寻找夏朝文字的另一种可能。
1: 像这个人叫做熊，熊一在按我们水话翻译成汉语的话，它就叫做兴旺发达的意思，跟我们现代人现在就像在大门上面写个福字，什么福到来啊，吉祥如意啊，估计我分析这个符号啊，都是这个意思。
0: 这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并没有像甲骨文一样出现在礼器当中，而是出自用于生活的陶器上。不过二里头所出土的陶器主要出自墓葬当中，这是否暗示着这些符号与夏朝的礼制有关呢？
2: 做工精致的一般大多是在墓葬里面出的比较多一些，这个可能，而且这台墓葬也是等级身份有一定等级身份的，这台墓葬里出的，就是说当时可能已经产生了一套礼制，但是与后世相比呢，它这个礼制这个概念这个还不是那么严格，不是，因为礼制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0: 自二里头文化遗存发现至今，考古工作者们已发现了500多座墓葬，在墓葬中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通过墓葬大小规模的对比以及陪葬品的差异，发现这些墓葬已成为解开夏王朝社会结构及礼制的重要线索。
3: 因为墓葬是我们判断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埋葬，比如有正常的埋葬，就是小型墓葬，也有非正常的埋葬，比如说奠基，就是建筑当中的奠基，那就是那身份应该是相当于奴隶的身份。可以看到它当时形成了一个比较一个社会非常分化非常明显的一个社会。
0: 不同规格的墓葬呈现出夏王朝等级的分化，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已经形成依照等级的高低而等差有序的使用礼器。礼器只是发现于一定等级以上的墓葬中，其等差有序的规则正是礼制形成的重要表现，更是夏代阶级分化的重要标志。二里头墓葬的发现不仅吸引了大量考古学家的关注，一些民俗专家也对其展开研究。2002年春天，二里头墓葬中一件造型奇特的动物仿生饰品

0: 引起了国内外众多专家的注意。这件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组合成的绿松石饰品，其制作至今在同时代的动物仿生饰品文物中实属罕见。它的身上可能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自这件绿松石器出土以来，它的形状被大多数专家认定为龙的形象。中国文化历来都与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龙是中国权力与神的象征，墓主人的身份因此更是变得扑朔迷离。
1: 那从古书这个《山海经》这些古代神话书籍中来看，神灵或者是通神的这个超自然的这些人物、宗教领袖，往往跟蛇有关系。所以这个蛇它起到的象征意义，主要是代表这个龙蛇的超自然的海陆空三界的穿越能力。所以它的佩戴者、拥有者应该是二里头时期这个国家级的大法师、大巫师。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

0: 258场，文艺培训近5000人次。从送文化到重文化，从建好阵地到用活阵地，一场跨越山海的音乐接力正在南疆大地上书写着文化润疆的生动答卷。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了上海轻音乐团副团长王顺，上海轻音乐团声乐演员陈杰、李林、菲尔三位嘉宾，一起来聊聊这场重文化的故事。王团好，陈老师好，李老师好。
1: 陈光老师好。
2: 陈光老师好。
3: 陈光老师好。
0: 我们知道啊，从这个2023年首次踏上南疆到现在，有7个文化阵地揭牌，对吧？我们刚才也提到是从宋文化到重文化。第一个问题，先请王团来说说这个宋到重的区别是什么，现在取得了哪些方面的成绩。
1: 陈光老师好。宋和重，顾名思义，我觉得宋它更偏向于一个单向的输出，这也和我们2023年百场轻音边疆行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和摸索，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团没有经验，也不了解喀什当地的情况，所以我们就想把我们上海的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以音乐的形式送到喀什地区，让喀什的人民能够更好地感受到我们这些音乐作品啊、文化表达这些内容的丰富性和多彩性。那么经过了3年，今年是第4年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到今年第4年，我们的演出已经接近360场。360场的演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积累了我们自己很多的经验，我们也看到了喀什地区的一些人民群众的需求，因为我们在过去的3年半的时间里面，在喀什的各个地方都演出，主要是上海对口的喀什的4县以及草湖项目区，我们走进了学校、部队、医院、乡镇等等等等这些地方，然后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在喀什地区人民群众有着非常强烈的希望的也就是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强烈的。他们的文化内容其实在过去是以民族歌舞为主，后来我们影视剧、游戏各个慢慢的走进大家生活中，那么音乐这个形式，世界音乐、中国音乐这个形式，其实他们接触的还比较少一些，所以呢，我们在单向的宋文化的过程当中，想到是不是能够扎根在当地，因为我们演出的地方很多，就到最基层的村镇啊，什么很多很多，
0: 对，
1: 当地的老百姓、村民非常喜欢我们的音乐演出，所以呢，我们在喀什的4县，在去年的时候，在今年呢是在喀什市的2个乡村，还有草湖项目区，一共设立了7个文化阵地的站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去培训当地的文艺爱好者、文艺工作者。可能不像上海的专业乐团那么专业，但是大家都有一些基础，然后也希望能够应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呢设立以后，我们在当地组织培训，然后和村民一起演出，一起分享的不光是文化内容，可能分享的更多也是我们的生活吧。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从宋文化到重文化的一个转变。那么最后希望能够重文化达成结果，其实就是当地在可能原来相对比较薄弱的文化创作编排的这一环节、表演的这一环节，未来能够加强。那么我们在那边培训更多的演艺人才，我能为当地这些人才，本来就是当地的人，他们能为当地的整个文化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把我们的文化、对文化的理解、对文化的认知、我们的专业能力留在当地，这我觉得是我们宋文化和重文化最大的差别，能够在那边开花结果。
0: 今年好像和去年和前2年的这个百场轻音边疆行，这个从组织活动方面还是有些区别，对吧？过去是不是每次去的时候是连培训带演出同时在进行？今年好像是分开做了。
1: 没错，没错。以往的时候呢，我们想，哎，我们去演出了，那么我们干脆把我们在演出过程中能碰到的文化的爱好者啊、文艺的爱好者能够培训一下。这个形式呢也不错，其实也受到大家的好评，但是最后我们发现其实当中有一个缺点，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未来也就是我们的原来演出带的培训它比较临时，比较短暂。

0: 对，
1: 文化的培训、文艺内容的培训，它其实需要有一个规划性的、阶段性的这样一个工作。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才，这也是我们去设立文化阵地这一件事儿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0: 对，
1: 那么文化阵地它就可以让我们在那边固定的和这些受培训的朋友们见面，
0: 嗯，
1: 然后可以给他们去按照他们的基础去规划课程，去设定目标。
0: 啊，
1: 所以呢，我们在设立文化阵地的时候，也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
0: 嗯，
1: 也就是说，周周有培训，月月有演出，年年有晚会，哦，这也是一层一层递进的这样一个关系。
0: 自我加压，
1: 是是是，工作总要设定目标嘛。
0: 对，过去是演出可能是集中式的，现在是不是经常要去了？
1: 是，今年那个从去年其实文化阵地设立，然后今年又增加了三个，一共现在我们是七个文化阵地。其实从六月份开始，我们每个月都会派一支小分队到这七个文化阵地，和这个文化阵地定期的这些群众们，然后进行交流、进行培训，然后来检验这些培训的结果，然后来帮助他们去创作更多好的文艺的内容，演出更多好的文艺内容。
0: 对
1: 啊，
0: 上次我们两个一块出差，我就发现你对当地是特别了解，
1: 是是是，
0: 介绍了很多美食的地方。今年
1: 比较喜
0: 欢吃了。
1: 今年到现在是第三次，然后估计今年可能大概要去5到6次左右吧。
0: 嚯，哦，这要去5到6次。徐老师呢，去过几次？
2: 我今年去2次了已经。
0: 陈老师呢？
3: 我去了一次。
0: 去了一次，您去的最少。哎，之前去过喀什吗？
3: 百场清音边疆行这个活动之前，我是没有去过新疆
0: 啊。所以今年让您印象最深的有什么？
3: 哎呀，今年我是感觉文化阵地的这个建设啊，
0: 嗯，
3: 是对我们演员来说，还有我们新疆当地这些音乐爱好者来说，是一次双向奔赴。
0: 嗯，
3: 我们演出团体，到一个可下沉的教学型的艺术团体，我们的演员呢，从一个表演者到了声乐工作者，
0: 嗯，
3: 哇，这个跨度，可能上海青乐团真的是首创的。我觉得我们原来都是在舞台上，
0: 对，
3: 表现自己的才华，
0: 嗯，
3: 啊，没有想到呢，下了舞台还要去，立马就要培训一些当地的这个音乐人才，
0: 啊，
3: 做了培训之后，
0: 嗯，
3: 我们还要带领他们一起同台演出。
0: 嗯，在当地有没有发现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这个音乐方面人才？听说你还这个发现了一个小周深，是吧？我们这样先听一段音频，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当地的音乐人他们的风采。
4: 星星跟着月亮走，看见地郑州。
5: 这次在刹车文化阵地培训当中，我遇到了凯塞尔，这是一位假声男高音，一开口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声音里有一种很干净的质地。我重点呢就帮他头声共鸣当中的位置调整了一下，看着他在培训当中一点点突破瓶颈，我真的觉得我们就是要给这些热爱歌唱的年轻人一个支点，让他们呢完全能站上更大的舞台。

0: 放好放。
1: 就这个声音其实是一个男孩子发出的，对吧，陈老师？
2: 对，这个让我们想到了我们现在有一位非常深受欢迎的一位歌手叫周深，所以呢，他被称为是这个开塞尔，被称为是刹车的小周深。
1: 当初怎么发现他的？
2: 应该说我们文化阵地的这个建设啊，就使得很多音乐人才啊，他都会踊跃来报名参加。他应该也是我们在这个十二木卡姆乐团
3: 对
2: 网团是吧？对，十二乐团里面一位演员，但是他这个假声男高音是他自学了两年，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没有专业老师给他辅导。
1: 他这是自学的。
2: 对呀，你说说看，你说我，所以我觉得能歌善舞的这个民族啊，首先我觉得他们自身的条件非常有天赋，非常有天赋，但他们缺的就是这个没有专业的这个
1: 指导，
2: 对，没有经过专业的声乐训练，这个，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文化阵地正是给这些音乐爱好者，把他们啊能够。给他们做一个规范的一个声乐的训练，包括能够给他们一个大的舞台，因为这次的这个文化阵地建立以后呢，我们轻乐团的演员我们都分批，你看我是六月份去的，八月份我们又去了一批演员去辅导文化阵地参加辅导，那么这些开塞尔这些音乐爱好者在这个文化阵地当中，他们就是做到了一个循序渐进的非常一个有规范性的这么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声乐培训的过程，这个对他们的成长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对，
1: 我听下来我觉得，因为我是外行啊，我就听下来刚才这个音频，我觉得人家唱的已经特别高了，这声音很柔和。我不知道在这个专业人士耳朵当中，你觉得他这个怎么样，在哪些方面还需要不断调整？
2: 他一开口其实我是惊艳到的，我惊艳到的，就是因为你闭着眼睛听的话真的觉得是像一个女高音的嗓子，
1: 就上午他已经没有问题了，对吧，
2: 但是他没有经过训练的话呢，你还有看到他非常紧张，非常的紧张，对，方法上面呢他还是缺少支撑的，声乐基础的这种训练根底他没有这个气息的支撑，没有这个我们讲起来规范性的这个训练的话呢，他在舞台上也是就是说不够自信的，所以我们是给了他自信啊，所以在八月份培训之后呢，我们董德平团长当即就邀请他参加到上海来，参加我们十一月份在友邦大剧院的我们40周年团庆的大型演出。那你说真的，这个给了他这么大的一个舞台的话，
1: 对，
2: 他会真的是对他的一生啊，对他的这个音乐之路上面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撑作用的，
1: 就是演员还是要靠不断的演出，更大的舞台来历练的，对吧？
2: 对，
1: 有了更多舞台的这种历练的话，我觉得可能从自信心来说，还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那从这个练习的方法，从表现的方法来说，您给了哪些方面的指导？
2: 最主要他是模唱嘛，因为他自学肯定是模仿开始的，所以呢，他是不知道这个发声的位置到底在什么地方，那我可能会更加明确地告诉他，你的头声发声的位置在哪里，然后怎么样能够让你的高音能够传得更远，更有共鸣，头腔的这种运用是关键，在假声男高音当中，放松你的喉咙，怎么运用上你的气息去支撑它。这些都是关键词。
1: 这其实就是一套科学的练习方法。
2: 对对，科学的发声方法。
1: 有了这套方法的价值，可以让他的今后的职业发展道路走得更远。
2: 对
1: 啊，
2: 而且我们的团里的这些演员之间，我们互相都在交流，怎么样去好好的把这些人才培养好，让他们能够站上大舞台。所以呢，在这个肖蕊在八月份去的之前，他也特别来问到我说之前怎么样去训练他，因为我们必须是衔接的非常好要，对吧，你接下来的这个在培训当中能够让他更进步 更想听到更好的这种发挥，所以我觉得文化阵地的建设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
1: 香老师是清乐团另外一位女高音歌唱家，
2: 女高音歌唱家，
1: 你们都是正儿八经科班出来的。
2: 我是学民族声乐的，那肖瑞老师呢，相对更加专业一点，因为他是在意大利学的这个美声唱法。对对对，
1: 所以这是最科学的练习方法，其实能够从上海带到了当地了，对吧？
2: 对，太难得了。他们这个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百场清音边疆行，没有这个文化政绩建设，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对，没有这个机会吧？说如果说到大上海的大舞台来演出，
1: 我觉得这个舞台演出还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啊。李老师呢，主要这次是做了哪些工作？
0: 我是上个月的时候8月份又去了一趟文化阵地
1: 啊。
0: 其实我去了这4年的感触特别深的是有几点，一个是。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演出的时候，大概是10月份，就是有沙尘暴，那我正好是第一个唱，一开口就吃到一口沙子，然后其实就是如果正常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么多年下来没有一次演出是会碰到这种环境的这个影响的，然后当时肯定是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要不要停，因为那个就是我们铺的那个红毯已经卷起来了，就是我就觉得要砸到我了那种，很危险。然后但是其实我就是看了一下台下的观众嘛，他们是纹丝不动的，还有很小的朋友可能就抱在手里的，或者一些只有几岁的这些小学生，他们是很习惯的，就可能这个环境他们就见得比较多，那会觉得啊，那我就想啊，别人都不动，那我要下去吗？那肯定是坚持把它唱完的。
1: 那肯定。
0: 对，而且像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因为我们在百场的演出中，户外的演出也是居多的，然后当然这个唱完之后就下雨了，下雨之后我们又转到室内继续演，基本上都是坚持演完的，还有是上一次文化阵地的时候，我培训主持，正好就是也是董团也发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长得像安妮海瑟薇，
1: 像一个国际知名影星，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马上就把她选了，就是晚上跟我一起主持嘛。那可能就是她当时见到我的时候，她说哎呀我认识你，她说我们在初三的时候就看过你们的演出，但我现在已经上大学了。
1: 初三的时候？
0: 对。
1: 那应该是你们第一次去那儿演出。
0: 对对，
1: 因为你们是连演了4年了嘛，对吧？
0: 对，他初三的时候，今年正好上大一了。
1: 对，
0: 然后他说哎呀我们当时都可就是崇拜你们了，然后就是大家都以拿着你们的签名为傲，然后在那里各种就是炫耀着。对，然后我们其实也非常开心嘛，就是被他们支持这么久。然后呢就是晚上的演出对我来说其实有压力，因为他就是她的这个外貌外形是我们一眼就相中了啊，
1: 然后
0: 特别漂亮，特别漂亮。然后，但是呢，就是可能在这个国通语上，她还是有进步的空间。就是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还有我在教她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些小的问题。
1: 对
0: 啊，所以晚上的时候呢，但她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就是在一开始特别紧张，然后到后面的时候会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自信。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这个文化阵地。跟当地这个深度的去教学啊，包括一起演出，就是我觉得我们做的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更加深入的接触，也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自信啊，还有更多的机会站上舞台。
1: 你在那场演出的时候是主持人，他是你的搭档。
0: 对，我又是主持要唱，然后我还要培训舞蹈。
1: 所以你们两个是搭档，同时会在舞台出现来说词儿的。
0: 对呀、对呀、对呀、
1: 这个时候如果搭档他会有些这个紧张之类的话、会影响到你吧？
0: 不会，我会鼓励他，我会说那个这个是我的搭档，然后他第一次登台，请大家给他热烈的掌声，这样然后我会告诉他
1: 用这样的方法来让他的紧张逐渐的消解。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是在舞台上。那在上舞台之前呢？
0: 上舞台
1: 怎么跟他沟通？怎么对词儿？
0: 对此就是我把简单的一些话给他，可能但是可能像当地的他们那些特别长的那个名字我也不太读得清楚，那这个就他比较擅长。
1: 对
0: 对，然后我们就分配好工作，然后上台之前呢我也会跟他说深呼吸深呼吸，不要紧张什么的，然后他慢慢的会越来越自信，以后我会给他很多的机会说啊你来下一个你报下一个你报，哎他慢慢的就会有那个想要去要掌声的那个欲望。
1: 这是一个实操的培训。
0: 对对，就等于说下午培训完晚上直接演。
1: 然后现在效果怎么样？感觉、
0: 感觉很好，而且我们还有微信，他经常也会给我发微信啊，聊说什么什么。
1: 那我估计这个孩子以后在学校会经常这个登台当主持人啊，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他也会经常给你发个消息，哎呦，姐姐，这个应该怎么做，是吗？
0: 啊，对对对，我们其实自己有就是培训过的学生是有微信的，他们有时候也会经常跟我们联系说，哎呀，我就可能建立了自信啊，我们这次文艺节啊，我也想上去啊，你看什么，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在。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演出，我们的培训，对于当地的孩子来说，其实是你比如说给了他们更大的舞台，给了他们更多培训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科学的练习方法，这个其实就对于当地的孩子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就是有一次夜晨的演出过程中，就是有一位是家长吧，他过来说啊，他说那个菲尔小姐姐，你是不是上半年来演过那个音乐剧呀、然后就是我们上半年的时候，就是我们
1: 今年上半年，
0: 对，今年上半年、是六月吧、我们去这个邺城和、泽普一共演了四场这个我们上海轻乐团的轻音乐剧、上海侠侠弄、然后呢当地可能也是有一些这个观众看了之后他们就是反响都挺不错的、当然这样被夸奖我也是很高兴的，因为明天我们要出发去喀什了，然后接下来还有四场要在另外两个县巴楚和刹车，对，我们还有四场演出要给当地送上这部原创音乐剧。
1: 这个剧的名字叫做
0: 上海侠侠弄，
1: 侠侠弄就是上海谢谢你的意思、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在里面演的是什么？
0: 我在里面演的是那个罗娜，就是这个角色。
1: 罗娜是女主角吗？
0: 女主之一
1: 女主之一
0: 对对对对对、

0: 个演出在上海演出和在这个喀什当地演出有什么区别？
1: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我觉得，因为当地呢，他们肯定会给我们县里提供最好的剧场，有一个叫做邺城影剧院，他肯定跟我们之前演是在兰心剧院嘛，那他可能条件各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就比如说像我这个角色在中间要换好几次衣服，那可能我只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我要把这个从我下场口一直到这个换衣间的这个距离估算好，然后一直到上台，所以可能我们要更多的跟剧场磨合，跟设备磨合，还有跟当地的一些情况，然后我觉得应该更多是一种特殊定制吧，在每一个县里演出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0: 都会有调整
1: 啊，都会有调整。
0: 王团应该更了解，
2: 是因为那个我们李林菲尔呢，因为他也是我们这个戏，他是双男主双女主，菲尔一共就四个演员，菲尔是女主其中之一，他的内容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多。我们这整个剧有二十几首歌，有非常大量的舞台调度台词，他还承担了当中一些戏中戏换衣服的这些，所以呢，知识保障工作是我们另外有部门，像舞台美术的部门啊等这些部门来做。其实在菲尔他们演出遇到很多难点需要解决之前，其实我们已经解决了很多技术难点，因为像我们上海的一些剧场，它本身比较规范，它无论是灯光的位置啊、吊杆啊、舞台的一些结构啊，它有一些规范性标准化，但是在县里面演出，虽然说县里已经提供了最好的场地给我们，但毕竟每一个地方它的建造年代、它的一些结构啊什么差别很大，我刚菲尔刚才说的，我们在邺城这样一个剧场，它原来是影剧院，是县城最大的影剧院，昆仑影剧院，然后我们去看台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很多问题，因为我们现代的舞台作品其实需要很多灯光啊、背景啊一些展现，一些综合性的环境展现，但那边它做不了，它灯光挂不上，
3: 灯光挂不上，
2: 对，它的吊杆是没法用的。我们如果要用灯光的话，我们就要起龙门架，然后但这又不是在上海，它很多那个工期啊、安全性啊没法保证，所以我们的舞台部门、技术部门，大家花了很多力气去解决这个问题。虽然说没法和上海的版本做到一模一样，但是也想尽量把自己的这台舞台的作品能够呈现给我们喀什的群众，因为毕竟在那边我了解到，因为我们当时想把这台作品带过去的原因也是想了解到，当时其实当地其实对于整体的戏剧类的舞台作品几乎没有，很少很少，
0: 对，
2: 他们
0: 就是个音乐剧，
2: 对，我们这其实是一个我们自己的音乐剧，它一个体量相对比较轻一点的音乐剧，
0: 对，
2: 那么但是还是音乐剧的表达，所以
0: 它涉及到什么演员走位啦，
2: 是在上海我们是一个双编程转台的一个舞美的场景，在那边根本没法搭，所以我们用自己又设计了简化的道具、简化的舞台的位置，然后再重新编排。所以呢，对我们最大的难点其实是我们虽然说只是在县里面演，但是在每个县都是要演自己独特的版本，因为每个场地都不一样，
0: 对，
2: 那就给演员出了很大的难题，因为他所有记好的调度、记好的时机，在那边都要重新排、重新上，
0: 都有变化。
2: 对，而且观众又是抱着很期待的心情来看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出错，也总想呈现最好。所以这一点，我们的舞台人员、我们的演员、我们的技术人员为此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0: 对，
2: 连夜走台已经是好几次了，而且是一个线接一个线演，这也是。怎么说呢，可能观众的掌声是我们让我们觉得欣慰和自豪的点吧。
0: 那你们的工作节奏应该就是演完之后连夜跑到另外一个县，到那儿之后立马就开始采，
2: 是
0: 立马就开始拍，
2: 是
0: 这个演员走位应该怎么安排，灯光怎么做，舞美怎么做，
2: 是
0: 然后第二天开始又演出，
2: 是的就是大家在一起打仗一样，因为我们的团的舞美负责人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音乐剧的技术总监，在到我们团之前我们呢那个他来做了以后，和他原来做的大型的，他说过和他原来做的所有的大型的音乐剧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说没见过这样打仗的，就是连夜装走台演出撤下一个地方
0: 对
2: 再去研究新的版本怎么做，
0: 所以你们是文艺

0: 一轻骑兵、啊、
1: 是是是、哦，所以那个，因为我们原来在那边音乐表演的时候，可能体量会更轻一些，大家碰到的问题更少一点，可以去把问题归纳为少数的几个问题去解决它。
2: 嗯、
1: 但是一个剧戏剧作品，它要碰到问题太多太多了。
2: 嗯，
1: 舞美服化到所有的方面都会有问题。
3: 嗯，
1: 那刚才菲儿说。换衣服这个事儿他可能就轻轻提起了，但这个事儿其实我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因为一般我们在上海的剧场里边，他抢装间休息室化妆室更衣间他都有标准的路程设置，有标准的位置，在县里面其实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咱们也不会去临时再去搭再去那啥，因为毕竟牵涉到成本和工程那个项目进度的问题，所以呢那个拉帘子换衣服这个事儿经常发生，就是几个高一点的男生找一个墙角把几个我们的那个道具布啊拉起来，然后在里面换衣服，然后这套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熟练了，这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工作经验吧，
0: 对，
1: 可能是。
0: 菲儿最短的时间换衣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经历。
3: 很多吧，我觉得。我觉得，而且以前也有过主持，马上要换一套要唱跳的，再换一套大礼服，再主持，再回来。
1: 那个、
3: 就一场里换四套也不正常吧。
0: 这个、一场里面换四套
3: 啊，有过有过。这个音乐剧的话，就是主要是快，应该我觉得是快吧。
0: 对，你想，他一个剧正在演出，
3: 嗯，
0: 那你整个剧得流畅吧，对吧？
3: 嗯，
0: 你总不见得主角下去换半个小时再上来，
3: 嗯、
0: 这个整个剧。整个就断了，意境就没了。那你需要多长时间换一套衣服上来？
3: 我觉得三四分钟吧，因为它不仅是换衣服，它还有那个麦、还有腰包，因为我们还戴耳返、所以就等于说这个腰包上面还有耳返，还要从衣服里穿出来，然后戴好，捏好这个粘胶带上去，拿好扇子，然后是一个流程，然后再下来冲下来，然后上去的时候就把气息调整好开唱。就经常
0: 是
3: 这样，
0: 那你不是得喘着粗气，
3: 啊，喘着粗气，对对对，应该是在走的那个暗场的过程中，灯慢慢亮的时候，你已经气息调整好了，所以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难度，因为在上海的时候是三个化妆师一起抢的，等于说他们把所有衣服扣子拉好，然后什么什么，然后在那等着我，然后换完之后拉到最后一秒上去。然后在那个地方的话，当时是我们的编剧张燕老师和我们的书记，我们的书记帮我一起换的，等于是两位一起，就是一下台就开始帮我换，换完然后在那里等着我，是这样一个状态。
0: 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是身兼多职，
1: 没错，
0: 包括书记也要自己来上场，
1: 是
0: 也要换衣服，
1: 是，
3: 对，
1: 是，
3: 对，
0: 哎、难不难？
3: 习惯了，还可以。
0: 菲儿应该是演员里面非常年轻的一位，对吧？我看你样子应该。工作有几年？
3: 工作五年了。
0: 工作五年。
3: 嗯嗯嗯。
0: 在来轻音乐团之前，想象过吗？就自己的演出的这个场景和演出的这个环节是这样子的。
3: 可以想象吧，应该可以想象。对，因为
0: 在刹车当地，包括在喀什的其他地方演出的时候，整个这个环境和在上海其实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3: 那肯定。
0: 刚才王团也在说，所有的演员都感觉像是在打仗一样的，而且在舞台上不能出错。
3: 对
0: 吧？
3: 对对对对，
0: 就感觉是有这种背水一战的这种感觉。
3: 是是是是是。
0: 对于自己的历练，你觉得有哪些？让自己在哪些方面有成长？
3: 成长的话太多了，因为首先就是你要面对不同的环境。然后呢，你作为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你又不能让自己在台上就是掉链子，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从上海这么湿度大的地方，然后到一个这么干的地方，可能第一、第二年大家多多少少都是会生点病的。现在肯定，我觉得那个肠道菌群已经完全适应了当地，对，拉肚子呀，嗓子哑啦，这是发烧常有的。
0: 这叫水土不服嘛？
3: 对对对，
0: 这个倒正常。
3: 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有时候强度最大的时候，音乐剧从彩排演出一共每天要有三场，我觉得就是
0: 每天有三场。
3: 就是只要到了一个县演的话，说是两场吧，前面还有一场连排。
0: 对对对，
3: 哪怕你不完全就是带状态的话，你连也是要从头走一遍的。
1: 其实还是带状态，
3: 带状态的，
1: 因为你所有的戏都改过，
3: 是的，
1: 所以其实他们就要先演一遍当连排，然后再连演两场。
3: 对，可能就一天就是从中午开始到晚上就是三场，很大的强度。然后再加上我们可能小分队还是得演，就等于说一直在连续作战，没有休息。 就每天可能睁开眼就哦开始了这一天，开启积雪状态，然后到晚上啊、哦、终于睡了，然后明天有，就经常是这样的状态。
0: 嗯，有没有感觉就是文艺轻骑兵的舞台和这个演出的这个、嗯。嗯

0: 紧张程度经历过之后，以后再大的舞台再艰苦的环境好像我都能胜任了。
1: 对啊，我们现在到了上海会觉得这算啥对，那就是经常会就是反正到了上海，我觉得任何台我们都是觉得啊，这跟新疆的演出比已经可以了
2: 对，包括前两天因为最近台风天比较多嘛，那我们上海剧院团在盛夏之际呢有很多纳凉晚会，那看到一大片乌云来了，我们好像很淡定，
0: 处变不惊，
2: 对
0: 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对。那当然，我觉得还是建立了一个自信的过程。
3: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4: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3: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4: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
3: 援建之声。
4: 讲述
3: 真实动人的援建故事。
0: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援建之声，我是陈光。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上海轻音乐团副团长王顺和声乐演员陈杰、李林、菲尔共同来跟各位聊聊重文化的相关的故事。我刚才是介绍到了轻音乐团的百场轻音边疆行的整个过程当中，其实环境或者说演出的整个这个条件相比上海来说还是比较艰苦的，对吧？但是我们的演员呢都能够去克服种种的困难，然后呢把最惊艳的最完美的一种表现在舞台上呈现给当地的群众。我听说是不是陈老师还在舞台上用沪语演唱过一首歌？
2: 对，
0: 叫什么名字？
2: 苏州河上一座桥。
0: 苏州河上的一座桥，
2: 对，
0: 这
2: 是沪语歌曲。对，
0: 台下的观众能听懂吗？
2: 这个我去新疆演出之前领导给我安排了这个任务，因为我呢在上海演出当中我是必定要唱上海歌的，上海沪语歌，上海谣啊，大家都非常熟悉喜爱的上海谣。那苏州河上一座桥呢是一首这首曲子当时我要和我们的键盘老师有夏景炎老师，就我们两个人的合作，钢琴伴奏非常优美的这个一首乐曲，我很担心，所以呢我再去之前我想着，哎，我是怎么样表达好呢？我想着要不这样吧，我说他们正好要演音乐剧嘛，我教几句这个我们上海话吧，没想到他们特别喜欢，特别好学。夏家弄，
0: 上海夏家弄，
2: 上海
0: 啊，
2: 夏家弄，弄好，老领啊，哎呀，我一开始以为就是说，教他们的时候可能他们没有反应啊，没想到都举手要来学说上海话，哎呀，这我，幸亏我还做点功课，我还带了大白兔奶糖，
0: 这是当做奖励吗？
2: 对，我本来想着如果他们听不懂嘛，那我总归这个气氛还要调和一下吧，哎呀，没想到因为大白兔奶糖就好多人举手要说我来学上海话，我要说上海话，对，这个气氛非常的好。
0: 学怎么样？
2: 可以啊，他们到演出结束以后还能过来，一位大爷跟我握手，说夏家弄的时候，哇，我说这个就可以了，因为一场演出都结束了，他还能记住夏家弄，啊，我真的好温暖，真的一种温暖，一种感动。
0: 尤其是当我们看着眼前的是维吾尔族的同胞，
2: 对呀，
0: 在跟你说上海话的时候，
2: 是啊，
0: 这个感觉还是很奇妙的。
2: 对呀，对呀，所以我很期待说，这次我们明天要出发去新疆了，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能够跟新疆的演出当中能够遇到更多的好声音，也能够跟他们成为真正的朋友，
0: 我们刚才说到您是唱了一首沪语的歌曲，因为您本身是上海籍的声乐演员。
2: 对对对，我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0: 啊，您给我们展示两句好不好？

0: 哎呦，真好听！就陈老师其实说话的时候很爽朗，但是为什么一唱歌就感觉很温柔的感觉？
1: 这就科学的发声方法。
0: 这个科学的发声方法也会在自己这个文化阵地的相关的活动当中去传授给当地的声乐演员吗？
1: 对，因为这个我们菲尔，我们知道，我们声乐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是一个很抽象的，
0: 是一
1: 个感受，对，是个感受。所以我们平时我们也有自己私底下在教授些学生，但没有说这么速成般的。我说的速成是我们必须是白天要把这些培训好，然后晚上我们要带着他们一起同台演出，就这样的。那这个声乐的训练的这个过程，我们肯定是要让他们更就是深切的、更快速的去感受到，我这个嗓子的这个发声应该怎么样，我怎么样要运用好我的气息去唱。所以我们都是做足了功课的，做足了功课。对，
0: 你看您刚才说到，就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相关的活动能够发掘更多的当地的音乐方面的人才，对吧？
1: 其实发掘了
0: 我们刚才说到了开塞尔，这个是
1: 还有
0: 刹车的小周深，
1: 对，小周深，
0: 还有谁？
1: 还有其实呢，我们这个重文化，我觉得真正的这个种下去了的成果呢，在这里有两位是跟着我们三年的，
0: 跟着你们三年。
1: 对呀，从起初发现，我们一位小学生，他叫热依拉，第一年去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这个肖磊老师一起同台演唱《英雄赞歌》，哇，我们就发现这个
0: 唱这么难，高难度的歌曲，
1: 对呀，你可想吧，那个高音啊，那么的清脆清亮，哎呀，这个童声太好听了，完了现在已经中学生了，他我们每一年去，我们只要去，我们一年去两次的话，他都两次都同台和我们演出。你想，
0: 说不定下次再见到他的时候，就有人跟菲尔说，我以前看过你们演出，我都上大学了
1: 啊。对，但是他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一个能够实现的梦想了，是要考上海音乐学院，
0: 这是专业的音乐学府了啊。
1: 对呀，就是说我们可能这个百场清音变将行对他来讲这个影响是太大了，就是重要的一个决定，可能对他的成长当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是因为我们线上线下陪了他三年嘛，一起辅导。
0: 你看我们说宋文化到重文化，其实重文化我们又能看出来是重了一个梦想，
1: 重了一个梦想。还有一位是我们巴楚第二中学的一位音乐老师，也是2023年和我们的李在亚老师一起同台演唱《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也是难度非常大的一首歌，
0: 对，非常好听，对吧？
1: 没想到也是一个好声音，非常好的声音。那我们又想把他作为一个当地的一个优秀的一个人才，要留下来的人才。那这个老师呢，我们只要是有培训的课程，他就积极的报名参加，然后他把报名的这个课程上的这些成果呢，他就做成了教案，又带回到了中学的课堂，教给他的学生。
0: 对，
1: 这就是一个我们想要做到的，就是留下一个带不走的一个文艺的这个队伍，
0: 非常非常棒。
1: 对。
0: 而且你看，上海轻音乐团在今年11月份还有在上海的专场演出，对吧？这相当于除了我们自己团里面的演员之外，我们又补充了很多新鲜血液，有很多这个来自于新疆当地的专业的演员登上了上海的舞台。
2: 是，
0: 对于这些演员来说，对于上海的观众来说，都是特别好的一个事儿。
2: 没错
1: 没错。
0: 菲尔呢？这个除了演出之外，刚才你还说到了我们会教这个当地的人这个主持，对吧？就旁边有叫小什么？就他的这个像是哪个影星来着？
3: 安妮海瑟薇。
0: 安妮海瑟薇。除了这个小安妮海瑟薇之外，我们还见到了哪些就让你印象特别深的孩子？
3: 其实挺多的。我觉得在这几年的演出当中，我都遇到很多特别可爱的小朋友，因为他们当地也是小朋友会玩自媒体嘛。然后呢，我们其实那个时候也会为了当地好像说是玩快手的居多，所以我们也是临时在那里注册了快手号，大家也会把进小学的一些片段剪下来，那就会有很多小朋友在底下给我们留言，哎呀，看到你了，刚握手的是我啊，姐姐回关什么的，其实包括当地的小朋友他真的很热情，可能我们一进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完全被当成 这个
0: 明星一样
3: 就被围攻了，经常是会被
1: 追着签名，
3: 对，追着签名，然后特别特别热情，我觉得也是双向的，对他们来说，哎，看到哎上海的这个哥哥姐姐们过来啊，给我们演出啊，老师啊什么，他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们呢也同时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很自信，我觉得在一场场演出中，我们也是相互建立的一个关系。
0: 对，你看你在舞台上那个是

0: 大学生的搭档嘛，对吧？
1: 对，
0: 你们还在小学、中学也去做过培训。
1: 对，
0: 那针对不同的年龄层次，你们有过什么专门的设计吗？有区别吗？
1: 有设计。其实我觉得可能现在的小学的小学生，他们的国通语可能更加的要标准一些。然后我们在培训的过程中呢，那可能如果小学生的话，我会给他难度更高的一些绕口令啊，什么训练，比如说还有什么赏声啊，这些，我觉得他们其实有时候在课堂上也是玩得不亦乐乎的。我也会经常会告诉他们，可以自己去模仿一些自己喜欢的主持人的风格啊，或者去念一些独白啊。那有一些小朋友说，我长大就是想当主持人，我就是想，我就是想站在舞台上。会有这样很多的，就是他们就是怀揣梦想的小朋友。
0: 也是给他们种了一个梦想。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而且我觉得这个清乐团的老师们都特别不容易，而且呢，每一个老师其实都是在发挥自身所长，就是比如说会唱歌的，那么自己要在舞台上去做歌唱的表演，那同时也要去教授当地的这个音乐的爱好者去怎么来更科学的练习，对吧？像菲儿呢，除了自己要上台演出之外，还要再教小朋友们去主持，对吧？
1: 跳舞，还有跳舞。
0: 你还在教跳舞啊？
1: 是这样的，
2: 是专业的音乐剧演员。
1: 对，就是可能呢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他们本来就是能歌善舞嘛，但他们跳的那个维族舞蹈就特别有感染力。那我就是会教他们一些简单的一些可能爵士舞啊什么，他们有一些也会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可能我有一场也是到了歌舞团吧，就带大家在那边做一些就是爵士舞的热身什么，就来了很多就是当地跳这个民族舞的。那个感觉也特别的好，他们也特别喜欢这种舞种啊什么的。
0: 我觉得你们都特别特别厉害。我记得好像刚才王团就说，今年乐团提出了一个叫做周周有培训，月月有演出，年年有春晚这个目标。有没有算过？因为你是管理者嘛，乐团管理者，有没有算过？就是每一个演员，这个大概每年要去多少次？然后他们每个人在当地都需要做哪些工作？有没有做过整体的一个设计？
3: 我们其实做过这样的设计，然后设计的结果呢，简单来说就是，大家都要上，各展所长。那个可能今天我们在座的三位，我可能去的相对多一点。我今年去了三次，那个陈杰老师说去了一次。但是不要被一次的假象所迷惑，因为陈杰老师在今年下半年他有大量的安排的去新疆的工作，因为上次去的时候陈杰老师
0: 一个都少不了。
3: 对，陈杰老师已经表态了，他其实非常希望能够深扎到文化阵地这样一个工作里面，而且陈杰老师又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培训者吧，我可以这样说。虽然在我们团里面他是一个声乐老师，但是声乐老师毕竟有资历有经验，他跟见过很多不同的我们的文艺爱好者，知道怎么去因人
0: 社教
3: 、对，去这样。所以像这样的他会充分用他的经验，用他的经验去做好我们这个文化阵地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基本上每一个演员，其实也不光是演员了，因为我们在过程当中发现，其实当地的技术力量也特别薄弱，活动的策划组织能力也有很多需要去增强的地方。那么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整建制的文院团，其实我们的像技术、音乐、舞美、灯光、口子，其实都已经跟对方相关的技术口子进行了联系。不仅仅是登台的那些人，对于活动本身的组织、活动本身的一些基础的技术保障，其实倒是他们也是很缺乏的，这样一些专业也建立起来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都不能少。而且每个人的工作都不少，都要去，因为毕竟我们到现在已经设了七个文化阵地了，所以想把我们这七个文化阵地做扎实，做出成效来，那么未来我们才有可能再去复制，再把这个经验去推广，去让更多的地方能够去感受到文化阵地的好处。
0: 你看我们过去在想的时候都觉得百场清音边疆行可能是做这个歌舞乐器这些方面的演出，再加上这些文艺门类的相关的培训，它其实是一个乐团之间的交流了，对吧？除了这个像演出的、歌唱的、这个跳舞的、主持的之外，乐团的日常的管理，包括这个舞美的设计， 节目的策划、演出的策划，其实它是更多的是一种这种理念层面的一种交流和教授。
3: 没错，没错，陈老师说的很对。因为这些前面说的，它都是分项的专业，但是最后想去达成的功能，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综合能力的提升。那我觉得才是真正的重、真正的流动性。
0: 你们现在有7个文化阵地，
3: 对
0: 吧？
3: 对，
0: 现在是每个月都要去。
3: 几乎是每个月都要去，
0: 每个月是7个文化阵地都会去一次。
3: 没错，没错，
0: 这个工作量超级大。
3: 是
0: 啊，那接下来每个月都会有相关的安排。
3: 没错，没错。而且每个文化阵地呢还不一样，还不一样，因为我们设文化阵地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根据这个地方、这个文化阵地的特点，比如说。我们在邺城，在邺城的文化阵地是在我们洛克乡。洛克乡呢，这个文化阵地是设在洛克乡的活动中心。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它是正好是村民那个乡民的聚集的地方。那么我们针对的这些群众可能是当地的居民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大家每个人的门类会特别多，但是基础不是特别的扎实。所以我们在设置内容的时候会有针对性去做。但是我们在巴楚呢，我们是设在幸福园社区。幸福园社区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综合的活动中心。它里面有甚至有一些展，画展，那个已经有一些成熟的东西了。
0: 对。
3: 那么在这种基础上，我们要去做更大的赋能。所以可能我们的关注点会结合更多和他当地的已有的文化产品的结合，比如说我们自己的那个弦乐音乐的表达在和他的展是否能结合起来。然后我们不仅仅是教大家音乐的表达内容，我还和当地的文化产品相结合，然后做一个综合党建音乐党建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我觉得也是文化阵地的一个功能，它就不仅仅局限于培训，可以向更多的人群来展示。所以我们在当时也没有去定义过它是一个只是一个培训基地或是一个展示基地或怎么着，而是希望能够因地制宜，充分赋能，去达成效果最大化这样一个目标吧。
0: 但是对于我们新音乐团老师来说，其实也是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我要针对不同的地方做一个一整套的不同的设计。
3: 是，所以这也是自我提升自我磨练的一个过程吧。
0: 所以难怪王团一年要去个5-6次了。
3: 是，我们那个因为清乐团呢，这个我也不是做自己做广告。因为我们的现在的书记团长董德平，他本身就是一个穿了几十年军章的军人。
0: 对。
3: 转业到团里面。然后刚才包括我们的菲尔虽然说年轻，但是菲尔也是一个退役军人。也是一个退役军人，所以我们团里面的包括退役军人，包括我们自己团领导，本身就有着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样一个基因在。那么经过了这些年的我们在喀什的这样一个百场青边疆行的项目，大家觉得可以充分把这种基因给发扬出来，发挥出来。所以我觉得他本身在这个地方的艰苦作战。艰苦的经济兵对于我们自己团内的提升的帮助也是很大的。所以我反而说文化阵地不仅仅是我们去种东西，其实别人也在潜移默化的种给了我们很多东西，
0: 对，
3: 让我们自己有浸润有提高。
0: 这个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3: 是是是，
0: 我们在给当地带来很多文化演出，带来很多文化方面培训的同时，对于我们自己的乐团管理者也好，这个演员也好，其实也本身都是一个提升的过程，
3: 没错，
0: 对吧？像菲尔这么年轻的演员，就会让自己的资历越来越深厚，我见到的东西越来越多，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可能也是一种滋养，对吧？
3: 对。
0: 我们刚才提到了，今年下半年可能新乐团还会再去喀什好几次，包括今年11月份在友邦剧院还有一场大的演出。
3: 是，
0: 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接下来还有哪些工作？
3: 接下来的工作呢，我们有很多是在计划中的，其实还蛮多的。那么根据之前文化阵地给我们的一些启示、一些经验的积累，我觉得我们的目标设定的是 他是本土的明星，
4: 嗯，
3: 这个明星是群的人民的名，不是明亮的名、
4: 哦、
3: 我们这样去定义明星，愿意登台春晚他们能够自己举办，
4: 嗯，
3: 或者说以他们为主去组织去举办，
4: 嗯，
3: 然后我们留下更多互相融合的作品，
4: 嗯，
3: 这是我们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4: 嗯，
3: 因为文化创作的能力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去上台表演的一个基础。
4: 嗯，
3: 那么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其实大家在喀什的文艺工作的创作很多还是集中在民族作品上。
4: 嗯，
3: 那么我们在23年的时候，其实和喀什地方的文艺工作者我们其实共创了一首作品，
4: 嗯，
3: 给他们拓展了很大的新的思路，就是我们的金梭银梭致青春。这首呢是以我们乐团创团的朱逢博老师的名曲金梭和银梭，以及新疆的民歌青春舞曲做相结合，结合了民族音乐表达和我们现代音乐表达。
4: 嗯，
3: 当时做出来以后，其实都被我们的自治区和中央领导所看到过，所以受到了好评，所以还是影响很好的。那么这是一个契机，以后我们其实这几年持续的在创作作品。那么接下来以依托文化阵地，其实是我们要教当地的群众、当地的文艺爱好者去创作作品。那么这些果实会能够给予大家双向的一个结果。然后我们最后坚持的其实就是专业培训和同台展演这条路。
4: 嗯，
3: 从输血送暖迈向造血育才，获取双向的这些果实，然后滨江群众的我们充分展现，在这个过程中展现的热情和民族文化的养分，同时也在滋养着我们。
4: 嗯，
3: 最终结果其实我们和新疆当地群众的情感越来越深了。越来越深了。所以接下来那个陈光老师刚才说我们接下去有什么具体的工作，我觉得可以分到几个类，就是我们先把7个文化阵地做实做深，
4: 嗯，
3: 然后扩大我们可以和对方交流和培训的门类和覆盖面，然后协助他们来孵化本土的明星，就是刚才说的明星和乡村的文艺队伍，推动我们这个年年有春晚，年年有晚会覆盖更多的乡村，
4: 嗯，
3: 然后提高本土的节目的创作的占比，
4: 嗯，
3: 然后围绕着我们民族团结、乡村振兴这些题材，推出更多的原创作品，然后把这些经验总结、复制，
4: 嗯，
3: 在做实这7个以后，能够成熟一个，带动一片，让家门口的文化阵地在我们喀什、在南疆更多地方扎下根、开出花。这是我们的未来的目标，
0: 嗯，就是在当地打造了更多的明星，
3: 是，
0: 然后呢，在举办了当地的春晚，
3: 对，
0: 或者说春晚之后，
3: 春晚，对，
0: 其实真就达到了这个宋文化到众文化的一个目标，
3: 是是、嗯，
0: 好的，感谢三位今天来到节目的分享，再见。好，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德厚敏恒，文静万家。
1: 清代康雍乾三朝跨越近一个半世纪，共同创造了康乾盛世。这三代的文物淬炼了独特的宫廷美学，也展现了三朝审美的更迭与工艺的变化。闵行区博物馆清韵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以110多件套文物呈现清代盛期的宫廷生活、制度运作与社会风貌，展期将持续至10月25日。闵行区博物馆宣教部主任徐迪：
2: 这次展览为了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清代韵味，展览范围不再局限于主展厅与大堂，而是将公共走道、明月厅部分区域也纳入了进来。经过统筹规划，整体展览面积扩容了30%，复刻清雅华贵的宫廷场景。本次特展也推出了多款文创产品，有1:1复原的奉天诰命凤冠、乾隆多宝阁挂屏等等，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观众把宫廷雅物带回家。
1: 器物无声，却言之有物。从一方玉玺读懂帝王心术，从一件瓷器看见审美流变。清韵特展的意义正在于让沉默的文物开口说话，让遥远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它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一次与历史的深度对话，让我们在回望中感知文明的厚重。正因如此，这场展览吸引了众多市民走进展厅流连忘返。观众李小姐：
3: 这个展览逐步递进，有一种作为现代人穿越到了往昔的感觉。作为一名中华儿女，非常有幸能够通过这个展览感受到祖国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感谢闵博把展览做得这么好。
1: 天地藏珍，时序留痕，城怀官道，见古明今。闵行区博物馆邀您跨越时空，在文明的回响中感受一座城市对文化的守护与传承。
4: 建设银行建一贷纯信用个人消费贷款，年化利率单利最低至3.05%起，额度最高1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7年。最终结果
5: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

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郊区十八湾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借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重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棋盘，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最近呢，其实我们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哈。
1: 是的是的，那么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不同于往常的就是想要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一项运动啊。今天没有给大家带来美食，也没有时尚潮流啊，也没有美景，但是呢有这些健儿们。
0: 哎，对的，我们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在我们的这些民运会上出现的一些竞赛项目哈。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这些在我们民运会当中的一些项目特别
1: 不太
0: 了解，包括呢很多我们也是头一次听到哈。所以呢今天呢也花这样的一期节目的时间跟大家来好好的盘点一下在我们这次的运动会当中出现的一些运动项目。
1: 是的是的，
0: 这次的运动项目呢，这个来自全疆各地州市的300多名运动员齐聚赛场，也是展开了一场精彩的角逐，尽显了传统体育运动独特的魅力。那来跟大家说到的第一个这个比赛项目呢，就是合球。合球首场比赛啊，在阿克苏队和我们的喀什队之间打响。赛场上呢，皮球高速运转，对抗激烈，往前强力扣球，飞身倒地拼抢，默契配合。和传球，两队的队员是敢打敢拼，比分交替上升，战况焦灼。那最终的喀什队也是凭借着默契的团队配合和顽强的意志，以2-0取得了开门红。
1: 没错，那与此同时呢，像毽球、民族武术还有卖热球等等的项目呢，也是在场地同样的精彩纷呈啊。飞舞的毽球，干净利落的武术动作，行云流水的表演，也是充分展现了运动员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体育风采，也彰显了我们奋斗拼搏的这种精神风貌啊。现场喝彩声呢也是起死彼伏。
0: 首先来跟大家介绍的这就是合球。那合球呢，它手脚并用，男女同场，比赛双方呢会有4名的队员隔网对垒，其中呢2名男队员站在网前伺机发起进攻，2名女队员呢守候在后场，时刻关注来球，负责防守和传球啊。你看这个网是不是和这个排球的网其实是挺相似的啊。确实呢，不同之处在于球网中间呢有一个不规则的网洞，称之为风流眼。这个呢是源自于唐代的蹴鞠。那唐代蹴鞠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这个也会比较了解，就是在这个球场的中间会有一道网，然后中间呢有一个洞哈。那另外呢，这个球网右侧上方的支架会比左侧呢会高出不少，这是专为男队员扣球设计的。那另一侧呢是女队员的进攻区。同时啊，在风流眼区域呢，常会用这个脚来击球啊，不同于排球，排球只能用这个手来击球，而两侧区域呢需要用手来完成进攻，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手脚会并用的一个来源。
1: 对的啊，那不仅如此啊，手脚并用还体现在了队员之间的这种传球环节当中啊。既可以用手势去球啊，去垫球啊，垫球，也可以用脚去传球。那其实这也是这项运动呢也是对运动员的手脚协调能力呢是提出了极高的一个要求的。对于需要不同部位出击的啊击球的这种运动员而言呀，也更是一种独特的挑战吧。
0: 是的，除了手脚并用的独特玩法，那男女同场也是合球区别于其他集体球类的一个核心的亮点。在其实我们现代熟知的一些体育过程当中呢，很多熟知的一些集体项目基本都是单一的这个排球比赛，单一的性别比赛，比如说排球、网球、足球啊，基本上就是单一的这个性别，但是呢很少有男女同场竞技的一个先例。而合球自诞生以来呢，始终是坚持男女队员同场竞技的原则，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场上阵型。女队员的水平往往决定着球队的上限。那这个合球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发展来的，又是如何命名的呢？咱们
1: 也跟大家简单的
0: 来说一说哈。
1: 那合球呢，其实是一项源自中国的原创运动，据说发展过程当中也是汲取到了古代的蹴鞠的一个精华，前面也提到了嘛，广泛的吸纳了现代多种运动的一个优点，以中国传统和这种文化为基石啊。队员呢在赛场上的一言一行无不体现着和文化的精髓。
0: 是的，
1: 当然这一项运动呢是诞生于2008年，经过多年的完善与发展，于2016年呢正式向社会和高校呢去推广。目前呢也是已经在多个省区啊市级数所的高校呢广泛的开展。
0: 嗯，
1: 那其实包括像长春中医药大学呀、新疆石河子大学等等啊，都是在较早的开展这一项运动的一个高校了啊。
0: 嗯，没错哈、啊，所以呢，这个合球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大家记住关键点就是可以手脚并用，男女同场，哎，这就是合球。好的，
1: 是的。
0: 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个项目。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今天呢，也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在明运会当中的一些运动项目啊。之前呢，也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
1: 合
0: 球，
1: 对，简单的跟大家聊了聊它是如何来的，是怎么操作的啊。那其实还有一个感觉名字还是挺奇怪的啊。就是这个曲棍球，
0: 也叫
1: 卖热球，
0: 卖热球，对的，
1: 名字有点别致啊。那其实卖热球呢，也是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的一种民间的一个运动项目了啊，类似于现代的这种曲棍球，在2021年呢，也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当中啊，因为游戏规则呢非常的简单。强对抗性和趣味性啊，也吸引了很多人参与。参赛选手呢，不是专业的一些运动员，有的呢是医生、教师，当然有的呢是农牧民等等。只要想玩了，在街道上面呢召集三五好友，拿上球杆就可以开始一场比赛了啊。
0: 是的，2019年的时候，卖热球这项运动呢是首次亮相于全国少数民族第11届传统体育运动会。2022年、2023年，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达里雅布依乡达里雅布依村的卖热球代表队也是连续两年获得了于田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卖热球比赛的冠军。包括呢，在这个相关的一些村民也说到啊，以前呢，在他们的村里啊，需要呢驱车很久才能。

0: 到达县城去参加比赛，那现在呢已经搬到了新村，只需要几个小时，平整的路面，便捷的交通环境，为他们的训练提供了更好的保障啊。所以呢这个球也是起源于我们新疆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项目哈。
1: 是的是的，卖热球。
0: 另外呢要跟大家介绍应该是很多人都熟知的这个达瓦兹了、啊、
1: 对对对，
0: 9月1号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达瓦兹表演项目已经完成了两轮的角逐，我们喀什地区的代表队凭借着精湛的演绎，完美的现场表演，成功的斩获了该项目的冠军。
1: 是的啊，那我们也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达瓦兹。它呢是意为高空走索，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也是本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表演项目了。比赛现场呢高空钢丝 凌空架设啊，伴随着这种悠扬的乐曲，随手们选手们呢也是身着艳丽的服饰，手握平衡杆呢从这个空踏上钢索啊，空踏上这个钢索、
0: 嗯、
1: 高空之上呢参赛选手也是依次完成了一些缓步前行呀，倒退走行走啊，包括盘腿静坐等等的高难度的一些动作，当然每一个惊险的这些动作都是牵动着全场观众的一个心啊、
0: 嗯、
1: 台下观众呢也是全程关注，非常的关注观看、
0: 嗯、
1: 掌声呢经久不衰、不息，喝声呢也是此起彼伏啊。这个其实每次我看到这种项目，就这个达瓦兹这个项目
0: 心都跟着揪起来
1: 揪起来了，就是一直会揪着手指头、嗯、抠着手指头一直等着，突然他有一点点小动作我就替他捏一把汗啊。
0: 哎，是的，看这个比赛的时候真的是屏住呼吸啊、嗯、生怕了这个呼吸太重了把这个选手给惊到了哈。
1: 对，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
0: 是的，在两轮的展示当中呢，喀什地区代表队的选手也是凭借着沉着稳健配合的默契，在高悬的钢丝上呢疾步如飞或驻足亮相，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真的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以极具感染力的精彩表演完成了两轮的展示、
1: 嗯、
0: 充分展现了喀什地区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风采和深厚底蕴。那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达瓦兹的一个前世和今生、啊
1: 哎、是的是的，刚才也说到了嘛，达瓦兹呢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杂技表演艺术，那在06年呢达瓦兹也是被国务院啊，列入了第一批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达瓦兹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这个2000多年前的汉代了啊。最早记载于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张衡的这个《西京赋》当中啊。文中呢也是描述了两位艺人呢在绳索上面的相逢的一个惊险的场景，展现了达瓦兹技艺的古老与精湛。经过历代传承与发展呢，达瓦兹在新疆地区，尤其是在喀什这边啊，也是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呢，达瓦兹表演呢大多是在露天进行，
1: 嗯，
0: 那它的特点就是将多种多样的杂耍技巧啊搬到数十米高空的绳索或者说钢丝上，表演者呢一般会手持长约六米的平衡杆，不惜任何的保险装置，在绳索上表演前后走动，还有盘腿端坐，蒙上眼睛行走、
1: 嗯、
0: 脚上还要踩着碟子行走，飞升跳跃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技艺。那这些技艺啊，不仅是要求表演者具有极高的身体素质和平衡能力，还需要长期的刻苦训练和丰富的舞台经验。其实我看过一篇这个纪录片哈、啊
1: 嗯、
0: 讲的就是我们的达瓦兹表演者在训练哈、啊他的一个过程
1: 很辛苦。
0: 对、
1: 啊、
0: 没错，他们很多这个表演者呢很小就开始学习这门技艺了。
1: 对
0: 首先呢要去在这个钢丝上去进行行走走、
1: 嗯、
0: 他的这个平衡性一定要得到很好的锻炼、
1: 嗯、对,
0: 对,
1: 对
0: 另外你想嘛，就你看在这个离地数十米的这个高空上、
1: 嗯、你在达到这个平衡性非常稳的这个基底上基础上面呢、嗯、你还要做出一些其他的高难度的动作。
0: 对，真的非常难啊，心理承受压力也非常的大，一定要啊要有一个很好的心理素质。那同时啊，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达瓦兹艺术呢也是得到了广泛的传承和发展。其中呢，在英吉沙县被誉为是中国达瓦兹之乡，也是呢达瓦兹艺术的发源地之一。
1: 嗯，
0: 这里呢也诞生了很多著名的达瓦兹表演艺术家，比如说空中王子阿迪力·吴修尔。
1: 嗯，
0: 这个应该很多朋友啊有所耳闻。
1: 对，有盛誉，名字很响的啊。
0: 哎，他们呢不仅是在国内享有很大的盛誉，还多次呢走出国门，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呢达瓦兹艺术的魅力。为了更好的保护和传承达瓦兹艺术，我们的政府们和社会各界呢也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1: 嗯，
0: 包括呢

0: 山东沅江也是投入资金建设了达瓦兹鲁江演艺中心，成为了展示达瓦兹非遗艺术的重要平台。同时呢，还通过举办培训班、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的方式，培养更多的年轻传承人，让达瓦兹艺术在新时代也是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每每看到我们的这个表演者在达瓦兹这个表演的上面哈，在走在钢索上，真的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1: 是的，是的啊，就是不替他们捏一把汗，感觉真的很佩服啊！
0: 嗯，没错，确实这也是起源于我们新疆地喀什地区一项非常古老的运动了。
1: 嗯，
0: 好了，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了解其他的运动项目。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4: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3: 我是主持人小胖。
4: 那在我们这一次的民运会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项目啊在开展，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龙舟项目也是在喀什东湖公园开赛。
3: 嗯，
4: 12支的队伍，136名运动员在碧波之上挥桨竞赛。本届赛事呢，设置了男子、女子、男女混合200米、400米、直道竞速等六个竞赛项目。开赛首日，12人的龙舟200米直道项目的比赛当中呢，共有男子队5支、女子队4支、混合队3支参赛。那随着发令枪响，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鼓手铿锵有力的鼓点，桨手整齐划一的入水声，观众此起彼伏的呐喊声是声声入耳，浪花飞溅处，龙舟疾驰而过，现场气氛热烈。
3: 没错啊，这个龙舟比赛呢，也是喀什赛区这边的一个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之一了啊。它将传统的民俗文化与水上的竞技呢体育融为一体，兼具文化性、观赏性与团队协作性啊。赛道上呢，运动员们也是同舟共济，同向发力，也是诠释了团结就是力量的一个深刻含义了。
4: 嗯，在赛场之上，队员们全队桨往一处划，劲往一处使，鼓点一响，整条船就是一个整体。
3: 嗯，
4: 在场上呢，浪花里拼技艺，赛场下呢，交流下的是情谊。一场比赛把大家的心啊越拉越近。在龙舟比赛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项目之一啊。
3: 是的，据说是一直持续到了2号嘛啊。
4: 嗯，没错，是的啊。昨天呢，这个龙舟比赛也是进行了结束。
3: 嗯，
4: 那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喀什赛区呢，还有另外的一种比赛，就是我们的高脚竞赛，也是呢激情开跑。好，那高脚竞赛呢，这次的赛事共有18支的队伍，71名运动员参赛，其中呢男子组9支队伍43人，女子组呢9支队伍28人，各组别有序开赛，同台竞技。
3: 其实这个高脚竞赛呢，也俗称

0: 高脚马，是极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了。它是设有男子、女子100米、200米竞速以及呢接力等等的多个项目小项目啊。比赛当中呢，运动员也是双脚呢去踩踏这个高脚杆啊，双手呢去持杆奔跑，极其考验咱们选手的一个身体平衡了，核心力量、爆发力与临场节奏把控的一个能力。赛程也是非常的紧张刺激啊，观赏性十足。那随着我简单的跟介绍一下啊，随着发令枪响呢，参赛选手呢身姿挺拔，稳步起势，踩着这个高脚杆呢快速的去蹬地，大步的疾驰，大家也是紧盯着前方，稳住重心，步调均匀有力啊，在赛道上呢也是奋勇冲刺，动作稳健流畅，速度呢又迅捷凌厉。那其实旁边的这个观看的观众呢也是热情高涨啊，加油声、喝彩声哎连绵不断，现场热烈氛围浓厚啊。
1: 哎，说到这个高脚啊，其实我小时候还真玩过啊，不知道小帕有没有踩过高跷？
0: 我是看过，就觉得很吓人。不太敢玩啊。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小时候玩这个还比较多哈，就是基本上会自己做，然后呢，在一根杆子上再绑上一个支点。
0: 你还是会，那就是很会的啊。
1: 小时候玩的还不错哈。对，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高脚竞赛吧。高脚竞速呢，起源其实可以追溯到古老的中国传统，尤其是湖南哈、湖北，你看这个
0: 老家
1: 、所以这个项目在我们小朋友这个阶段哈、基本上大家都玩过哈、
0: 就接触过、
1: 接触过比较多啊。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广东省份的一些这个地方呢都有。那尤其是高脚竞速的起源哈、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它的原始用途吧。高脚马呢原本是苗族土家族在地面积水的时候作为雨季代步、涉水过浅河的工具。那此外呢，金族也用它来在海边涉水来捕虾捞鱼。由于呢这些地方呢气候湿润，经常下雨，土家族人啊就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两根一米多长的这个杆子啊，同一端削尖，再各绑上一个支脚的网子。那出门的时候呢，两只脚伸进这个网子里，用竹竿来进行代步，既可以节省鞋子，又起到这个防滑的作用，
0: 非常有智慧啊！
1: 哎，对的，
0: 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说说它的一个演变史吧，发展的演变。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人们开始把这个踩高脚马呢，也是发展为一种竞赛形式了，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高脚竞速嘛。1986年。湖南省体委将这个高脚马整理成了一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并且呢作为表演项目参赛了第5届、第6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的体育运动会的一个表演。那正式列为竞赛项目，那是在2003年的第7届民族运动会上了。高脚竞速呢首次被列为了正式的一个竞赛的一个项目，并且呢根据它的一个特点也定名为高脚竞速啊。
1: 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竞赛的特点。那高脚竞速呢是由运动员双手各持一杆，同时脚踩上这个脚蹬，在田径场上呢进行比赛。比赛呢以同等距离内所用的时间多少来决定名次。由于这个竹竿比较细，接触点也比较小，再加上这个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啊需要手脚并用，因此对于我们运动员的灵活性、协调性和平衡性来说相对来说比较高。因为其实我小时候也玩过这个高脚嘛。真的就是首先你得克服这样的一个
0: 恐惧吧，
1: 因为它稍微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离地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有20公分的样子、
0: 其实这个就是我克服不了的。
1: 哎，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你在离地之后你得有一定的协调性，因为是手脚并用哈、
0: 对对对，
1: 你得和你的这个手脚去搭配好，就是你在整个
0: 你的协调性得强，
1: 你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要驾驶这个一米长的杆子、然后呢你得握着它，在你抬脚的过程当中哈、你的手也要同时进行起步，你不能够这个比如说手抬了脚没抬，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直接就摔倒了绊脚了啊。
0: 对对对，协调性是非常强调的、
1: 然后呢因为我们小时候玩的其实并不像这种比赛当中它要求的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去通过、因为它抢的是时间、通过时间的这个长短来决定这个名次。我们当时玩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好玩哈、也没有说去
0: 有意思、就没想那么多、
1: 没有说像这种咱们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去要求那么快的速度、
0: 这次我觉得你可以参加试试呢
1: 我都已经多少年没去
0: 应该小白很多的呀、
1: 但是估计还是没有丢掉这个记忆啊。但我觉得还是一件挺好玩的一个运动，
0: 比较有趣啊。
1: 是的，既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协调性、也考验

0: 个他的手脚并用，
1: 哎，对，
0: 确实是一项集技巧和速度于一体的一项比赛项目哈。
1: 是的，是的。
0: 不知道大家这个小时候有没有踩过高跷哈？
1: 我是有看过啊，就是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我都替人家捏一把汗，感觉就像那个打瓦兹一样。
0: 嗯，对的。总的来说，就是特别怕啊，在走的过程当中
1: 突然摔下来，
0: 因为这个确实考验人的这个协调性。
1: 嗯，没错。
0: 一不小心，如果手脚协调性出现了一点点差错，就
1: 那问题就大了，就摔了。
0: 翻车哈，就一只脚。
1: 对，
0: 就已经落地了，然后呢可能就会再往摔倒的一个情况啊。
1: 没错。有没有朋友参与了这一次啊？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感想啊。
0: 对，有没有朋友参与了我们这届的这个民族运动会，或者说您参与了哪些项目，或者说您看了哪些项目觉得非常有意思，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吧。
1: 是的。
0: 好的，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其他的项目。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峰，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1: 另一个项目，
0: 对，喀什赛场上的板鞋速度。
1: 一听感觉好像又有点没见过的样子。
0: 哎，对的啊，这次的板鞋竞赛呢，吸引了20支的队伍，137名运动员参赛，各组别依次登场，竞技逐风比拼。赛场上竞技氛围浓厚，比赛呢使用的是3人标准板鞋，设有60米、100米接力等多个小项。那要求3名运动员呢是双脚全部固定在板鞋之上，依靠整齐划一的步频协同向前，全队连同这个板鞋一同冲向终点，才算这个有效的完赛。那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体育项目哈，板鞋竞速。
1: 是的，就像我不太了解嘛。那其实板鞋竞速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明代啊，据说这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的一个民间的传统体育项目。那首先说一说它的一个历史背景吧。相传在明代嘛，然后就是我国沿海地带广西百色地区的瓦氏夫人率兵呢去，有一个这么说法啊。
0: 对啊。
1: 然后呢，
0: 提升士兵的这个步调一致性。
1: 哎、对，然后呢，他就创新性的让3名士兵呢去同穿一副长版的这种靴子进行跑步训练。
0: 对，这种独特的训练方法使士兵的素质得到了提升，战力大大增强啊。后来呢，这个其他的地方的一些壮族人民也受到了这个练兵方法的启用，开始模仿并开展三人板鞋的竞技活动。那作为自娱自乐的一个方式，逐渐呢就挖掘出并发展了这项民间的体育活动。
1: 对，它的器材特点呢，就是这个板鞋竞赛比赛的使用的它的板鞋呢是以这种木料制成的，长度通常呢是100厘米啊，宽度呢是9厘米，厚度呢是3厘米嘛。然后每只的板鞋配有3块的这种宽度为5厘米的护足的面皮，分别固定在板鞋规定的距离上，以保护咱们参赛者的一个脚底啊、脚步啊。
0: 是的，那竞赛场地呢，一般是在标准的田径场地上来进行，场地的宽限呢是5厘米，跑道呢分道宽至2.44米到2.5米之间，设有呢接力区，那每个接力区的长度呢是10米，在中心前后呢各5米。它的发展历程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板鞋竞速呢项目已经逐渐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和重视。2005年，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也是正式批准将板鞋竞速列为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2006年，首届全国板鞋竞速邀请赛呢在广西南宁成功举办。到了2007年，板鞋竞速呢更是被列为了全国第八届少数民族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一，也是标志着这个民间体育项目的正式的走向了全国的舞台。
1: 对，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板鞋竞速呢它是起源于明代嘛，也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创造的一种独特体育的赛事。那它呢不仅体现了啊人民的智慧和创新的精神吧，也展现了团结一心、勇往直前的一个精神风貌啊。那其实它也有一些它自己的规则啊，朋友们。
0: 是的。
1: 首先呢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关于它的一个比赛规则。
0: 对的。
1: 板鞋竞赛比赛呢通常是用3人1组的团队形式，赛道呢为标准的田径跑道，距离呢可以根据比赛去要求设定，每组选手呢需要共同穿着特制的这种板鞋，保持步伐一致，然后呢沿赛道去奔跑。比赛采用的是站立式起跑，出发之后呢队员必须全程去保持同步，以最短的时间呢到达终点为胜。那在比赛过程当中呢，如果说发现队员摔倒或者是板鞋脱落等情况呢，需要回到摔倒的地点去重新去整装，之后呢再去继续进行比赛啊。
0: 是的，而且呢这个板鞋竞速呢通常是采用3人1组的团队形式，赛道呢是标准的田径这个赛道，每组选手呢会穿着特制的板鞋，保持步伐一致，沿赛道来进行奔跑。那确实呢在这样的一个技巧当中呢，需要通过大量的练习才能够培养默契感，保持步伐的同步性。在比赛过程当中呢，选手们也会根据自己的赛程和自身体能合理的分配节奏，保持稳定的速度和力度。当然了，最关键的啊一定是调整重心，保持稳定性。在这个

0: 学会调整重心的时候呢，也要避免在转弯或加速的时候摔倒。那我们看了这个相关的视频啊，其实也是非常的佩服啊。
1: 对，
0: 三个人哈、啊，在穿着同样的一双这个类似于
1: 板鞋、啊，
0: 哎，类似于穿着同样一双鞋，在这个赛道上进行奔跑的时候，
1: 同步去跑、啊，
0: 对，就感觉像是一个人在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哈、啊，
1: 对对对，
0: 三人步伐一致，步调一致，然后呢，同样的一个速度，确实是考验平常的一个训练，还有他们的一个团队的协作性。
1: 对对对，其实看到这个视频，我能想到的就是什么呢？我们上学那会儿呢，是有一个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团队的，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就是绑在一起，腿绑在一起，也是去参赛跑步。
0: 嗯，
1: 就是两个人去参赛啊。
0: 那我们那玩的是小时候我们玩的是三人两足嘛。
1: 嗯，
0: 啊，就是
1: 三人两足，对对对，就是、这个、
0: 有点类似于三人两足。
1: 我感觉他可能就有点像那个，但是他要比那个难度更高一些，是三个人一起踩在这个啊板子上面去同步去跑，同步去走啊。
0: 嗯，三个人同穿着一双、就类似于同穿一双鞋，然后呢要保持这个平衡性和速度性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既体现了团队的协作性，那在台下的时候，在这个场下的时候，他们也是经过了很多次的锻炼哈，
1: 对，
0: 然后
1: 默契
0: 程度也是非常足的，
1: 哎，是。
0: 那好了，今天呢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明运会当中的许多的一些项目，包括呢我们的板鞋竞速，
1: 对，
0: 还有我们的高脚竞速，以及我们的打瓦兹，
1: 对不对？
0: 还有这个龙舟运动，还有包括呢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比赛的项目，真的
1: 是
0: 非常有意思啊。在
1: 一个比一个精彩。
0: 观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也让我们了解到了这些有意义的运动的一个前世和今生吧。
1: 是的。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再会。
0: 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张仁清觉得，要鼓励和严令全军部队克服千难万险，再接再厉，紧紧抓住陆战一师，断敌去路，打敌增援，缠住他，咬住他，消灭他。死鹰岭一线的阵地丢失了，死鹰岭至关重要，要组织部队反击，白天打不了，晚上打，白天丢掉的阵地晚上必须夺回来，必须控制住自北而南柳潭里、下碣隅里、古图里、真兴里之间的联系，使敌进进不得，退退不了，孤立无援，首尾不能相顾。在张仁清看来，经过连续几天的大规模战斗，美国人出现了动摇的迹象，他们拼命抢占死鹰岭一带的阵地，无非是要打通下碣隅里至柳潭里的生命线，能够增援柳潭里，保证北进道路的畅通。其中更为重要的

半地的烟屁股了。朝鲜半岛上的战斗如火如荼，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却端坐在他东京宽大的办公桌前，一如既往看着报纸，喝着咖啡，抽着他随手不离的玉米精大烟斗。前线的局势危如累卵，但并没有破坏这位联合国军司令的平和心境。然而，明显增多的电报接踵而至，带来了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消息，这让麦克阿瑟感觉到局面似乎在朝着不利的方面恶化。而美国海军陆战队被中国大部队包围的消息更是震惊了全世界。在副官以及参谋人员的反复建议下，一向举重若轻的麦克阿瑟也觉得有必要召开一个专门的会议来分析一下朝鲜半岛的情况，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此，他一个电报招来了朝鲜战场上的两位最高战地指挥官，西线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东线的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这是一次奇怪的会议，怪就怪在这个会议不是开在炮火连天的朝鲜，而是开在近千公里以外的东京，开在东京繁华路段华灯初放的晚上。麦克阿瑟刚刚参加完日本首相的晚宴，他正好有点空闲。为了这个会议，两位战地指挥官要离开他们的指挥岗位，往返飞行上千公里，在朝鲜和日本的海峡上空游荡。麦克阿瑟对此不以为然，他不知道北部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巴掌大的地方在他的心目中不值一提。他的心里是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是他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是让前线部队的小伙子们尽快回家过圣诞节的承诺。所以他觉得这个会议的形式和地点均无关紧要，在朝鲜开，在东京开，都是一样的。沃克中将费了很大的劲才使麦克阿瑟相信北去鸭绿江已经无望，他的第八集团军正在遭受着中共大部队的打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崩溃。战场上到处都是骁勇善战的中国士兵，局面是如此混乱不堪，以至于所有的联军部队，美国人、英国人、韩国人、土耳其人都在体面地撤退。圣诞节饮马鸭绿江显然已经成为了不可能的奢望。麦克阿瑟听过了沃克中将的汇报以后默不作声，这肯定是一个坏消息，坏到了他难以想象的程度。房间内灯火通明，落地玻璃长窗外面的东京街头华灯怒放，景色绚丽而迷人，但他没有使房间内的气氛好起来。接下来阿尔蒙德又谈了谈东线的情况，东线的情况一样糟糕。用阿尔蒙德的话说，有确切的情报表示，陆战一师在长津湖地区遭到了八个中共正规师的围攻，而且还有更多的中共部队向长津湖赶来，到处都是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到处都是陆战队的苦战，每天的伤亡都在不断增加，情况看起来非常糟糕，糟糕到一向信誓旦旦的阿尔蒙德在此刻也显得垂头丧气。仅仅在几天以前，亲赴长津湖地区下界与里视察，并随后慨然飞赴柳潭里前线为英勇战斗的弗吉尼亚人肯尼斯本森下士受勋的阿尔蒙德，那时候还是一副踌躇满志的模样，完全没把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当回事。在四面楚歌的下碣隅里和柳潭里，
他的心中仍然是麦克阿瑟

将军的宏图大业，进抵鸭绿江，统一北朝鲜，把共产主义势力彻底清除出朝鲜半岛。那时候突然包围了陆战队的中国人，在他眼中还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是刚刚劳作归来的一帮洗衣工。而陆战队不能被一帮中国洗衣工挡住去路。现在几个昼夜的交手之后，阿尔蒙德已不是当时的那个阿尔蒙德了。他再也不能将具有着顽强战斗意志的中国大部队当成无足轻重的洗衣工了。麦克阿瑟听过了阿尔蒙德的汇报，感到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他不能再保持沉默，也不能对眼前的事实视若无睹。但是颇有大将风度的麦克阿瑟没有因此而表现出任何的惊慌失措，片刻的沉默之后，他又开始了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夸夸其谈。中国人的战略态势现已明确，麦克阿瑟略作分析之后说，他们十月下旬的最初介入是为了阻止联合国军的推进，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他们便脱离了接触，以便为冬季以后的大规模攻势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彻底摧毁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两位战地指挥官聆听着他的讲话，一时间静默不语。但是麦克阿瑟话锋一转，要沃克和阿尔蒙德相信，以眼下的情况分析和判断，措手不及的显然是中国人，而不是他的联合国军部队。因为联合国军率先发动的大规模攻势迫使中国人过早地投入了战斗，因而也就破坏了中国人以后的计划。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原本是打算集结好优势的兵力之后再进行攻击的，但由于联合国军先发制人的战斗，中国人此后的攻势提前破产了。沃克和阿尔蒙德听完这段话以后面面相觑，两个人都没有料到麦克阿瑟竟然会产生出这样的看法。那么既已如此，接下来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呢？麦克阿瑟给出了答案，我们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委派给我们的任务已经超出了其能力。目前由于鸭绿江全面封冻，中国人开辟了越来越多的增援补给通道，使得我们的空中力量无法实施有效的封锁。显然，先生们，就眼前而言，我们的军力不足以应付中国人这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天时地利对他们来说更为有利，由此而产生的形势带来了全新的局面。这种局面扩大了从全世界范围来考虑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已经超出了本战区司令所拥有的权限。本司令部已在其职权范围之内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但其目前所面临的局势显然超出了他所能控制的范围。麦克阿瑟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走来走去，他侃侃而谈，并不时做着手势。沃克将军总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麦克阿瑟讲话的时候不是面对着他一个人，而是面对着一群人，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听众。他讲话的意思也似是而非，什么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什么已经超出了本战区司令所拥有的权限，给他的感觉是，面对着当前朝鲜半岛险恶的局势，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他准备一推了之。但是麦克阿瑟不打算那么干，他准备建立一道新的防线，从进攻转为防守，
并根据

瞬息万变的形势经常进行调整，以适应战场的需要。至于这道新防线的位置，也许在青川江，也许在更靠南一些的什么地方，但它不是三八线。此时的麦克阿瑟还没有意识到局势会严重到联合国军部队全部退过三八线的程度。阿尔蒙德虽然听得糊里糊涂，但有一点他记住了，北进鸭绿江已绝无可能，他们不再需要进攻，他们要由此转入防守，向南防守，去建立新的防线，换言之，他们要全面撤退。沃尔顿沃克一肚子不满，因为直到目前他所听到的都是些废话，什么从进攻转为防守，什么向南建立新的防线，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吗？他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全面崩溃了，根本不再有什么进攻的问题，他所能做的就是撤退，全面撤退，撤出中国人的追击和包围，撤得越远越好。奇怪的会议并未花去太多的时间，沃克将军与阿尔蒙德又急匆匆乘机连夜赶往硝烟正浓的朝鲜半岛。当他们离开东京的时候，都已对麦克阿瑟的盘算心知肚明。麦克阿瑟的高明与大将风度就在于他并不讨论具体的问题或者细枝末节，他只讨论方向，讨论原则。他的方向就是向南建立新的防线，怎么建，在什么地方建，那是战地指挥官的事情。但是让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短暂的会晤竟然是他们与沃尔顿沃克将军的最后一面。第八集团军的崩溃及其向三八线以南的撤退是如此的混乱，以至于沃克将军的吉普车同不要命往南跑的南朝鲜军队的军车撞在一起，吉普车翻下了深沟，沃克因头部重伤而不治身亡。沃尔顿沃克中将是朝鲜战争中阵亡的美军最高级别的将领。麦克阿瑟在沃尔顿沃克中将和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飞走以后，给大洋彼岸的华盛顿发去了一份电报。在这个电报中，麦克阿瑟委婉地承认了圣诞节攻势的失败，但他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承认的。麦克阿瑟在电报中写道，由我们的进攻行动所导致的形势变化已暴露无遗，现在朝鲜冲突局限于北朝鲜部队以及少量的外部势力渗透的看法都应排除，共产党中国在北朝鲜投入了大批的军事力量，他们的实力仍在不断的加强，任何在志愿名义下掩护的军事行动都不再具有有效性，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指挥的正规部队，因此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在北朝鲜的长津湖畔，陆战队的高级指挥官们也在抱怨，他们一肚子牢骚，与中国人的艰苦战斗已经进行了几天几夜，而负责指挥他们的第十军军部却没有任何的指示给他们。开始的时候，阿尔蒙德军长还要求他们向既定目标柳潭里西北方向的五平里和鸭绿江进击，当他发现这一要求纯属徒劳时，他便没有了任何消息。每隔两个小时，陆战队就要向第十军军部报告他们这里发生的最新情况，但是第十军的大员们显然是不知所措，他们对中国人大举进攻一事怎么也拿不定主意，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原来的想法。他们踌躇不前，完全不顾陆战队每时每刻都在浴血奋战和不断增大的伤亡，拿不出任何新的主意。

0: 史密斯和陆战队的团长们明显感觉到，麦克阿瑟、阿尔蒙德及其参谋人员，他们都已经束手无策了。史密斯师长行事向来谨慎，当他意识到中国人的战略企图，围歼消灭陆战队，而不仅仅只是挡住他们北去鸭绿江道路的时候，他就已着手考虑转移的问题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在史密斯看来，继续北进鸭绿江不仅是愚蠢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只会招致陆战队更大的损失，甚至是全军覆没。但是没有上级明确的命令，他也不能擅自转移。因而这些天史密斯和陆战队所能做的就是坚守坚守，咬着牙坚守。后来总算是等来了阿尔蒙德指挥部的一些命令，这个命令要史密斯把陆战队的一个团从柳潭里调回下碣隅里，然后向东去解救第七步兵师的陆军。位于长津湖东岸的该师的北极熊团正被中国人围得水泄不通。史密斯把阿尔蒙德的电报扔在桌子上，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海军陆战队正在被大量的中国部队分割包围着，已是前途叵测，自身难保，如何能够抽出一个团的部队去解救新兴里的陆军？史密斯对此置之不理。作为陆战队的右翼，非但不能保障陆战队的安全，不能在眼下的紧急时刻伸出手来拉陆战队一把，反而要给陆战队乱上添乱。都是些什么人在指挥这样的部队？真是活见鬼。史密斯不予理会，阿尔蒙德也没有办法，他似乎也能够感知到海军陆战队的困难处境，所以也未再追问。解救的事情不了了之，北极熊团在长津湖东岸消失了。1950年11月就要过去的最后日子里，陆战一师终于等来了第十军军部的撤退命令，要他们将柳潭里的两个团撤回到下碣隅里，然后全师逐次转进，回过头来向南，向他们登陆的沿海前进。李斯伯格团长为此愤愤不平，麦克阿瑟、阿尔蒙德这帮貌似强大的官僚用了好几天才琢磨出其中的道理，而许许多多的陆战队员已经躺倒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畔，他们没有能够等到撤退的命令，他们再也没有起来。作战指挥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已经制定了一份全面转移的计划，史密斯与李斯伯格等团长以及师部的主要人员进行了研究，对一些部分做了调整，觉得它大体上可行。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决心以全部的力量边与敌保持接触，边转移至咸兴兴南作战基地。据此，史密斯决定首先突破柳潭里周围中国人的层层包围，将柳潭里的两个团转移至下碣隅里，而后再分阶段突破下碣隅里、古图里、真兴里等地的敌之围困，转移至港口小城咸兴。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来到师部所在的作战指挥所，一座朝鲜人的茅草房内。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奔波在各个阵地之间，和陆战队的士兵们风餐露宿在一起，没有谁比他更了解在极度严寒中苦苦支撑的陆战队，也没有谁比他更知道陆战队员们那种等待之中的绝望。现在好了，撤退的命令终于来了，他们可以离开死亡之地长

0: 金湖了。爱德华记者虽然一直与麦克阿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也同样受到了陆战队的尊敬，他的职业精神为陆战队员们所称道。史密斯命令转移时炸毁一切不能搬运的装备，炮兵在转移以前将150毫米的炮弹全部打光，汽车梯队伴随潘兴式坦克跟随在部队的后尾，只收容重伤员，阵亡者只保存遗物，尸体就地埋葬。为此要占领柳潭里至下街雨里作战公路两侧的制高点，特别是要牢牢守住死鹰岭一带的阵地，以掩护部队的转移行动。史密斯下达完他的命令以后，大家一时间都保持着沉默，谁也没有说话。作战室里弥漫着热咖啡的香气和不安的氛围。麦克劳克林少校又仔细看了一遍由他亲手制定并经过了进一步讨论完善的撤退计划和作战地图上的相关标示，拍了拍手说，好吧，让我们开始撤退。撤退？谁说我们要撤退？
1: 史密斯的话语里带着明显的不满，屋子里的人面面相觑。撤退，对于海军陆战队的部队而言，是一个十分避讳的字眼，因为他们的作战手册里只有进攻，只写着进攻，从来就没有撤退的字样。所以在讨论部队的行动问题时，他们一直都小心翼翼琢磨着字眼，用转移这样的词语取而代之。
0: 史密斯看了看大家温文尔雅的面孔上神色严峻，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情况显而易见，陆战队要去夺回身后的补给线，要去占领和建立新的阵地，因此我们的行动绝不是什么撤退，我们是转回头向南进攻，向我们的身后进攻。
2: 史密斯少将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资深指挥官，一生中说过许多著名的话语，这句转回头向身后进攻可谓其经典中的经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句话也必将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载入陆战队的史册。
0: 大家都没有说话，
2: 史密斯师长对陆战一师作战行动的性质盖棺定论，他们只能按着这个结论去理解。
0: 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们的行动是彻头彻尾的撤退，但是人人都不便于在嘴巴上那么说。这就是脸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脸面，美国人的脸面，
2: 即便离开也体面的离开。转移和回过头来进攻都是体面离开的代言词。
0: 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就此写了一篇简短的新闻稿，目的是让全世界的人了解陆战队新的行动，但是新闻稿里的个别字词他拿不定主意，比如究竟是用退却还是用撤退来形容陆战队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尽管史密斯有言在先，但他觉得那是陆战队内部的事情，而对世界对美国公众还是实事求是一点比较好。为慎重起见，爱德华专门征求了史密斯的意见。史密斯看了他的新闻稿，耐心地对爱德华解释，如你了解的那样，陆战队已经被层层包围，每一步行动都需要战斗，我们既不可能撤退也不可能退却，我们只能打出去。爱德华做了修改，最终播发的新闻稿这样写着，
2: 撤退？见鬼去吧，我们不过是回过头来向另一个方向进攻。

史密斯没有提出异议。柳潭里的撤退行动紧张准备着，李斯伯格团长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阵亡官兵的尸体。师部的作战会议上已经确定，只收容重伤员，保存阵亡者的遗物，尸体就地埋葬。但是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执行起来却并非易事。首先是陆战队的士兵们，他们不愿意抛弃阵亡的伙伴，不愿意把他们的伙伴扔在荒凉与寒冷的北朝鲜村庄柳潭里，他们要带着这些伙伴一同上路，因为他们有着这样的传统。而从大局考虑，李斯伯格不会容许这样的行为发生。在柳潭里及其附近高地要点几天几夜的战斗中，他们的部队有几百人阵亡，单单在柳潭里村庄的防御圈内，他这个部队以及另一个团阵亡的陆战队士兵就有185人。这么多的人如何带出去？面对着中国人的层层包围，活着的人能不能自己打出去都是个疑问，更别说带着这么多阵亡的官兵了。这样做不仅会给部队增加沉重的负担，也会进一步增加部队的伤亡。李斯伯格下了死命令，所有的陆战队员，不论士兵还是军官，任何人都不能带走一个阵亡的伙伴。李斯伯格显得残酷无情，因为他只能执行史密斯师长的决定。考虑到士兵们的承受能力，李斯伯格也找来了弗雷特随军牧师，让弗雷特做一做士兵们的工作。弗雷特不负期望，为李斯伯格的陆战队士兵做了布道和解惑，从而消除了他们思想上的疑虑。李斯伯格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如何掩埋这些官兵们的尸体。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地洞数英尺，挖掘坟坑绝非易事。185具尸体是用一个坑掩埋，一个一个的掩埋，还是分成若干个坑掩埋？自然一个大坑会减轻陆战队的负担也省事，但却不符合陆战队的传统。一个一个掩埋倒是合乎规矩，但就眼下情况而言显然行不通。没有现成的墓地，条件不允许，时间，宝贵的时间也来不及。李斯伯格决定采用一种折中的方案，挖掘10个坟坑来分别掩埋这些官兵。工兵分队首先用炸药在柳潭里南面的山坡上炸开了10处坑穴，而后使用推土机推成一个个长方形的墓道，185具阵亡者的尸体10个一排，10个一排整齐摆放在墓穴中。按照他们先前的部队建制，每个墓穴20人，最后一个是5名陆战队的军官，20个人都头与头相对着，整齐的排列，像是陆战队集体宿舍的宿营一样，整整齐齐。所有的尸体都冻得梆梆硬，每个人的脸上都覆盖着一层冰霜。弗雷特牧师一手拿着银色的十字架，一手端着圣杯，逐次走过一个个墓坑，把一滴一滴的圣水洒在坑穴中，在每个墓坑边上的祷告也千篇一律。几百名陆战队员站在山坡上，默默注视着弗雷特随军牧师的动作。走过了这个程序，弗雷特来到陆战队员们面前，面向这10处整齐的墓穴，举起银光闪闪的十字架，同时在胸口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说道：阿门。所有的人都在胸口上画了

0: 字，几百个声音同时喊道：“阿门。”推土机重新轰鸣起来，一堆堆的冻土雪块被推入坑穴，185名陆战队员躺在了黑暗冰冷的墓坑中，他们就此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开来，再也看不到就要来临的圣诞节，再也回不到大洋彼岸美国的家了。柳潭里战死的陆战队员们最后还享受了一个不坏的葬礼，而那些躺倒在柳潭里之外的人，那些在中国人的勇猛冲击中再也没有站起来的人，他们就只能留在荒山野岭，慢慢地变硬，越来越硬，如同长津湖畔的岩石。哈里斯营长、麦卡锡中尉以及刘易斯二等兵都没有参加柳潭里的葬礼，他们还在死鹰岭一带的阵地上。重新占领 1419.2 主阵地没费多大的功夫，一通铺天盖地的轰炸和炮火之后，这一片山头山腰平均削去了1米多，凝固汽油弹的灼热火焰烧过了每一寸土地，连一点点残枝败叶也没有留下。山坡上一片焦黑，在远处白雪皑皑群山的映照之下，阴森森的死鹰岭死一般沉寂，毫无声息可言。他们没有发现中国人的踪影，这么猛烈的炮火，如此剧烈的燃烧，阵地上还有什么生命能够幸存？在他们看来，阵地上的中国人都烧光了，气化了，蒸发了，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他们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阵地，他们感到非常荣幸。哈里斯这个部队在吴铁锤撤走后的上午重占了死鹰岭，哈里斯营长亲自来到了 1419.2 主阵地，他要看看自己的陆战队士兵到底能不能守住这性命攸关的阵地。成群结队的中国人现在没有了任何动静，好像都已远遁他方。一天过去了，他和他的部队非常平静，他们已经坚守了一天，一个白天相安无事。现在天空慢慢地暗淡下来，夜幕即将降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麦卡锡中尉和刘易斯都惧怕即将到来的黑暗，黑暗带给他们的恐惧太多太多。寒冷的深夜，呼啸的风雪，中国人的漫天呐喊伴随着一阵紧过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金属敲击之声，无数双脚板踩踏着大地，无数颗手榴弹冰雹般的倾泻，想到这些情景他们就直冒冷汗。麦卡锡反复提醒他的营长哈里斯，一定要注意那个奇怪的金属敲击之声，时时刻刻防范那个金属撞击的响声。他不想则万事大吉，他一想便大祸临头。而刘易斯似乎已经找到了应付这种金属敲击之声的方法，一闻其声拔腿就跑，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哈里斯对此不以为然，他仔细分析了中国人的打法，同时也仔细询问了麦卡锡称之为奇怪的金属敲击之声到底是一种什么声音。麦卡锡皱着眉头，搜肠刮肚地寻找着能确切描绘那种声音的字眼儿。想了半天，他还是徒劳地叹了口气，表示他对此无能为力。他告诉哈里斯，那个声音一旦响起就意味着两个字， 死亡。倒是刘易斯帮了他营长的大忙，他活泼快乐的天性以及天生的模仿能力丝毫也不逊色于那些专业的黑人说唱演员，因此哈里斯没费多大劲儿就搞明白了，铜钹，东方人的铜钹，他一口咬定。哈里斯不知道吴铁锤的这个锣叫锣，他只听说过铜钹，所以吴铁锤的锣也就成了他所说的铜钹。麦卡锡受此鼓舞，似乎也开始茅塞顿开。他仔细回忆了中国人的战术及其调动部队的铜钹之声，发现这个令他毛骨悚然的声音并非一成不变，实际上它有着快慢之分。这个被哈里斯称作铜钹的东西，急促而又连续敲响的时候，必定是中国人呐喊进攻和铺天盖地投手榴弹的时间。换言之，中国人是以铜钹急促而又连续的敲击作为进攻的信号，反过来，当其敲击之声有节奏放缓的时候，中国人必定是在退却，他们在缓慢的铜钹声中散去，或是休整待战，或是远遁他方。就是说，中国人是用极其缓慢而又悠远的铜钹声调动部队脱离战斗，其情其景与他们的进攻正好相反。貌似复杂的问题竟这样简单解决了，陆战队员们欢欣鼓舞，就像是牛顿从苹果掉落地面受到启发，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那样，哈里斯的部队也从中窥见了中国军队夜间战斗的密码。哈里斯不愧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优秀基层指挥官，他以此为基础制定了陆战队死英灵主阵地夜间防御战斗的战法。不管中国人如何退却，哈里斯对他的陆战队员们说，我们以进攻克制进攻，以手榴弹回击手榴弹，战斗的信号就是中国人急促而又连续的铜钹敲击之声，一旦中国人进攻的信号响后，我们就先发制人，把铺天盖地的手榴弹扔到中国人的头上。他看了看周围陆战队员们，以必定胜利和踌躇满志的口气补充道，中国人的手榴弹相当低劣，其爆炸的威力只是我们的一半，先生们准备去吧。蓝小平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他觉得他永远都织不完这件天蓝色的毛衣了。气温低至零下几十度，手冻得又红又肿，握不了拳头，拿不住物体，更不用说使用又细又长的织针了。欧阳云梅劝他，既然织不了就不要勉强，等打完了这个仗，等到天气暖和了以后再织不迟，他哥哥不会责怪的。在欧阳云梅的印象中，哥哥欧阳云逸虽然一介知识分子，有时候对他过于严厉，有些时候执拗认死理，但是他善解人意，感情还是比较细腻，能够理解人，宽容人的。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肯定不会在意蓝小平织毛衣的速度，也不会强求立即穿上这件毛衣。蓝小平笑了笑，把好看的小米牙咬在薄薄的嘴唇后面，织毛衣的手却没有停下来，只要一有空闲就织，冻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冻僵的双手放在肚子上，放在胸口上捂一捂，就这样如此反复，僵了就暖，暖开了再织。他把欧阳云逸去前线之前送来的陆战队兜头大衣穿在身上，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美国人的防寒大衣很暖和，正好用来暖手，他无法烤火， 因为

他的手又红又肿，一旦烤火马上就会溃烂。蓝小平就这样坚持着，上一针下一针，左一针右一针，织得很慢，针眼很大，针脚很粗。他看着自己为欧阳云逸织的这件毛衣，紧抿着嘴唇，眼泪一颗一颗落了下来。欧阳云梅没有办法，他用手指头点着蓝小平的额头说：阿拉乌晓得侬小女子还这般纯情。郑小丽酸溜溜地说：心上人儿在何方？心上人儿在阵地上。蓝小平没有理会他。李桂兰拍了一下郑小丽的头，把她拉到一边，对她说：看人家怪难过的，你就不要讲这种话了。郑小丽撇了撇嘴：有什么好难过的，小资情调。前线的战斗非常残酷和激烈，他们即便是远离阵地，也时常能够听到隆隆的炮声。几个姑娘有时候会站在十医院治疗队附近的山坡上，透过逶迤的山峰遥望远方，燃烧的烟云在那里升腾，轰轰的爆炸声连成了一片，时断时续，时紧时慢，让他们的心随之跳荡。大批的伤员不断地转运下来，枪伤、炮伤、炸伤，更多的是冻伤和烧伤。美国鬼子的凝固汽油弹非常残酷，差不多每一个烧伤的伤员都是面目全非，药品奇缺，又没有条件将这些从火海中滚出来的战士送至后方。整个十医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光急也不是个办法。伤员躺在那里，分分秒秒地与死亡进行着抗争。他们要把伤员从死亡的阴影中拉出来，重新带回到这个寒冷但却是光明的世界。他们只能自己动手，因陋就简。治疗队发明了一个土办法，就是用头发、豆油、氧化锌硼酸软膏混合制成了烧伤膏。先给烧伤的战士进行清创冲洗，清创冲洗以后抹上这个烧伤膏，效果还算不错。而对大量冻伤的伤员，则是冻伤的程度区分对待和处理。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和欧阳云梅他们发现，大多数冻伤伤员的冻伤部位都在下肢上，下肢多于上肢，足趾多于手指，面部较少。他们觉得这与部队没有棉鞋穿有很大的关系，没有棉鞋还要白天黑夜地站在极稀深的雪地里战斗，其情其景可想而知。头、脸、耳朵、手想了些土办法，用棉布片子包裹遮挡了，所以头、脸、耳朵、手这些部位的冻伤相对较少，也较轻。冻伤部位大多呈干性坏死，湿性较少。因此依据冻伤的不同情况，他们把冻伤分成了四度。第一度冻伤为皮肤浅层冻伤，出现红斑和轻度水肿，烧感顿麻，刺痛，瘙痒。第二度冻伤为皮肤全层冻伤，水泡形成，浮肿，青红色，感觉顿麻。第三度冻伤为皮肤全层和皮下组织冻伤，皮肤及皮下组织坏死，伤处渐由苍白变为紫褐色，最后呈黑色，与健全组织有明显的界限。第四度冻伤是最为严重的冻伤，指的是深度组织坏死并炎至肌肉甚至骨骼，伤部组织完全失去功能和感觉。治疗的条件非常差，只能是力所能及。对于轻度冻伤，也就是一二度冻伤的治疗，主要是保护性的治疗。
一度冻伤是用温水浸泡和摩擦，二度以上冻伤主要是采用高锰酸钾溶液泡洗，然后用消毒敷料包扎保暖防感染，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和抗菌素以防并发症。而对于严重坏死的肢体，则只能进行截肢手术和清除坏死组织。不过由于条件过于简陋以及环境的恶劣，真正治疗的过程中并不能全部按照这样的办法来实施。比如注射和输液，由于天气极寒，针管、针剂和液体都被冻裂了，使得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医疗器械药物面临着雪上加霜的磨难。有些重伤员就算是输上了液也一样不顺利，液体与针头会因为寒冷而凝固和冻结，有时候就要想办法融化药品从头再来。好在欧阳云美和李桂兰他们利用朝鲜老乡的土豆轿子窖藏了一部分器械药品，从而挽救了不少。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不断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各地延伸特色农产品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让群众共享产业红利。卡拉苏口岸跨境经贸活跃度持续提升，跨境客流货运流量持续增长。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3号召开会议，学习贯彻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举一反三，排查重大灾害隐患，加快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保障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摸底和监测预警，深入推进冰川灾害风险专项调查和监测系统建设，强化高海拔山区、重要交通廊道、口岸和人员活动集中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着力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强化灾害风险源头管控，提升灾害风险预防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建设和物资预制，完善高风险地带应急避险方案，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避让，完善设防标准等硬性要求，构建全域覆盖、精准适配的区地县三级应急救援体系，切实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要加强跨境灾害协同监测防范，积极探索与周边国家地方间跨境灾害联合预警机制，加强灾害风险调查和监测识别，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有关部署，强调要坚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认真落实评价考核各项任务要求，着力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提升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部署要求，强调要立足新疆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持续深化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坚持系统治理、节约高效利用，加强自然资源资产全流程监管，统筹抓好业务规范、风险防控、监督考核各环节工作，推动自然资源向系统治理、资产化管理转变，以高水平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注重把

0: 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让农民挑上金扁担。喀什各地立足特色农产品资源，持续培育引进深加工龙头企业，推动特色产业从单一原料销售向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等全链条方向转型，让群众在产业链延伸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1: 眼下，乐浦湖县无花果迎来丰收季，为破解鲜果保鲜期短、外运受限等难题，当地依托龙头企业，通过就地收购和精深加工，将鲜果转化为果干、果酱、冻干片、果酒及无花果茶等多款畅销产品，持续延伸产业链条。
2: 新疆黄宝宝生物本草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尤斌：
3: 今年无花果采收期间，我们敞开收购本地农户产出的无花果鲜果，生产无花果果茶、无花果果干、无花果囊等系列产品。
2: 喀什非常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梅：
4: 我们采用冷冻干燥先进技术，开发高附加值、高营养的无花果脆，让乐浦湖无花果跳出鲜果销售的局限，走进全国的市场，擦亮乐浦湖无花果的品牌。
1: 冰地融合与产业共建同向发力，巴楚县恰尔巴格乡阿勒台买里村携手兵团第三师、49团、18连，依托各自资源优势，共同成立江玉果食品加工专业合作社，推动红枣、核桃就地深加工，枣加核桃、枣仁派等特色休闲食品品质过硬，市场销路持续向好。
2: 巴楚县恰尔巴格乡阿勒台买里村村民阿提孤立穆萨：
5: 我在合作社上班，工作离家很近，每月工资3500左右，现在日子过得很舒心。
2: 兵团第三师49团18连连长冯洪灿：
6: 我们联合组建这个合作社，就是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靠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既壮大了冰地双方的集体经济，也带动连队职工和村民增收，促进冰地交往交流交融。
0: 今年以来，卡拉苏口岸跨境经贸活跃度持续提升，跨境客流、货运流量持续增长。
7: 今年一至八月，卡拉苏口岸累计进出口商品车近1.8万辆，同比增长近20%，出入境人员超4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其中，八月份进出口商品车3700余辆，出入境人员超700人次。各项核心通关数据延续强劲增长势头，口岸对外开放活力充分释放。
2: 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检处副处长刘明秋：
8: 我站通关，通关便利化检测，常态化落实延时通关机制，真正让车辆随到随检，即来即走。
7: 今年以来，卡拉苏口岸紧扣跨境贸易货运需求，持续升级通关服务保障能力。依托常态化延时通关机制，针对货运高峰动态增开查验通道，有效应对流量峰值压力。同时，深化中塔双边边检协作，主动对接跨境运输企业诉求，优化查验流程，全方位提升跨境贸易通行效率。
0: 9月3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板鞋竞速项目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圆满收官。
7: 喀什代表队发挥出色，取得男子3人板鞋200米决赛和3人板鞋4×100米混合接力决赛两个项目的第二名。
2: 喀什代表队选手凯迪日耶亚森：
9: 今天板鞋竞速4×100米混合接力决赛，我们拿到了第二名，心里特别激动。这个项目最看重团队默契，每一次交接、每一步奔跑都要同心协力。这段时间大家刻苦训练，付出的汗水都有了回报。
0: 近日，上海东方卫视栏目《这就是中国》在莎车县完成现场录制。本次录制以新疆青年说如何讲好新疆故事与沙漠治理两大主题为核心，汇聚了来自全疆各行各业的嘉宾代表、当地观众及各县市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真实故事与深度对话，向世界展现一个发展奋进、生态效率的大美新疆。
1: 在新疆青年说主题环节中，来自教育、医疗、文化、基层治理等领域的嘉宾，通过分享个人奋斗故事，探讨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创新方式，讲述新疆故事。
2: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

0: 新主持人穆尼热艾丽。
1: 沪江两地的媒体手牵手，既给我们融媒体搭建了很好的成长学习的机会和平台，也为我们更好地讲好新疆故事，促进两地的文化交流交融，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2: 在沙漠治理主题板块中，治沙一线人员通过深情讲述生态治理实践，展现了沙车县及周边区域从戈壁荒滩向绿洲屏障、特色林果基地和生态旅游热土转变的历程。此次录制活动也是一次生动的业务实践课堂，节目将于近期在东方卫视及各大新媒体平台播出。
0: 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国内新闻部副主任冷伟。
3: 我也希望在接下来我们能够找到更多的合作的机会，把新疆故事讲好，同时也让我们的融媒的工作做得更好。
4: 今年9月1号至7号是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主题为药监为民创新引领。连日来，喀什各地以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为契机，开展药品安全宣传活动和农兽药安全专项检查。
2: 麦盖提县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局、中医医院走进市场，开展药品安全主题宣传。
0: 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李珍。
5: 我们将持续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范围，常态化开展药品安全科普与巡查整治工作，严厉打击违法兽药行为，切实守护各族群众用药安全底线。
2: 巴楚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农资经营门店开展农兽药安全专项检查。
0: 巴楚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执法人原穆和塔尔亚森。
6: 我们通过常态化开展农兽药检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进一步提升经营主题，首发经营意识和农户科学用药水平。
4: 初秋时节，喀什大地奏响丰收乐章，各地立足农业资源禀赋，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调优产业布局，因地制宜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特色产业，把土地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群众增收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眼下，疏勒县因阿瓦提乡的辣椒迎来丰收季，村民有条不紊地开展辣椒采摘、分拣工作。
0: 疏勒县因阿瓦提乡喀帕村村民艾拉古利阿曼夏，
2: 该乡把辣椒产业作为富民新村重点特色产业，构建统一育苗、全程技术指导、订单收购的全链条发展模式，切实破解农户种植难题，消除销售后顾之忧，持续推进辣椒产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让小辣椒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火红产业。
0: 疏勒县因阿瓦提乡干部图尔孙如泽。
7: 我们统一育苗，确保苗状根实，在全程跟踪技术指导，农户种得放心，收入也有保证。
2: 疏附县木石乡依托充足的光热资源与适宜的水土条件，大力发展籽用西葫芦集中连片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同时积极引进自动化采收加工设备，可一次性完成籽用西葫芦采收、果肉粉碎、瓜子分拣等多道工序，流水线作业省时高效。
8: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9: 九月，喀什地区计划开展61场线上线下招聘活动，涵盖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民营企业、乡村振兴、助农等专场。活动深入乡镇、零工市场和农贸市场，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多点发力，拓宽群众就业渠道，助力群众就近就业。
2: 9月2日，叶城县育才学校举办2026年师徒结对活动，活动旨在传承红色育人精神，发挥骨干教师传帮带作用，助力青年教师成长，为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哇，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11: 我也想参军。
10: 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12: 我知道哦，
13: 小秋。
10: 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

0: 明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1: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0: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1: 接下来怎么做呢？
0: 别急，我来教你。
2: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1: 下一步呢？
0: 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2: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1: 信息都填完了，
0: 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2: 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1: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3: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
2: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
3: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4: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5: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母青天而攀白日。
1: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6: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准时和大家见面的深度阅读栏目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窗外的阳光正斜斜地落在喀什老城的土墙上，巷子里的白杨树晃着叶子，路边的狗尾巴草在风里慢悠悠晃着脑袋，连时间都好像跟着慢了半拍。今天我们不聊远方的喧嚣，不聊匆忙的日程，就跟着作家刘亮程的文字一头扎进那片许多草胡乱长着的野地里，去看看那些被我们脚步忽略的草叶，那些藏在泥土里的悄悄话。

很多朋友熟悉刘亮程是从一个人的村庄开始的，他把我们新疆大地上的村庄尘土牲口风都写得像老朋一样熟人，而许多草胡乱长着这本散文集更像他蹲在田埂上和你晒着太阳唠了一下午的家常，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深刻，就那么随手一指告诉你，你脚边那棵叫不上名字的草昨天夜里又偷偷长了半寸，墙根下的那丛蒺藜正攒着劲儿要勾住谁的裤脚。

今天这一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不赶进度，不做生硬枯燥的文本分析，咱们就跟着作家刘亮程的眼睛，重新当一次旷野上的闲人，看看那些胡乱长着的草到底藏着多少我们弄丢了的生活趣味。节目里我们准备了三段朗读的原著选段，每一段都带着点作家刘亮程式的冷幽默，保证您听着听着就忍不住笑出声来，笑完又忽然心里一软，想起自己小时候在田埂上乱

日子。很多人第一次翻开许多草胡乱长着，第一反应是大作家刘亮程，这哪是写草啊，他分明是把自己活成了草的亲戚。您看他写的那些草，从来不用植物治理那些板正板正的学名，他就蹲在地上像喊邻居家的小孩似的，一张嘴狗尾巴草、灰条、蒺藜、马齿苋便土味十足，连名字都带着泥土的温度。

在他的文字里没有生态、自然这类宏大的词，他只说这些草在人来之前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长了千百年，人来了之后他们也不着急走，就跟着人的脚后跟在田埂边、墙缝里、车辙印子里安下家。人忙着种麦子、种棉花，草就胡乱忙着胡乱地长，人懒得管的地方，草全替你长满了。

仔细读着就能摸到作家刘亮程藏在文字里的那份软。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这片田地的主人，他觉得自己和这片草是平等的。他在村子里住了几十年，认识每一棵老榆树，也认得每一片年年春天准时冒头的草。他知道哪丛草去年被羊啃过，哪片草今年偷偷挪了半米的位置。他甚至觉得草比人更懂得这片土地的心事。很多人说作家刘亮程的写作是乡村哲学家式的风格，但我觉得他哪里是哲学家啊，他就是村庄里最闲的那个闲人。别人都扛着锄头下地挣工分的时候，他蹲在田埂上看一下午草怎么长，别人赶着去追被风吹走的麻袋，他站在路边看风怎么把草籽吹向远方。他的内心世界里从来没有有用和没用的分界线，麦子是有用的，草也不是没用的，人是重要的，草也一样重要。那些胡乱长着的草，在他眼里全是没名没姓的老邻居，安安静静陪了村庄一年又一年。

作家刘亮程的写作风格也像极了这些胡乱长着的草，不讲究章法，不刻意修剪，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没有精巧的结构，没有华丽的修辞，就像你坐在田埂上，旁边一个穿旧布衫的人慢悠悠跟你唠家常，唠着唠着，你忽然就会发现他说的那些草的事全是人的事儿。他写草在墙根下偷偷长，其实写的就是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慢悠悠的日子。他写草被牛羊啃了又长，其实写的是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断过的那股韧劲儿。

0: 接下来我们的朗读者读的第一段内容就选了书里那段写草怎么 抢庄稼的地盘的节选，满是作家刘亮程的诙谐，您听听这些草到底有多么不讲理。
1: 我们家的地一半是我们种的，另一半是草种的。我爹每天扛着锄头去除草，除到地头回头一看，身后的草又偷偷长出来半片。草好像专门跟人对着干，你把它除下来，它就躺在地上晒晒太阳，趁着你转身去喝水的功夫，根又往泥土里扎进去了。最不讲理的是灰条，你把它拔出来扔到车辙印里，让过往的车把它碾成泥，它都能在车辙的缝里再抽出一片新叶子来。有一年我们家在院子里铺砖，铺到最后剩了个小缝，想着总不会长草了吧，结果第二年春天从那个

0: 砖缝里硬挤出来一颗半人高的灰条，把我们铺得好好的砖都给顶起来半块。我那时候还小，蹲在地上跟那颗灰条对峙了半天，我想不通他哪来那么大的劲儿。我爹蹲在我旁边笑说，你跟草较什么劲儿啊，人家在这片土地上长了多少辈子了，你才来几十年，还好意思说这地是你的。后来我就不除院里的草了，随他们胡乱长。没过两年，我家院子就成了半片草屋。夏天傍晚往门槛上一坐，风一吹，满院子都是草叶的清香味儿，比种什么花都舒服。有次我远房叔叔来家里，一进门就皱眉头说，你这院子怎么长这么多乱草，也不收拾收拾。我指着墙根下那丛开着小兰花的草说，你看它去年就长在这儿，今年又开花了，比你家阳台上那些娇贵的好养多了。我叔叔蹲下来看了半天没话说了，临走的时候还偷偷挖了两颗带回家种到自家阳台上去了。
1: 您听这段文字是不是读着读着就笑了？作家刘亮程写草的不讲理，其实写的就是土地最本真的脾气，你越跟他拉扯他越倔强，你松松手随他胡乱长，他反而能给你捧出满院子的惊喜。

很多在喀什生活久了的朋友肯定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你在院子里扫了100遍的墙角，如果赶上下一场雨，忽然就冒出几棵你叫不上名字的草，没几天就长得绿油油的，你盯着它看半天，忽然就觉得呀，这日子啊，从来都不用你安排得满满当当，留点缝隙给这些胡乱长的草，反而更有意思。作家刘亮程的内心世界里，最珍贵的就是这份不较劲儿。他不逼着自己写出多么宏大叙事的文字，不让自己跟上外面世界的快节奏，他就守着村子里的那些草、那些风、那些慢悠悠的日子，把别人眼里没用的时光全酿成文字里的甜。他的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写而写，他是把自己活成了文字的一部分，于是那些草便在他的书里胡乱长着，他的文字也像草一样带着根，沾着泥土往你心里头钻。

刚才听完那段朗读，我猜不少朋友已经想起自己家院子里那棵赶不走的草，对吧？作家刘亮程的文字从来都不是板着面孔自以为是的说教，他的幽默全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没有刻意的抖机灵，就像村里的老大哥跟你开玩笑，话慢悠悠地说出来，你笑完了心里还暖乎乎的。你看他写的许多草胡乱长这里，那些和草有关的小事全是带着诙谐的烟火气。他写自己小时候去割草，把一篮子草背回家，结果里面混进去几颗蒺藜，倒在羊圈里把羊的舌头扎了，洋气地追着他绕着院子跑。

三圈。他写村里的老汉坐在墙根下晒太阳，裤腿上沾满了满满当当的草籽，走一路撒一路，来年整条路上都长出了奇奇怪怪的草。他写风把草籽吹到房顶上，房顶上就长出一片小草地，夏天太阳晒得房顶发烫，那片草就安安静静给房子遮着凉。

这些小事儿哪是什么散文素材啊，这就是他实实在在过的日子。作家刘亮程的内心世界里装的全是这些别人看不上的碎事儿。别人觉得草是没用的东西，是要除掉了累赘，他偏要蹲下来把草身上的那些好玩的可爱的傻乎乎的细节全揪出来讲给你听。在他的写作风格里，最绝的就是这份把大道理藏在笑话里的本事。他不跟你讲要敬畏自然，他跟你讲你除草的时候别太狠，不然草明年都不好意思来你家串门了。他不跟你讲要慢下来生活，他跟你讲你走在路上别太急，小心路边的蒺藜偷偷勾住你的裤脚，留你多晒10分钟太阳。

很多读者说，读作家刘亮程的文字，越读越觉得自己惭愧。我们每天抱着手机，刷着各种高效生活指南，把一天的时间拆成一分钟一分钟的格子，连发呆都觉得是浪费时间。可刘亮程蹲在田埂上，画一下午看草怎么长，画一整个夏天看风怎么把草籽吹遍整个村庄。他浪费了那些没用的时间，最后全变成了文字里最珍贵的东西，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周一到周五16点整，万卷时光给你的大脑充充电，用暖暖的故事和碎碎念的好心情，慢慢讲书页里藏着的烟火气，旧书里的老邮票，小说里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或是刚好戳中你今日先叙的某段文字。一本好书，一段轻旋律，一小时松弛空隙。 FM 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临近你的午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万卷时光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

家刘亮程，他草胡乱长，其实写的是一种不被安排的生活态度。我们这辈子总在逼着自己按标准路线走，要考什么样的学，要找什么样的工作，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每一步都要整整齐齐，像被人修剪过的草坪。可作家刘亮程告诉你，你也可以当一棵胡乱长着的草啊，不用非得长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在风里晃晃，在太阳底下晒晒，随便长在哪个墙角，都能活出自己的一片绿。

0: 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第二段嘉宾朗读就选了书里那段写人跟草相互占便宜的内容，灰鞋劲儿更足。您听听作家刘亮程是怎么被草套路的。
1: 大家好，我是朗读者稻子，接下来分享的是作家刘亮程的许多草不乱长着的内容节选。我年轻的时候在村里干活，总觉得自己比草聪明。我想着我把地整得平平整整，把种子埋下去，就能长出满满一地的麦子。草总抢不走我的收成。结果到了夏天，我去地里一看，麦子中间混了一半的草，草长得比麦子还高，风一吹，草晃得比麦子还精神。我蹲在地里气呼呼地除草，除着除着就发现这些草太会占便宜了。狗尾巴草长在麦子的缝隙里，跟麦子一起喝我浇的水，一起晒我引来的太阳。等麦子熟了，它的籽儿也熟了，我收割麦子的时候顺手就把它的籽儿带回了家，来年撒在地里又长出一片。最会耍小聪明的是马齿苋，你看着它趴在地上蔫蔫的，一副好欺负的样子，你把它拔出来扔在太阳底下晒，晒三天三夜都晒不死，只要往泥土里一放，立马又绿油油的。有一次我拔了一篮子马齿苋扔在田埂上，想着等晒干了再收拾，结果过了一周我再去看，那堆马齿苋在田埂上自己扎根，长出了一小片马齿苋地。后来我也学聪明了，我不跟他们抢地盘了，我在田埂边专门留了一溜地不种麦子，就让这些草胡乱地长。夏天放羊的时候，直接把羊往田埂边一赶，羊吃的肚子圆滚滚的，也不用我到处去找草喂。我爹看见我留的那片草地笑我傻，说哪有种地的人专门给草留地方的。结果到了秋天，我那片地里的草籽儿引来了好多麻雀，麻雀吃饱了草籽儿就不去祸害我家的麦子了。你看，我本来想让草占点小便宜，最后反而让我占了大便宜。有次我跟村里的老光棍王老二聊天，他说他一辈子没种出过像样的麦子，却种出了满院子的草。夏天躺在草堆上睡觉，比睡什么席梦思都舒服。我当时还笑他懒，现在我才明白，王老二才是最聪明的人。他不跟草较劲儿，草也不跟他较劲儿，两个人和和气气过了一辈子，谁都不亏。
0: 您听听，这哪里是在写草啊，它分明写的就是在我们身边那些热热闹闹的日子里，你在喀什的巴扎上逛，看见卖烤包子的大叔跟你开着玩笑，看见巷子里的小朋友追着蝴蝶跑，看见老人坐在

家刘亮程的写作风格最动人的地方就是这份接地气，他不用任何你看不懂的词儿，他写的全是你在新疆大地上随处可见的场景，你读着读着就觉得他写的不是他的村庄，是你自己家门口的那片地。他的内心世界里没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个作家，比村里的草，比村里的牛羊更高一等。他把自己放得很低，低到能和草平视，能听懂草叶晃出来的悄悄话。很多人说，现在的散文越来越飘了，全是写远方，写诗意，写你摸不到的地方。可作家刘亮程的文字永远是沉的，它沉在泥土里，沉在烟火气里，沉在你每天走过的那条土路上。他写草胡乱长，其实是在告诉我们，生活从来都不需要那么多正确答案，你不用非得把日子摆得整整齐齐，留点缝隙，留点空间，让那些没用的小快乐像草一样胡乱长出来，日子反而过得更有滋味了。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跟着刘亮程的草慢慢悠悠走到大半段路了。很多朋友可能会问，作家刘亮程写了一辈子的村庄，写了一辈子的草，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答案特别简单，他想让我们别走得太快，忘了自己脚底下踩着的这片土地，忘了那些最朴素最本真的快乐。许多草胡乱长着，这本书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全是一篇篇短得不能再短的小散文，有的甚至只有几百个字。写一棵草怎么发芽，写一阵风怎么吹过草地，写一个老汉蹲在草边抽完了一根烟。可就是这些短短的文字，你读着读着突然就觉得自己那颗天天绷着的心慢慢地松了下来。

作家刘亮程的内心世界其实是一片从来没有被荒过的土地。他年轻的时候在村庄里当过农民，后来去城里当编辑当作家，可他心里的那片荒地永远都留着，那些草永远在他心里胡乱长着，从来没有被除掉。他见过城市里修剪的整整齐齐的草坪，见过温室里娇生惯养的名贵花草，可他最爱的还是老家村庄里那些没人管胡乱长着的野草，因为那些草的根扎在最真实的泥土里，风刮不倒，太阳晒不死，年年春天都能冒出新的绿芽。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万卷时光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

作家刘亮程的写作风格到了许多草胡乱长，这这里已经完全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他不用刻意去构思什么技巧，不用刻意去追求什么深度，他就随手把自己心里藏了几十年的那些和草有关的小事掏了出来，摊开在你面前，你读着读着就跟着他一起回到了那个慢悠悠的村庄，回到了自己小时候光着脚在田埂上乱跑的夏天。

些草其实写的是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生活着的人。你看我们喀什这片土地，多少人在这里踏踏实实过日子，像草一样不张扬不娇气，风来了就弯腰，雨来了就扎根，不管日子遇到什么坎儿，转年春天照样能冒出新的叶子。那些在老城巷子里开了几十年的老茶馆，那些在路边摆了一辈子摊的手艺人，那些每天迎着太阳出门披着晚霞回家的普通人，他们就像刘亮程写的那些胡乱长着的草，没有响亮的名头，没有耀眼的光环，却把日子过得扎扎实实，把这片大地装点得热热闹闹。

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嘉宾朗读，我们选了书里那段最暖也最诙谐的收尾内容。作家刘亮程写自己老了之后回到村里和一院子的草一起过日子的场景，听完你心里肯定也会跟着软下来。

我现在年纪大了，回到村里的老房子，院子里已经长满了草，我也不除它们，随它们胡乱长。早上我醒过来，推开门，草叶上的露水蹭得我一裤腿湿，凉丝丝的，特别舒服。有天早上我蹲在院子里刷牙，看见一只蚂蚱从我脚边跳过去，后面跟着一只蛐蛐，再后面跟着一只我叫不上名字的小虫子，排着队从草叶底下钻出来，好像整个院子的草里藏着一整个热热闹闹的小世界。我老伴总笑我，说我放着好好的院子不收拾，弄得像个荒园子。我跟他说，你看这些草比我年轻的时候还年轻，他们每年春天都准时来陪我，我哪舍得把他们除掉啊。去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把院子里的草全盖住了。我站在门口扫雪，扫着扫着就想，雪底下的草肯定没闲着，他们正攒着劲儿，等春天一到就从雪底下钻出来，给我一个绿油油的惊喜。我活了大半辈子，见过好多人匆匆忙忙从村里走出去，再也没回来，可这些草从来不走，他们每年都在这等我。前几天有个城里来的年轻人站在我家院子门口看了半天，跟我说，大爷，您这院子太荒了，我给你点钱，我帮你把这些草全铲了，给你种上名贵的花。我跟他说，你才荒呢，我这院子里的草比你那些娇贵的花有意思多了。你看那棵狗尾巴草，去年我坐在门槛上吃饭，它晃着脑袋蹭我的胳膊，跟我要了半粒米。你看那丛吉利，前年勾住了我小孙子的裤脚，留他在院子里多玩了半小时。这些草全是我的老伙计，我跟他们一起在这个院子里胡乱长，谁都不嫌弃谁，日子过得比谁都热闹。

前厅，作家刘亮程写了一辈子的草，最后自己也活成了一棵慢悠悠的草，不着急，也不慌张，也不跟别人比谁长得更高，谁开的花更好看，他就安安静静地站在风里晒着太阳，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其实当下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我们不用非得追着外面的快节奏跑，不用非得把日子安排得密不透风。你下班路过巷口的时候，停下来看看墙根下那丛开着小花花的草。你周末去郊外散步的时候，蹲下来摸摸田埂边那些胡乱长着的草叶，你就会发现，生活里那些最珍贵的小美好，从来都不在远方，就在你脚边，就在你那些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的胡乱长着的草里。今天的万卷时光，跟着刘亮程的许多草胡乱长着，慢悠悠度过了一个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就在这样的安安静静的环境里和文字待在一起，和那些草待在一起。希望您听完这期节目，下次走在路上的时候能多往脚边看一眼，那些胡乱长着的草正在风里跟您打着招呼呢。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感谢您今天这一个小时的安静陪伴。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一起翻开下一本好书，慢慢的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
2: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动感101。

0: 原创第一榜。
1: 晚上好，大家欢迎来到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我们来听这首来自许嵩跟黄龄的惊鸿一面。

0: 强调啊，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多一些松弛感，
1: 嗯，
0: 就是你偶尔发发呆，犯一些小错误，真的无关痛痒，没关系。
1: 是的，所以那就来听听看吧，来自叶一茜的这首全新的单曲哈，叫做《我的天空是》。

0: 我就喜欢慢条斯理，不去追赶别人的日落，真好啊。
1: 是的，所以不光是一首歌啊，也是一个生活方式给大家。
0: 对，这首歌来自叶一茜，我的天空是粉红色。无独有偶啊，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我觉得这两首歌要连在一块儿听，今天的疲惫都一扫而光了啊。
1: 最好是吧，就是我怕这歌里面唱到了一些生活当中你可能面对的场景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压力。
0: 哇、哦、那我们就怎么说，这个反其道而行之。
1: 对
0: 啊，不要给自己上这么多的强度和难度。
1: 忘了这歌叫什么名字、
0: 啊、能不能不努力，来听阿四。

0: 无独有偶啊，也是唱到了太阳。刚才叶一茜唱的是日落，阿斯老师唱的是日出，都是一天的日常作息来着。
1: 对，但是阿斯老师可能还是太努力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对于很多要睡懒觉的人来说的话，看日出是不可能的事。
0: 哎呀，那怎么办？那反正我不追赶别人的日落。
1: 但是日落时分那种情绪又不一样哦。
0: 哎，这个倒是。
1: 对大部分朋友来说的话，他应该是下班的时分，是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段，他所以有那个心境去看日落。
0: 哦，你这么一说，我突然一下懂了，为什么刚才叶一茜的那首歌叫《我的天空是粉红色》，就是很美的那个彩霞，它就真的是粉红色。
1: 对啊，而且上海的夏天在傍晚很容易偶遇粉红色的彩霞，
0: 还真是啊。那接下来呢，在微风拂面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啊让自己放松放松啊。
1: 是的，这歌应该送给马上来的台风。
0: 不想送给他，
1: 不想送给他，希望他风小点啊。
0: 是，虽然歌名叫起风了啊，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希望他是微风拂面的感觉啊。来听周深版本的起风了。

0: 大家好，我是李文翰。
1: 大家好，我是黄琳。
2: 大家好，我是王铮亮。
3: 大家好，我是 BB 周笔畅。
2: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4: 东方风云榜。
2: 东方风云榜。

0: 这首歌来自赖美云的《恋与四季》，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话说到这个四季的变化啊，可能今年上海的这个夏天呢，我看到网上也有很多友人们都在这个议论说，这夏天是不是过得有点快了，怎么好像马上就要进入秋天的一种 feel 似的。
1: 年年好像都是这么说吧。就是在冬天结束秋天结束的时候呢，好像大家都可以说，春天更别说了。
0: 但是就在这四季的轮转当中呢，慢慢的我们实现了很多想法和念头。
1: 当然
0: 也提醒大家别忘了哈，今天已经是周三了，明天周四午夜12点呢，最新一期东方风云榜啊网络票选的通道就会关闭了啊。
1: 没错，各位呢可以直接给动感101的公众号会投票这两个字来找到本期链接啊。
0: 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我们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置顶的位置会有投票专区。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回溯一下上期榜单的情况哦，先来听听看，这是第20名到第11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20名璞玉《一朵蔷薇》。
0: 第19名张雨涵《赛博植物》。
1: 第18名丁世光《灵月》。
0: 第17名曾舜晞《野草》。
1: 第16名希林娜依高 Glue。
0: 第15名白景逸《北上南下》。
1: 第14名 H.O. May 心跳赫兹。
0: 第13名陈浩宇陈静飞《萤火》。
1: 第12名许君《我爱世界》。
0: 第11名梁玉莹《舞》。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0: 好的，这是上期榜单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情况啊，其中排在第11位这首歌来自梁玉莹的舞。
1: 是。
0: 其实以往呢这个表妹啊大家都是唱抒情歌比较多一些，这次呢难得唱了这个这么有律动感的作品了。
1: 也算是一个突破。
0: 是突破来着啊。我记得她在前两天光临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还问了她一个问题，就是唱这个律动感如此强的作品，请问擅长跳舞吗？你本人，他也很坦诚的说，对不起，我是属于那种啊，就是只会唱不太会跳，连蹦迪都蹦不好的人呢。
1: 我想问的倒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在的话，我想问他，就是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他在录音棚里面是不是也得跟着这 grooving 稍微律动一下？
0: 这个悬念咱们给他留着，
1: 对吧？我觉得你唱这么有 grooving 的歌的话，你不可能在那里站桩唱。
0: 这个倒是
1: 一定要手舞足蹈一下，才会比较容易带动自己的那个节奏情绪
0: 吗？很有道理。之前我记得好像有这个歌手啊就被开玩笑说，当你唱这种比如说唱跳作品，把你的这两个手手给捆住的时候，你还能唱好吗？
1: 很难。
0: 对的，
1: 很难。对于很多 rapper 来说应该也是啊。
0: 是
1: 啊，你把他手捆住，虽然绑的不是嘴但是他应该也不行，
0: 就节奏很受影响哈。
1: 对。
0: 那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留着下次看到表妹的时候来问他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溯了上期榜单前10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10。
1: 第10名胡彦斌生死未定。
0: 第9名于思远上海有山。
3: 如果上海有山，山外又是什么。
1: 第8名于娇妍橙子。
0: 第7名吴莫愁汹涌。
1: 第6名周深如约。
0: 第5名余文文边界。
1: 第4名袁一琦 Zesty。
0: 季军十个晴天破晓。
1: 亚军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0: 冠军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2: 东方风云榜 Top 10。

0: 这首歌来自王菲，清风徐来。话说最近因为她的好闺闺啊，这英子啊，在开演唱会，
1: 是，
0: 然后呢她也列席了这个观摩的观众之一，于是乎现在 呼声很高啊，也想看她的演唱会了。
1: 不知道菲姐会不会寄养啊？对，因为确实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演唱会的舞台上看到王菲了。
0: 是，而且
1: 这两个人关系真的好铁呀。
0: 对的，
1: 对吧？
0: 这所以我说这是亲闺蜜铁龟龟啊，
1: 铁龟龟。因为在谢老师的演唱会现场的时候呢，虽然啊这个菲姐也去了
0: 啊，
1: 但是都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高清的镜头在 take 到，
0: 是，
1: 对吧？
0: 是的，所以我们为他们的友情而感到，这个不能叫落泪吧，要欢声笑语。
1: 是、啊，也希望说可以激起一下菲姐的这个表演欲望，
0: 赶紧开唱吧，菲姐，等太久了。而且最主要是，你想这些年菲姐没有开唱的年头里面出现了那么多好听的歌，如果要是菲姐用她的声音来重新演绎，那得多好听啊！
1: 对的，而且其实我很好奇的就是现在的王菲，对于当年她的这些作品会不会有很多新的理解呢？
0: 哦，
1: 哎，如果在她现在再有演唱会的话，她应该用现在的理解和表达去演绎这些作品。
0: 确实，比如说我愿意，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的味道了。那接下来要听到这支乐队呢，因为也是去看过他们的演唱会，太喜欢了，时而可以落泪，时而可以蹦迪。
1: 是的，这首歌应该是必唱曲目吧。
0: 来听回春丹鲜花。

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 我是郭苑。
2: 大家好，我是王菲菲。
3: 大家好，我是汪思龙。
4: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档
2: 东方风云榜，
4: 东方风云榜。
5: 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季军、王鹤野、黄龄。

0: 这首歌叫做《不给予》，来自张碧晨。嗯，虽然不属于碧晨的这个大红大紫的歌之一，但是呢，偶尔听一下会觉得说，哎，这绝对是他的宝藏歌曲来着啊。
1: 是的，而且跟王菲一样啊，也是出席了咱英子老师的演唱会。
0: 是的。而且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英子老师自己还录一个非常可爱的视频，就是都有哪些朋友给他送这花篮了啊，里面就看了一下，大家来了个文案大比拼。
1: 是的，菲姐还是自己手写的哦。
0: 对，
1: 非常用心。
0: 是的，先干为敬了啊。那接下来呢，这位老师我觉得他有一种属于他个人独特的冷面幽默。
1: 哎，是的，就我觉得他的很多幽默是在歌曲当中的，
0: 哎，
1: 对吧？
0: 对，平时好像很不善言辞的样子，但其实是个挺有趣的人。
1: 就比如说家里面，你会发现哦，有很多邻居啊，就三不五时就要开始装修这事
0: 儿。
1: 到底要不要跟邻居去硬刚呢？他没有。
0: 他作为一个哀人，有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就是哼，我写首歌吧，
1: 就是这首。
0: 来听听看，这是来自裘德，今天吃点什么好？他到底要吃什么呢？

0: 不要紧张，不要害怕，他只是用了一种比喻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小小怨念啊。
1: 对对对，开个玩笑啦。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好？来自裘德、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内心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是得想办法让它抒发出来、
1: 对的，我觉得需要一个出口啊。
0: 对的，
1: 裘德可能是写歌，那大家呢，其实可以比如说找朋友聊聊啊，或者说出去 shopping 啊、旅行啊，这些都算是出口，
0: 都可以啊、有一种不可取的，就是有的人说，哎呦，我今天就是情绪特别的不好，我特别想发火，我特别想翻脸，但是我也不能随便对着同事翻脸，这样吧，我找我男朋友吧、我把他当出气筒吧。
1: 啊，确实呢，这里点到了很多朋友的名字，
0: 哎呀，
1: 大家都会面临相同的情况。
0: 这不好，这不好、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晚上有一个节目，再过几分钟要上线办公，你可以到这个节目来吐槽。
1: 对、你找罗妈、就是把这个事儿给他举例子说清楚，到底怎么个回事？
0: 哎，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等你来提问哦。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欢迎收听童心闪闪，这里是专属于小朋友们的快乐小天地，快乐的时光已经开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准备了好多精彩的内容，首先进入小明星歌曲板块，一起来聆听动听的歌声，感受音乐带来的欢乐。听完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世界，分享有趣的童话故事，跟随故事主角开启奇妙冒险。那么故事结束之后呢，就到大家最期待的十万个为什么环节，解答大家心里各种各样的好奇的小疑问。那好听的歌、奇妙的故事、有趣的小知识全部准备好了，那话不多说，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式开始。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聪明的小王子。从前有个小王子，他不但饱读诗书，还学会了骑马、武术和织布。他能织出有美丽图案的布匹，宫里的很多织布女都比不上他。一天，调皮的小王子出宫去森林里玩，正当他玩到兴头上时，遇见了一群强盗。强盗头子看小王子非常机灵，就把他抓回家去当仆人。小王子每天都要干很多活，比如砍柴、打水、做饭。虽然小王子白天累了一天，但到了晚上也不能休息，因为强盗听说小王子会织布，所以想方设法弄了一台织布机来。每天晚上，小王子都要织布到深夜。强盗用小王子织的布做成了漂亮的衣服。一天，强盗头子的手下对他说，
1: 这个小家伙织的布这么漂亮，肯定能卖大钱，我们让他多织一些，拿到市场上去卖吧。
0: 强盗头子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就把小王子织的布拿到京城去卖。因为王子走失了，国王正派人四处找他。大臣把从强盗那里买来的布匹拿去给国王看，国王马上派人把强盗头子抓起来，问道，
2: 你们究竟把小王子藏到哪里了？
0: 强盗头子觉得很奇怪，国王怎么知道是自己抓走了小王子呢？他被国王的话吓得浑身发抖，只好说了实话，交出了小王子。原来小王子在布匹上织了一个代表自己身份的图案和一段话，讲述了自己被绑架的事情，从而得到了自由。

0: 事时间。
1: 拍卖快乐。有一年春天，森林王国举行了一次拍卖会，拍卖的是大家都想得到的快乐。拍卖会那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公鸡才呕呕地叫了一遍，小象胖胖就醒了，他揉了揉眼睛，脸都没洗就急匆匆地出发了。胖胖带的钱可多了，他决定这次一定要把快乐买回来。胖胖走了很久，太阳还没出来呢，他爬上一个山坡，看到黄牛伯伯已经耕好一大片肥沃的土地了。胖胖惊讶地问，
2: 黄牛伯伯，您怎么不去参加拍卖会呀？
1: 黄牛伯伯一边拉犁一边说，
3: 我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哪有时间去啊？能天天耕地就是我最大的快乐了。
1: 胖胖心想，耕地这么累还快乐？他怎么想也想不通，最后歪着脑袋走了。胖胖走啊走啊，太阳终于出来了，

0: 他走到小河边，看到蜜蜂姐姐在花丛中采蜜，于是高兴地说：
1: 蜜蜂姐姐，我们一起去参加拍卖会吧。
0: 蜜蜂姐姐指着前面的一座花园说：
2: 哎，我还有那么多花粉要采呢，采花粉和酿蜂蜜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1: 胖胖心想：难道酿出甘甜的蜂蜜就是最大的快乐吗？
0: 他想不通，只好孤零零地走了。终于到了拍卖会场，可胖胖发现根本没有小动物来。第一次开拍，胖胖就抢拍成功了。买到快乐后，胖胖心想：
1: 自己以后一定会很快乐。
0: 后来，胖胖却越来越苦闷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呀，他买到快乐后变得越来越懒了，整天睡觉，什么都不做，朋友们也渐渐不理他了。胖胖哭着去找黄牛伯伯，黄牛伯伯对他说：
3: 金钱是买不到快乐的，只要你热爱劳动，做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就能体会到快乐了。
0: 胖胖又遇到了蜜蜂姐姐，蜜蜂姐姐对他说：
4: 快乐是自己对生活的体会，只要你热爱劳动，为更多的人带来好处，那么快乐就会紧紧跟随着你了。
0: 听了这些话，胖胖明白了，他想，
1: 今后我一定要改掉懒惰的毛病，热爱劳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大家奉献出我的力量，这样我就会天天快乐了。

0: 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睡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3: 昆虫有哪些信息传递方式？昆虫与同类联系，可能是报警，可能是为了吸引配偶，也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有非敌。许多昆虫依靠视觉通讯，即通过光的颜色或模式确认同类。昆虫在相遇时还会通过触觉和味觉，甚至嗅觉来传递信息。昆虫的气味通过空气可以传送很长的距离，另一些昆虫则在地上做记号，表明它们曾经来过这里。昆虫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直到21世纪初，人类已知的昆虫有100余万种，但仍有许多种类尚待发现。水螨的活动。水螨能在水面上任意漂浮，有三个主要因素。其一，水螨身体很轻，肢体细长。其二，水螨的腹部有一层又短又密的细毛，这些细毛就像涂过油似的，不会被水浸湿。而且水螨细长的中足能在水面形成一个凹槽，从而保证了它在水面的自如滑行。其三，有些腹部缩在胸部后面的水螨，身体的重量更集中，它们甚至能在湍急漩涡式的浪尖上穿行。水螨是一种在湖水、池塘、水田和湿地中常见的小型水生昆虫，身体细长，非常轻盈。
4: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5: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4: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5: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

0: 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1: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2: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1: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2: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1: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又和大家说再见了。刚刚我们欣赏了小明星带来的动听歌曲，沉浸在奇妙有趣的童话故事里，还在十万个为什么板块揭开了好多心中的小疑惑。希望好听的歌声、好玩的故事、新奇的小知识能陪伴小朋友度过美好的时光。愿每一位小朋友眼里有星光，心中有童趣，健康快乐成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童心闪闪不见不散。小朋友们，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3: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3: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3: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5: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4: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6: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4: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7: 目前页岩油累计碳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4: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8: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4: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9: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4: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 80%， 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 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0: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

0: 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 50.3%、 50.7% 和 51.3%， 环比分别回升 0.4、 0.6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 10% 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 5% 和 3% 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 50.8%， 连续六个月回升。
0: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0: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10: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10: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1: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12: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13: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4: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

0: 令军和文营资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1: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 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3: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2: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6: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5: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 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7: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8: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5: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7: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
4: 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城飞将在，不教胡马不应战。
1: 我一生都笑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

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

0: 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既传承着龙山时代朱光国都邑创造的早期文明，又作为上古夏商周三代的开始，为华夏文明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它又是一个传说中的王朝，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成熟的文字尚未产生，关于它所有的历史，即便最权威的传世古文献，也都是后世根据口耳相传记载下来。怀疑夏王朝的存在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并一度困扰着史学界。直到考古工作的成果不断涌现，夏王朝的庐山真面目才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位于河南省禹州市区的这条古老的街道，几千年来一直供奉着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而关于他的各种传说至今流传在禹州的大街小巷，他的精神也被人们世代传颂。
1: 这一处建筑啊，是我们禹州市做一个夏代早期都城啊，夏早期都城传留下来的一处涉及大禹治水的一处神话传说遗迹。
0: 在禹州当地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远古时期禹州一带洪水泛滥，皆因水中的一种怪兽蛟龙作祟。蛟龙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土地和村庄，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而后大禹在众神的帮助下，将九条蛟龙一一制服，并把其中的一条禁锢在这口八角井中。从此人们把这口井称为禹王所蛟井，并在井上塑像立庙，以此世代感谢禹王的恩德。
1: 虽然这个它有许多东西是神话传说的东西，但归纳了一下，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为怀念大禹治水这个英雄之举，所以演变出来这么一个神话传说。它就说明了将这个位置，这个所蛟，它就是大禹曾经在这里治水治水的一个象征物，一个标志物。
0: 那是一个洪水肆虐的远古时代，河流泛滥，大浪滔天，使无数生灵涂炭，即便所有的人齐心协力，洪水仍然长期肆虐，治水

0: 汲取了父亲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改变了治水的方法。经过十几年艰难的努力，终于治理了洪水。直到现在，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仍为大家津津乐道。在世人的眼中，大禹功不可没，礼则万世。
1: 那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洪水的传说，可是我们中国的洪水传说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的洪水传说就有两点不一样。因为一般的这个外国的说法呢，就像这个基督教圣经里这样的，那么上帝呢这个创造了人啊，人做了坏事，那么上帝发怒了啊，那么就降下洪水，就把人的基本就都消灭了，是吧？而我们中国的传说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是一个自然灾害，是吧？这个虽然是规模很大的一个自然灾害，可是呢，凭着人的这个主观的斗争的这个组织的力量，是吧？克服了这个灾害，所以是大禹治水嘛，是吧？大禹治水，大禹作为一个王啊，他这个身先群众啊，去做这么艰苦的工作，做了多少年，那么才达到这个效果。
0: 位于河南禹州几千公里以外的四川省汶川县，几千年来，当地的羌族百姓将大禹视为自己的祖先。矗立于岷山之畔的大禹铜像，悬杆方口，头戴四面斜坡平天冠，束发带依稀可见。在今天汶川羌族人的生活当中，依旧保留着各式各样与大禹相关的文化习俗，而大禹精神已深深融入羌族人们的血液当中。这种特殊舞蹈叫做禹步，是羌族婚丧嫁娶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仪式。相传禹步是由大禹走路的姿势演变而来。传说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因过度操劳患上了腿疾，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为怀念这位伟大的祖先，羌族人将大禹行走的跛步演变出如今的禹步，以世代秉承先祖大禹的治水精神。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羌族人还会在大禹祭坛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纪念先祖大禹的诞辰。传说这一天是大禹的诞辰，届时人们会在大禹神像前踏着禹步，跳着沙朗，缅怀先祖大禹的盖世功德，世代崇祭。今天的汶川境内依旧保存着大量关于大禹的历史遗迹，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于一体的大禹故里，已成为华夏子孙仿古探幽的圣地。
2: 大禹的精神，他是等于是用大公无私把中华民族凝聚到一起，就是用一个无私的这种，才把各个民族凝聚到来。所以我们的祖宗，我们应该更应该发扬，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六月六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来祭祀他，实际上就是要代代都不要忘记，一定要弘扬大禹这种精神。
0: 治水成功，使禹的威信空前提高。他不仅通过禅让制成为舜的继承人，更是把原本较为分散的邦国与部落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夏后氏为中心的邦国，让夏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王为天下共主的时代。大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相传大禹死后安葬在会稽山上，今浙江省绍兴市南。今天的会稽山仍存禹庙、禹陵、禹寺等与大禹相关的历史遗迹。从秦始皇开始，很多帝王亲临禹陵祭祀大禹。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禹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保护中永放光辉的一颗宝石。

为五帝之一的大禹，几千年以来一直都是中华儿女所崇敬的对象。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精神，更是为后世子孙耳熟能详。大禹治水的故事，尽管发生在遥远的传说时代，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大地上，仍有大量被认为是大禹足迹所致的地方。禹王宫、禹王庙、禹王台、禹王亭，乃至禹王洞等等，各地百姓用不同的形式纪念着这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先祖，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有大禹这样一位先祖而感到骄傲。大禹的精神早已深深地烙在每一代中国人的心中。

0: 大禹治水的传说呢，它的精神呢，在我中国的文化里面是属于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们中国的组成的各个民族里面，都有关于大禹治水这个传说的痕迹，突出了这个大禹他作为当时群众的一个领袖吧，是吧？他的那种精神，是吧？他这个精神呢，你看《孙文序》里就说叫做德，是吧？那么这种德究竟是怎么样子的？德和民有什么关系？是吧？人民的生活怎么和这个领袖人物的这个德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在这通过这个传说有很多的这个阐发。
1: 虽然世代相传大禹治水的故事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然而这些事件发生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有学者怀疑他们只是神话传说而已，而这样的怀疑并不是空穴来风。关于大禹以及大禹治水，最早最权威的文献记载出现在《尚书》中，《尚书》是中国流传至今历史最为久远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内容出自商周史官之手。但《尚书》曾多次失传，等重新找到后，便有了古今真伪的纷争。《史记·下半纪》中关于大禹的记载，便是引自《尚书》，记载了大禹划定九州、治理山川等功绩。疑问由此而生，《史记·下半纪》中关于大禹的记载是否可靠？大禹治水是否真实？大禹是否真有其人？乃至于人们开始怀疑，传说中大禹所奠基的夏王朝是否真正存在？
2: 文献记载当中呢，成书年代越早的文献呢，这个对夏代的记述是很简单的，但是成书比较晚的一些文献却反而记载的比较的详尽，所以呢就提出是层累的这种历史，就是说他们认为简单来说这个记载是不可靠的。
1: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又无法得到考证，考古发现成为打开夏朝迷踪有效的途径。然而将近4000年的漫长岁月，随着风雨的侵蚀，王朝的频繁更替，夏朝的遗迹早已坍塌殆尽，同样是考古研究最难以寻觅的历史谜题。赵海涛是现今二里头考古工作站领队，从2006年至今，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将近10年。位于河南省偃师市郊的二里头，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吸引了大量考古学者的注意。考古学家徐旭生经过实地考察后断言，眼前的这处遗址在当时确为一大都会，从而拉开了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朝文化的序幕。经过数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一个沉睡数千年的夏王朝之谜开始慢慢地浮现在世人的眼前。
2: 二里的遗址呢，这规模比较大。1959年发现以来，我们研究所马上组队开始发掘，应该到2014年是55周年。最重要的是，它跟文献记载的夏族活动的中心区是吻合的，就位于洛阳的这个盆地。所以呢，我们考古学界吧，基本上认定就是它

0: 应该是夏代后期的都城。
1: 二里头遗址总面积将近9平方千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面积进一步扩大，成果层出不穷。2004年，考古学家在原有的二号宫殿基址下面，发掘出了一座时代更早、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大型建筑基址，这也将中国工程最早年代提前了100多年。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宫殿基座，是中国目前被确认的最早工程建筑。经测量得出，夯土基质约合土立方为20000立方米。合计挖土、运土、夯筑等工序，依据当时所用的木石工具，总用工不下8万。整个宫殿的主体工程建造落成，最少需要3至4年时间。非帝王，谁又能建造出如此宏大的宫殿？考古学家根据遗址出土的文物特征判断，它应是一处夏代的都城遗址。方正规矩的工程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开辟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无论是在西安的汉唐都城宫殿遗址，还是迄今保留最为完整的北京故宫，我们都能发现它们与二里头相似的宫殿建筑机制。二里头宫殿无疑是它们的祖先，其基因一脉相承，正是它们影响着每一代中国人对建筑的审美与要求。
2: 为什么说它是夏王朝的一个都城？这个呢，是看一个是从遗址本身它的规模，比如这个遗址啊有4平方公里大小，这个规模很大。第二个呢，还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遗迹现象，比如说工程，比如说宫殿，这一系列重要的发现呢，都说明它绝对不会是一个普通的遗址，而是一个都城性的一个遗址。
1: 进入冬季，二里头考古工作者正在将这一年所发掘的文物整理备案。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夏朝先民生活与文化的基因和密码。
3: 这里边是一些陶制的网柱，有这种椭圆形中间有孔的，还有这种长方体。这个网柱发现的也比较多，就是当时余力啊，可能是占有很大的比重的。还有这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陶刀，陶镰，或者是可能像是一个陶镰。
0: 我们可以看到二里头这个时期夏代后期农业有显著的发展，这个农作物的种类不仅有粟和黍，而且还有稻，然后呢还有这个数量比较少的小麦，乃至大豆，所以呢五谷在夏代已经形成了，而且这个它的应该说农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有一些人可以脱离农业去从事手工业的制作，然后去从事管理。
1: 二里头考古工作站中存放的数以千计的夏代手工业器物，正是这些器物成为解开夏朝社会分工的重要证据。在考古学工作者们眼中，这些古老的器物似乎能够讲述夏代的生活生产情况。随着夏代国家机制的产生，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建立，与之前的尧舜禹时期相比，夏朝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劳动力更加集中，农业的发展，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专门从事生产工具制造的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身怀技艺的女匠男工，或是纺织，或是制陶冶金，这些出土的手工业制品，其做工之精致，造型之精美，让后世的人们为之惊叹不已。夕阳笼罩下的二里头，历史的悠远与厚重，在这片其貌不扬的土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虽已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风雨雨，今天我们依旧能感受到各行各业能工巧匠们在此挥汗如雨的场景。在二里头出土的众多文化

0: 场中，陶器的数量最为庞大。更让考古工作者惊喜的是，在部分陶器上发现的刻符，它们形态各异，频繁地出现在各式的陶器上端，不禁让考古学家对中国古文字产生了更新的探索之路。文字对于人类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分水岭。无论是考古专家、古文字专家还是历史学者，人们对文字的起源的探索从未停止。很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然而眼前这些陶器上的刻符显然比甲骨文更加古老。很多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这些刻符很可能是比甲骨文更早的中古文字，与后来的商代甲骨文也有着极大的渊源关系。由于陶文仅仅是以单个的形式出现在下陶之上，以至于人们无法清晰地理解它的意思。对于夏朝是否已经出现了中国早期文字，专家们也只都是见仁见智，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关于夏朝文字是否出现，至今仍存在着巨大的争议。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距离二里头遗址数千公里以外的贵州省荔波县，一个神秘的少数民族竟一直传承着与夏朝陶文极其相似的文字。水族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也是少数拥有自己的文字的民族之一。在水族2500多个单字中，大部分为异体字，由水书先生代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水族文字被称为水书，一直用来记载水族的天文、地理、历史、宗教、民俗等各个方面。水族百姓也会将水书作为谏言和祝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绣制在水族的各种饰品和服饰当中。在现存的水书文字中，水书先生已发现多个与夏陶符号完全相同的文字，他们甚至可以大致解读二里头陶文的含义，这也提供了寻找夏朝文字的另一种可能。
1: 像这个字叫做熊，熊一在按我们水话翻译成汉语的话，它就叫做兴旺发达的意思，跟我们现代人现在就像在大门上面写个福字，什么福到来啊，吉祥如意啊，估计我分析这个符号啊，都是这个意思。
0: 这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并没有像甲骨文一样出现在礼器当中，而是出自用于生活的陶器上。不过二里头所出土的陶器主要出自墓葬当中，这是否暗示着这些符号与夏朝的礼制有关呢？
2: 做工精致的一般大多是在墓葬里面出的比较多一些，这个可能，而且这台墓葬也是等级身份有一定等级身份的，这台墓葬里出的，就是说当时可能已经产生了一套礼制，但是与后世相比呢，它这个礼制这个概念这个还不是那么严格，不是，因为礼制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0: 自二里头文化遗存发现至今，考古工作者们已发现了500多座墓葬。在墓葬中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通过墓葬大小、规模的对比以及陪葬品的差异，发现这些墓葬已成为解开夏王朝社会结构及礼制的重要线索。
3: 因为墓葬是我们判断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埋葬，比如有正常的埋葬，就是小型墓葬，也有非正常的埋葬，比如说奠基，就是建筑当中的奠基，那就是他身份应该是相当于奴隶的身份。可以看到他当时形成了一个比较一个社会非常分化非常明显的一个社会。
0: 不同规格的墓葬呈现出夏王朝等级的分化，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已经形成依照等级的高低而等差有序的使用礼器。礼器只是发现于一定等级以上的墓葬中，其等差有序的规则正是礼制形成的重要表现，更是夏代阶级分化的重要标志。

0: 二里头墓葬的发现不仅吸引了大量考古学家的关注，一些民俗专家也对其展开研究。2002年春天，二里头墓葬中一件造型奇特的动物仿生饰品引起了国内外众多专家的注意。这件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组合成的绿松石饰品，其制作至今在同时代的动物仿生饰品文物中实属罕见，它的身上可能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自这件绿松石器出土以来，它的形状被大多数专家认定为龙的形象。中国文化历来都与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龙是中国权力与神的象征，墓主人的身份因此更是变得扑朔迷离。
1: 那从古书这个《山海经》这些古代神话书籍中来看，神灵或者是通神的这个超自然的这些人物宗教领袖往往跟蛇有关系，所以这个蛇它起到的象征意义主要是代表这个龙蛇的超自然的海陆空三界的穿越能力，所以它的佩戴者拥有者应该是二里头时期这个国家级的大法师大巫师。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很多的朋友们都在想，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焦虑感，不敢看。年轻的时候可能这个体检报告上全是这个通过的，也没有红色的指标，但是现在年纪逐渐上来了之后，哎，大家看到这个我们的体检报告上会有甲状腺结节、淋巴结肿大，就会心里发慌。那我们今天把上海来的超声专家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做客，直播间把大家心底藏了很久的一些疑问一次性的讲透。同时呢，大家如果说有什么疑问，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持续的留言互动，我们的专家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解读。首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的超声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第二批上海援疆的医疗专家，现在担任的是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超声科主任的柴启亮主任。而这一次的上海援疆医疗团队当中第一位专门从事超声医疗专业的援疆专家。那柴主任您好，先跟我们喀什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喀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来到专家在身边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超声检查这些事。
1: 嗯，是的，非常欢迎柴主任。而且每一次专家在身边到来，我们直播间的专家们也会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答疑解惑，这个也是大家一直非常关注到的一些事情。请再次欢迎柴主任。您从上海来到喀什参加这个援疆工作之后，当初接到我们援疆任务的时候，您作为一名超声科的专家，心里当时最想为喀什的患者解决哪一类最实际的问题，或者是有没有了解过在喀什这一边，我们超声科的一些问题在喀什哪些出现的会比较多呢？
2: 当时在来之前呢，其实在我自己的诊室里面曾经接诊过一位我们喀什来的老乡。他是要来上海做淋巴结的穿刺活检。当时看到他呢，很早在我们上班之前就拖儿带口的带着行李，拿着那个毯子躺在我们这个候诊室的角落里面，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然后呢还有一些语言上的一些障碍，所以交流起来也是比较费力的。所以说呢，我就说如果能够让喀什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上海的这种医疗服务，这就是我来喀什的初衷吧。
1: 是的，心存大爱，就是为了来到喀什帮助更多有同样问题的这个朋友们解决一些自身的身体健康，让他们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身体水平。那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查出来了一些淋巴结节这样的一些情况多吗？或者说大家担心的这方面，淋巴结节究竟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需要我们来就是担心的呢？
2: 其实来到喀什开了专家门诊以后，大部分病人都是来看甲状腺和淋巴结的。其实我们平时体检出来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和淋巴结其实大部分都是良性的，都不需要过多的去干涉处理的，只需要随访就可以了。
1: 是这样的。那确实有很多的这个精准的超声诊断技术，我们的柴主任也是希望能够留在喀什的是吗？
2: 是的。来这里的最大的目的呢，并不是说来这里就是为了做几个穿刺，做几个特殊的病人，而是希望能把我会的东西，我的技术全部留在喀什，能够让喀什二院的超声科有自己的能够独立的一个介入的团队，能够去更好的为喀什的这里的病人服务。
1: 是的，首先是带出一批非常优秀的穿刺科的我们的医生，或者是超声科我们的医师。那其实您刚到喀什二院超声科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在我们喀什本地的一些超声诊疗的领域有哪一些最突出的长板，或者说有哪一些短板是需要我们继续去学习，然后或者是 深造的呢？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直播间的朋友们可能不太理解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活检这一项项目或者这一项技术的落地，这个对于本地的患者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2: 嗯，刚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通过专家门诊发现这里的甲状腺结节的这个病人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是。
2: 但是呢，很多病人呢到后来都转诊到乌鲁木齐去了，因为咱们这里呢，这个超声引导下的甲状腺的这个细针穿刺呢还没有完全的开展起来。那么超声引导下的这个甲状腺和淋巴结的这个细针穿刺呢，是甲状腺结节在术前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1: 嗯，
2: 简单来说呢，它就是用一根很细的针，戳到这个甲状腺的结节里面去，取一点点的这个细胞出来给病理科医生去化验，然后来精准的鉴别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那么很多人本来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就因为没有办法明确性质，要么就是过度的焦虑，要么就是被迫接受了不必要的手术，那损失了甲状腺的功能。那么还有部分人真正有问题的患者呢，反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么这项技术补上之后呢，大家就不用再为了这一件事跑几百公里了。
1: 是的，那很多其他县市的朋友们有这样的疑问或者是非常担心的时候就

0: 可以直接来到喀什市，来到我们喀什第二人民医院，然后去完成这样的一些测试或者精准的鉴别，这个结节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当然了，我觉得这样一部分真正有问题的患者，就是能够第一时间快速的去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也是对于他们的一个心理上的安慰。而且我发现了，如果说一旦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啊或者淋巴结节，很多的朋友们会陷入到一种非常惊恐焦虑的状态当中。那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我们二医院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并且能够很好的完成的话，大家这样焦虑的心态也会减少很多，因为不用跑到其他的省市或者其他的城市去做一些检查，我们就直接来到喀什二医院，这样焦虑的时间也会减少一些，或者说是不用那么的害怕这一项技术了。那其实听说到我们喀什二院完成的第一例超声引导下的穿刺手术，那您现在印象还深刻吗？可不可以跟我们包括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讲一讲当时的一个场景，然后后来这位患者他的一个诊疗结果有没有变好，又是怎么样的呢？
1: 的确印象非常深刻，当时第一位患者呢是一位本地的阿姨，查出甲状腺结节好几年了，心里面呢一直呢非常的不踏实，一直在说打算攒钱去乌鲁木齐做检查。然后当时我们准备给他做穿刺的时候呢，不光患者有点紧张，科室里的年轻医生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忐忑和紧张的。我带着大家一步步的定位竞争取样，整个过程呢是非常的顺利了，几分钟就完成了。最后病理结果出来呢非常开心，是良性的。这个阿姨拿到报告之后呢也是长舒了一口气，说这下可以终于不用跑到乌鲁木齐去了。
0: 是
1: 那一刻呢我就觉得所有的准备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0: 是的，这个检查结果一出来，相信这位阿姨包括我们科室所有的医生其实心里都一下沉了下来，就是不会再提心吊胆的了。那其实我了解到像我们二院的科室里面的有一些医生已经可以独立的完成这项操作了，那您在这个带领教学的一个过程当中比较看重培养他们是哪一项能力呢？
1: 我自己呢主要是做超声介入亚专业的，所以对我来说来到喀什二院呢并不是说多做一点这个穿刺介入，然后或者说多做一些疑难杂症的这个穿刺就可以了。最重要的呢是能够把我的技术留下来，给喀什二院打造一支带不走的这个介入的队伍。
0: 是的。
1: 那么我带教的时候呢比较看重是两点，一个是精准定位的能力，因为我们开个玩笑说我们做超声介入的时候是自己左手拿着探头，右手拿着镜针的，那么就是一个左右手互搏的一个技能，这是一个。
0: 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超声是全程可视化的，就是说你要在你的超声的屏幕上能够看到针尖是一步步安全的进入到你的病灶里面去的，那么这个又需要一个人剑合一的能力。第二个呢就是规范化操作，就是每一个步骤都要按照质控的标准。
0: 是的。
1: 这样才能就是保证质量，患者才会保证患者的安全。那么每周呢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手把手的教学活动，从穿刺角度啊、竞争路径啊到标本图片的各种技巧一点点拆解给大家看。我们科现在的年轻医生成长的是非常快的，所以说现在已经有部分医生能够独立操作了。
0: 对，主要是柴主任每周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些这个大师课，进行手把手的一个教学。那当然这样的教学也让他们把知识把技术留在了脑子里，留在了心里。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相信二医院的我们科室的医生们也会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就是日益的去进步，而且呢有更多渴求学习的一些这种想法了。那当然了，我们现在的一些问题，专家坐在直播间当中，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FM10.2 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有一些问题的时候看到一些甲状腺结节的问题、淋巴肿大的一些问题，那可能觉得有点拿不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听友群当中，或者是自己心里有什么疑问，我们都可以发送到直播间还有微信公众号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进行一个答疑解惑。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 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早上九点，
3: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4: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2: 来听，
4: 资讯快，
2: 路况有，
4: 通通安排，
2: 车流长，
4: 音乐近，总会有
2: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4: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专家在身边。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二院的援疆专家柴主任，他刚才为我们介绍到了一些超声科，包括还有这个超声检查的一些内容。那当然了，我们刚聊到他来到喀什之后，给喀什本地很多的超声的需要做超声诊断的朋友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那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我们也来看一看听众朋友们问的比较多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想要提问的一些问题吧，也一次性跟大家讲明白。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都问过的，体检过的朋友们肯定都问过啊，超声检查到底有没有辐射呢？因为很多怀孕的准妈妈们会比较担心孕期反反复复的去做这样的超声检查，会不会对宝宝肚子里的宝宝有一些什么影响呢？
2: 我在这里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超声完全没有辐射，大家可以100%的放心去做超声检查。因为超声本质上呢是一种机械声波，和我们平时说话的声音呢属于同一类的，只是它的频率更高一点，它的频率大概是2兆到20兆左右，和 X 光 CT 那种电力辐射完全是不是一样的。全球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应用呢，无数的产检案例都证实，合规的超声检查对人体对胎儿都是完全无害的。所以大家完全不用因为担心辐射而拒绝做必要的这个超声检查。
1: 是的，非常感谢柴主任给我们说到的这一次科普，那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说要去做超声的话，千万不要担心有没有这样的辐射然后去拒绝做这一些检查。那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很多人发现拿到彩超报告，但是呢它的图像大部分都是黑白色的。我在高中的时候10多年前，然后呢去做体检的时候，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因为它上面写的彩超，但是我拿到的是黑白的。很多人就会纳闷，这个彩超的彩字它体现在了哪里呢？
2: 这的确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也是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2: 其实首先呢，我们这个医用超声的这个原理呢，其实简单来说就像蝙蝠一样，就是蝙蝠的嘴巴发射超声波，然后它的耳朵来接受超声波，然后来分辨前面是什么东西。其实我们的医用超声也是这样的，探头发射超声波，然后从人体反射超声波以后回来，把这个声波的信号转换成一个图像的信号。
1: 是
2: 啊，我们的这个鼻超呢，鼻型超声呢，这个图像的信号呢就是一个灰阶的图像。
1: 灰阶的
2: 就是一个从液体的一个无回声，就是一个很黑的回声，到一个很硬的物质的一个高亮的白色的这个回声，这个从暗到白的一个灰阶，是我们鼻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成像的一个形态。所以说呢，它不是像彩色电视机一样，它说全部是彩色的。那么我们所谓的彩色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彩色多普勒的意思。就彩色多普勒呢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灰阶成像的基础上显示这个彩色多普勒。那么彩色多普勒它显示的呢主要是我们的一个血流，通过红颜色和蓝颜色来分辨这个血流的方向。
1: 那也就是说确实它不一定呈现我们在电视机或者手机上一样这种五彩斑斓的颜色的一个状态，它主要是灰阶的一个呈现，确实也是为我们解答了很多的一个困惑。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问题也是很多朋友们在意的，就比如说各种结节的类型，有哪一些它是不太用担心的，那又有哪一些是一定要做检查的，哪一些是需要进一步确诊治疗的。因为我们每次去体检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如果说有结节的话，医生就会说哎，你这个没什么事儿，可能就是每年去做一个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过一阵子再做这个复查确定没什么问题的话，就不用担心了。那很多的人体检10个人里面可能有好几个都会查出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很多人拿到报告的时候就感觉哎呀天塌了，这有结节可怎么办呢，觉得自己离这样的

0: 些病症不远了。那柴主任有一个问题，就是超声它是怎么样一步步区分这一些结节的良性或者是恶性的呢？
1: 嗯，的确大家就是随着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做的这个对健康关注也越来越多，那么体检的项目也会越来越完善，所以经常会看到这个甲状腺乳腺结节里面会爆一些结节，那么可能也看不懂后面的分级，所以说会非常焦虑。
0: 是的，
1: 大家先别慌，就是说我可以告诉大家，体检查出来的结节里面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0: 嗯，
1: 那么我们超声医生如何来判断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呢？那么我们通过好多指标，首先是一个结节的大小，然后是结节的形态，
0: 对，
1: 它的边界情况，它的内部的回声的结构，然后有没有钙化，血流信号有没有，通过这些指标，然后给它列出它是分为一级、二级还是三级，甚至是四级、五级的这个结节。那么一级到三级呢，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大部分人的体检报告上基本上都会是二级和三级的这个结节，所以不用过度紧张的。
0: 那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柴主任啊，就如果说甲状腺结节有这样的一个检查出来了，那第二年会自己消失吗？
1: 嗯，一般来说大部分结节都不大会消失的。
0: 嗯，
1: 都不大会消失，因为它形成了一个实质性的结节的话，它一般情况下都会存在。
0: 哦，因为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去年体检做全身体检的时候，然后在二医院体检，然后我就发现我有甲状腺结节，然后也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时确实也是特别的慌张，但是进行了解答之后说我这个没什么事情，我就没有再注意了。那今年应该是上个月吧，应该是8月初或者是7月底，然后我又进行了一次全身的体检，然后这一次我发现它没有显示我甲状腺结节，然后出现了几个小的乳腺结节，我就很纳闷，我说这个甲状腺结节也会突然消失的吗？
1: 一般来说大部分结节都不会消失，只有极个别的特殊的，比如说囊性的结节，它可能会自己吸收掉。但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
0: 是，那可能就是我这一次这个检查稍微有一些偏差了。那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们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去做这个超声，医生说这个一定要空腹，然后那个一定要憋尿，大家经常会记混或者是白跑一趟医院，能不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简单好记的分类标准，让大家做体检或者是精细化的一些部位的检查的时候不再跑空了？
1: 好的，我给大家总结3点吧。第一，做肝胆胰这些上腹部的脏器的时候，一定要空腹8小时以上。早上不吃早饭，这样呢，胃肠里面就没有食物。因为有了食物呢，会有气体干扰我们的超声图像。
0: 是的。
1: 第二呢，做妇科泌尿系的检查时候呢，一定要提前饮水来憋尿。就是把膀胱撑开来，让膀胱充盈起来，因为我们看膀胱后面很多妇科的这个泌尿系的这些脏器的时候，它是需要用膀胱来做透声窗的。
0: 对。
1: 那么第三呢，像甲状腺、乳腺、心脏、四肢血管这些部位的超声呢，什么准备都不用做，直接就可以来检查。
0: 是的，
1: 大家记住这3点，基本上就不会出错了。
0: 是的，主要是我们要记住这个肝胆胰这些腹部的脏器官的一些超声，它呢是有一个要求。那像其他的我们的泌尿系统或者是妇科的，它是一个，还有另外的就是我们不需要注意的，就是像其他的一些四肢啊或者说血管这些部分的超声。那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一些疑问，就像我刚才问的其实差不多啊，就2次不同的时间去做超声，同一个结节测出来的大小不一样了，然后就怀疑是不是这个医院的检查或者这次体检不是那么的标准或者不是那么的认真，而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多大的偏差范围它是正常的呢？
1: 的确是，这也是很多患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其实呢这个也真的不是说给你检查的医生不认真，因为超声测量的这个数值呢会受这个探头按压的角度，你对这个病灶的选择的一个测量的切面，或者说不同的医生的测量习惯，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你的测量结果。那么有时候

0: 有的超声介入的操作里面的确是算是比较难做的，因为它比较容易失败。那么这类胆道梗阻的急重患者呢，黄疸一般都是非常迅速的升高，
1: 孩子已经成型了，他已经到孕晚期了，哎，就不太适合再去做一些超声项目了。那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呢？
0: 孕期的超声检查呢，是整个产检过程当中是必不可少的部分。我们前面也提过了，这个超声是完全安全的，它不仅对孕妇是安全的，对胎儿更是安全的，它没有辐射。那么不同的孕周呢，有对应的必做的超声项目，比如早孕期的 NT 检查，中孕期的大排畸啊，晚孕期的这个生长发育的评估啊，大家按照产科医生的安排按时做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绝对不能做的项目，完全不用过度担心。
1: 嗯，是的，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柴医生再次跟我们的孕妈妈们做了一个解答。那听到我们的主任说到了这个完全没有不能做的这样的一些项目的时候，所以说大家呢真的要就是放下心来，就是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2: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请问一下我们的柴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一些问题了。那这些问题呢，也是大家经常会遇到，但是呢，就是确实拿不定主意的。就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早上实在没忍住太口渴了，喝了口白开水，然后去做肝胆超声，这会影响结果吗？
0: 如果只是喝了几口白开水的话，不会影响。只要没吃任何食物，包括是像牛奶啊这种容易胀气的东西的话，那一般都不会影响我们的上腹部超声检查。
1: 是的，就是喝点小白开水或者喝这个几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朋友说，去年查出来的甲状腺三级的结节，今年复查这个差了两毫米，大小差两毫米，它是变坏了吗？
0: 不用紧张，其实两毫米的偏差，这个完全在正常的测量误差范围内。只要它的分级还是两级或者三级的，形态边界啊，这些都是典型的良性的这种表现。那么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不用去纠结这个小了两毫米还是大了两毫米。
1: 嗯，是的。那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个朋友说他确实有这个痛风的一个情况，很多年了，以前就是靠查血看这个尿酸，现在做痛风的一个超声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0: 非常有必要。其实有一部分发痛风性关节炎的患者，他的血尿酸可以是正常的。所以说不要觉得自己血尿酸值是正常的就不会发痛风了。那么痛风首次发作的时候可能具有一定的隐匿性，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个是痛风，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来做超声检查的话，可以比较有效的看到这个关节里面有没有尿酸结晶的沉积。还有一个超声能够比较精准的判断痛风是就是关节表面有没有关节我们骨表面有没有这个双轨针的形成。这个双轨针呢，在2015年的时候就被北美这个痛风病协会就是定为我们超声能够独立诊断这个痛风性关节炎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1: 嗯，是的，就是能够更加精准的定制一些治疗的方案，不要单凭尿酸来进行一个检测或者是判断。那还有就是有一个问题，柴主任，接下来您在喀什的一个援疆时间里，有没有计划着为本地超声科留下哪些长期的带教计划和技术成果呢？因为刚才其实我私下的时候也问了柴主任，就是问柴主任是什么时候来到了喀什，待了多久了，我以为是很多年了，但柴主任说他其实来了没有多久，但是现在也是一直在进行这样的一些这个教学，我觉得是很让人感动的。
0: 我们来这里的援疆的时间呢是1年半。在和科室里面制定这个 援疆计划的时候，工作计划的时候呢，我和他们开玩笑说，我说以半年为周期，希望我半年能够在这里生根，半年能够在这里发芽，半年最后半年能够开花。
1: 是的。
0: 那么其实

0: 意思呢就是说希望我到最后我走之前，就是科室里的每一个医生能够除了把我们的常规超声，还要把我们超声的一些特色技术能够完全掌握起来，其中包括这个脊骨超声包括我们的超声造影，包括我们的超声弹性成像还有新超的这个经食道的新超技术，这些是每一个医生我都希望他们能够掌握的。那么可能在亚专业，在介入亚专业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个专门做介入的这个医生能够就是把我会的东西全部能够接过去那么即使我后面援疆任务结束了，他们也能够独立的自己开展这个介入能够为这喀什的病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1: 是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而且也是在节目当中希望能够跟柴主任说到的一样，能够生根发芽，并且开出非常多绚烂的花。那在这之前，我们突然有个听众朋友发来一个问题啊，也是这个给我私发的，然后是给丽梅，然后再发给我的。她的乳腺结节体检两年都有，但是近一年体检突然就是没有了，只有增生，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前面也有这个问题啊，因为之前我没有乳腺结节，今年体检有，但是去年我体检的时候有甲状腺结节，今年检查就又没有了。然后这位朋友就是也问了这样同样的问题。
0: 的确在乳腺结节的这个检查方面，的确很多患者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今年可能在这个医院检查说我有一个3-4毫米的乳腺结节，可能明年我换了个医院检查，或者说我还在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我这个结节就没有了。那么这种现象呢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大家不要焦虑不要紧张，因为很多乳腺结节，很多2级3级的这种乳腺结节，它其实是一个乳腺病结节，其实简单理解它就是一个增生，局部增生太
2: 万人次，较去年提前75天达成这一目标。
3: 依托延迟开花技术，伊宁县天山花海薰衣草花期从6月延长至10月初，游客秋季邂逅紫色浪漫。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绿色智能方向，扎扎实实奋发进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石化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作为国家重要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石油石化产业通过技术革新、能源替代、精细治理，今年1至7月，石油化工行业实现了稳产增效、减污降碳的双向突破。请听报道。
4: 走进新疆油田丰城油田作业区，这里开采的稠油粘度极高，常温状态下几乎无法流动。新疆油田稠油产量约占原油总产量的30%，生产能耗占油田总能耗的80%左右。能耗如此之高，为什么还要开采稠油？新疆油田丰城油田作业区油田工艺研究所副所长费科告诉记者，
5: 这的稠油黄氧烃含量约70%。是高端润滑油、沥青还有国防产品的重要原材料，关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安全。
4: 为破解稠油开采高能耗、高碳排放难题，新疆油田落地全球首创超稠油开采塔式光热替代示范工程，自2025年9月投产至今年9月，累计产出零碳蒸汽超10466吨，替代天然气78.5万立方米。2025年12月正式投运的全球首台110千伏固体蓄热式电铸气锅炉，可消纳光伏绿电实现储热，在高电价时段释放热能生产蒸汽，年均替代天然气1300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5万吨。实现了稠油开采的清洁替代还不够，新疆油田公司不断攻克极端环境下新能源建设、稳定运行与高效利用等难题。企业牵头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目前已全面启动。新疆油田新能源事业部生产技术部经理杨红，
6: 围绕高效用能减碳、清洁供能替碳、智慧平台控碳三大方向，规划打造克拉玛依油田98区、白口泉油田、克拉美丽气田三大集成应用示范区。
4: 今年以来，新疆聚焦石油石化支柱产业， 大力推动节能改造、新能源替代，各重点企业靶向发力协同。

0: 同突破，独石化的低碳乙烯工程全线贯通，树立全产业链降碳新标杆。塔核炼化率先驶入全绿电快车道，用能结构焕然一新。钨石化废气治理向微克进军，精细管控成效显著。今年一至七月，石油化工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4% 8.4%， 核心化工产品产量稳步攀升。在乌鲁木齐石化公司储运部航煤灌区，一批完成升级改造的航煤储罐，瞄准储运环节油气挥发、温差能耗等生产痛点，开展设备优化，从硬件源头减少油气外溢，降低温控能耗，让灌区的绿色管控落实到每一处生产装置上。公司储运部设备管理干部甘恩磊：
1: 所有改造环节均对标行业最严环保标准，油气挥发损耗降低 90% 以上。
0: 通过设备升级、油气回收、尾气协同治理，钨石化构建起全流程闭环管控体系，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可推动环保治理前置预判。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环保主管徐建红介绍，企业累计投入超7亿元进行环保技改，成为新疆首家重污染天气绩效 A 级炼化企业。
2: 减污成效显著，23到25年公司四项污染物减排达到1914吨，排放量较2022年下降 57%。
0: 当前总投资 64.92 亿元的钨石化方厅扩能及年产200万吨 PTA 项目正加快建设，建成后将成为西北最大方厅产业基地。深入落实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新疆正全力构建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持续赋能。
3: 新疆台消息，8月31号至9月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民革中央专题调研组到新疆，就扎实做好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治理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出席座谈会。调研组一行走进伊犁、阿勒泰、昌吉等地，详细了解盐碱地生态保护修复、特色产业发展、科学技术赋能等方面情况，并在座谈会上听取新疆有关工作情况汇报，进行互动交流。座谈会上，郑建邦指出，盐碱地是粮食增产的潜在粮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耕地保护和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民革中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相关课题赴多地开展深入调研。15/5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是首要任务，要以生态保护优先为前提，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加强育种科技创新，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盐碱地治理是新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课题，要锚定中共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以治理盐碱耕地为主，新开发盐碱地为辅，盘活更多土地资源，树立大实务观，开拓盐碱地多元化开发新路径，让盐碱荒漠变粮仓，戈壁变鱼乡、肉仓，发挥区位优势，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交流与技术合作，为世界盐碱地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祖木热提乌布利对调研组一行的关心指导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新疆创新形成了盐碱地综合利用干波施出、滴灌去盐等一系列技术组合，逐步勾勒出盐碱地从可耕种向高产出、能致富深耕升级的清晰路径，在盐碱地综合治理和耕地产能提升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持续加强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方面的法治供给和监督赋能，推动有关方面强化技术攻坚、产业带动，让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从治理增效向多元增收升级， 不断提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0: 的能力和水平。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惠东，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甘肃省委会主委霍卫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廷栋等参加调研。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宋亚军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9月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进一步深化自治区国资国企改革、公共资源交易高质量发展、地质灾害防御和跨境灾害风险防范等。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介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不断提升国有资产监管效能，规范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促进企业依法合规经营。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深化平台整合共享，打造覆盖全区、互联互通、高效便捷的公共资源交易一张网平台体系。要推进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标准化、一网通办、示范文本管理、数字场景落地等工作，健全部门联动执法、案件协查、信息共享等协同监管机制，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阳光交易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依法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在政务服务、公平准入、要素保障、金融支持、产业政策、权益保护、企业培育等方面靠前服务，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体育文化，落实全民健身战略，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做强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自治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汇报，审议通过自治区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行动方案等。强调要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国内事故教训，在事前预防、系统施治、固本强基上持续用力，要紧盯堤防、河流、湖泊和各类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道路桥梁、工程施工现场、人员密集场所和边境县市等，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除险加固，要加强与周边国家重大灾害联防联控，构建跨境协同应急救援体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天，以学习贯彻条例、深耕全民阅读为主题的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市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2: 大会围绕学习贯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策划系列阅读交流活动，旨在以书为媒，以读聚力，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源源不断的书香力量与精神动能。开幕式上集中表彰了书香校园、书香企业、书香家庭等先进典型。自治区书香家庭获得者喀什市母亲之家残疾儿童服务中心主任埃伊努尔·哈利克。
3: 在家里我坚持陪伴两个孩子每日共读重读红色诗文与古典诗词，以书香涵养家风，用阅读点亮他们的精神世界。我希望把书香传递给更多各族家庭，以阅读饲养童心，守候各族儿童向阳成长。
2: 开幕式现场还为10位新疆全民阅读推广人颁发聘书，并发布了35种2025年度新疆好书入选目录。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师焦阳获得新疆全民阅读推广人称号。他告诉记者，
4: 我呢带领了一支公益的阅读团队，已经历时了8年的时间，最和老百姓接触的地方，最应该有我们的书香。我想这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我会继续深入基层，带领我的团队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更多的优秀的阅读推广人。
2: 在大会主题演讲环节，八位嘉宾从不同维度深入阐述阅读对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新疆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亮成。
5: 在人生千万条道路中，有一条路叫阅读之路，这条路可以陪伴我们一生。拿起一本书阅读的时候，整个情感、思想、命运都有可能会被改变，这就是阅读的力量。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各分项活动将持续至9月18号，期间将在和田地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少年共读、亲子阅读、乡村阅读、实体书店发展等主题举办多场交流活动，同步开展天山书市惠民展销、昆仑书生湿润心田阅读之夜、阅读大讲堂、主题征文及全媒体阅读推广等特色活动。
1: 开局十五物，奋集新征程。
2: 聚焦交通体制升级、城乡互联互通发展目标，我区各地加速推进交通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9月3号，奎图库高速公路土建施工五标段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出口顺利实现金洞开挖作业。作为奎图库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隧道右洞长 2.347 公里，左洞长 2.344 公里，按照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00公里。陕建奎图库高速土建五标一工区项目经理于斌介绍，
4: 这个隧道作为我们后期施工的一个关键的线路，包括我们后期的运粮路线非常的关键，此次进洞了也标志着我们这个主线工程呀顺利的迈开了一大步。
3: 近期省道229线托斯特至黑山头公路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机械穿梭，工人们正进行路基平整、桥涵施工。这一项目全长约 42.5 公里，总投资 3.68 亿元，自西向东贯穿吉姆乃县托斯特乡卡尔焦镇，是打通国道219线与省道229线东段路网的关键枢纽工程。吉姆乃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哈尔肯·穆哈买提介绍，项目计划2027年10月建成通车。
5: 项目建成后将彻底完善吉姆乃县干线路网结构，畅通县域内外交通循环，有效拉近吉姆乃与北疆各地的时空距离。下一步推动项目高效建设，如期完工通车，真正把惠民工程、精品工程落到实处。
3: 在国道331线兵团第十师185团至哈巴河公路项目建设现场，300多台机械、520多名建设者正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公路全长69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建设。建成后185团到哈巴河线的通行时间将从一小时压缩至30分钟。项目施工负责人杨昌昌，
6: 截止目前完成了整体项目的 70%， 正在加班加点赶工期，力争在9月30日达到双幅通车条件。
7: 创新制造看新疆，三峡集团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流储能电站是目前全国最大全钒液流储能项目，通过光储联合调度，为新能源消纳、江电外送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8: 在吉姆萨尔县庆阳湖乡 2.8 万多亩戈壁滩上，三峡集团新疆吉姆萨尔全钒液流储能电站的一排排光伏矩阵绵延铺开，不断把光能转化为清洁电能。电站由中国三峡集团投资打造，规模为100万千瓦光伏加20万千瓦100万千瓦时，是当前国内已投运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全钒液流储能主要由电解液、电堆、热管理系统等构成，相比现在主流的锂电池储能技术，全钒液流储能具有循环寿命长、安全性高、扩容性强等特点。三峡集团吉姆萨尔光储项目生产团队负责人邓富斌，
9: 我们这个电站第一个呢就是安全，它没有燃烧的风险，使用寿命很长，基本上轻轻松松能够实现16000次的一个循环，远高于我们已知的锂电的循环寿命。
8: 项目总投资38亿元，今年5月实现商业运行，每年可向电网输送清洁电能 17.2 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约 51.9 万吨，有效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灰渣烟尘、废水排放，生态效益显著。吉姆萨尔县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赵潇表示，项目的落地运行实现了我国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应用重要突破，为今后建设同类型电站提供了可复制的模板。
10: 吉姆萨尔县光储资源非常的丰富，我们现在还有一个25万千瓦储能一体化项目即将建设完毕并网发电，未来还要引进一些钠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还有我们装备制造的上下游产业。
2: 9月3号，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多家新疆优质中小企业集体亮相本届博览会，请听报道。

0: 本届博览会，新疆展区位于省区市专精特新展区，共有30家企业参展，涵盖生物医药、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新材料、软件信息服务等多个领域。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企业处处长张华介绍。
1: 这次新疆代表团呢，有4家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还有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集中展示新疆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成果。
0: 借助中博会平台，各参展企业积极拓展合作空间，加速融入全国产业链大格局。新疆俊兴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是第3次参加中博会。公司项目经理丁新岩告诉记者。
2: 近距离接触到了行业的前沿先进技术，结识了众多的国内外优质客户，进一步拓展了市场渠道。
3: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河北省对口援助8周以来，深耕文化润江沃土，以一个个惠民生、暖民心的文化项目夯实基层阵地，推动文旅融合。请听8周台记者岳军、聂发强的报道。
4: 在库尔勒市阿玛提乡吴下克铁热克村，由河北省援建的非遗传承馆，白墙灰瓦，古朴雅致，格外引人注目。这座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的长馆，设有刺绣书画、乡里文化、传统服饰、耕雕艺术4个主题展厅，于2025年4月建成投用。库尔勒市阿瓦提乡乡长热依拉·阿利木告诉记者，这里不仅集中展示了本地特色文化，还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地标。
5: 通过沉浸式的展示、手工体验、研学互动的方式，把本土的传统文化、民族交融文化真正的盘活利用起来，接待游客量达到了15万人次。
4: 十四五以来，河北省把文化润江作为援疆工作重要内容，依托即将情深、情满天山品牌，在文化创作、阵地建设、非遗帮扶、青少年交流等领域持续发力，支持轮台西域都护府博物馆等项目建设，已实施文化润江和交往交流交融项目74项。河北省石家庄市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指挥长、库尔勒市委副书记韩军国表示，
6: 下一步我们将激励乡村振兴，坚持硬件与软件齐抓，以文旅融合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筑牢阵地，强基固本。
7: 今天阿勒泰雪都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75天达成这一目标。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的报道。
8: 阿勒泰市市民古丽娜·伊尔穆哈西成为阿勒泰雪都机场2026年第100万名旅客。
9: 真的特别惊喜，完全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阿勒泰机场今年第100万位旅客，意义非凡。希望每一位乘客在阿勒泰都能开启一段美好的旅程。
8: 2026年，阿勒泰雪都机场运输生产持续释放强劲动能。今年截至9月4号，航班起降达11135架次，同比增长25.21%。进出港旅客总数达995756人次，同比增长33.90%。进出港货油总量达520.414吨，同比增长132.04%。多项运行指标刷新历史记录。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阿勒泰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丁永志介绍，今年以来，阿勒泰雪都机场稳定开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座一线城市直飞航班，并打通成都、重庆、西安、杭州等17座城市江外通航点，同时覆盖江内15座城市、19条区内航线，干支联动的航空路网愈发完善。
10: 我们共计开通了江内外40条航线，通达江内呢13个城市。随着地区冰雪旅游经济和产业发展，旅游经济的兴起呢，我们吞吐量呢逐年攀升。
11: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进入9月，伊宁县天山花海景区内依旧弥漫着迷人的紫色浪漫。通过延迟开花技术，薰衣草的花期从原本6月一个月的盛花期延长至10月初，为各地游客在金秋时节赏花观景留出了专属档期。请听伊宁县台记者陈永梅的报道。
4: 在天山花海景区，薰衣草紫色花带沿坡地铺展，与远处的天山雪峰相映成趣，微风拂过，花浪起伏，清香四溢。游客漫步花田，举起手机相机定格美景，记录浪漫惬意时光。香港游客梁佳丽：
12: 在九月份这个季节看到薰衣草特别美，特别开心，希望还有机会来到新疆。
4: 作为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伊宁县天山花海有2.2万亩连片薰衣草，往年头茬盛花期集中在六月，二茬花在八月零星接续，八月中旬后便常常出现观花断档的现象，不少游客因此留下花已谢的遗憾。为此，新疆天山花海农旅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技术团队集中攻关，摸索出延迟开花方案。公司生产总监黄庆雷：
13: 我们六月底在薰衣草第一茬花期结束时呢，把头打掉，提前平割，然后呢用水肥调控，能够双重错峰，让花期延迟持续盛开到十月。
4: 目前今年试验的2700亩薰衣草已进入最佳观赏期，景区同步延长运营时间，开设傍晚光影拍摄区，让游客在夏秋交替之际尽享紫色浪漫。
7: 9月4号，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在哈密开赛，来自中国、德国、捷克、蒙古国等国家的120多名车手、20多个车队将在为期8天的赛程中驰骋大漠瀚海，挑战速度与极限。请听报道。
14: 本届大海道拉力赛实现了赛程升级，总里程约2500公里，其中特殊赛段约1300公里，共设排位赛和六个特殊赛段，其中含一个马拉松赛段和一个纯沙漠赛段。 SFR 摩旅指南车队车手阿巴斯·加帕尔告诉记者：
15: 今年是新能源组我们车队冠军啊，今年大海道还要到我自己出生的地方吐鲁番鲁新镇。大海道让我们发光，让我们这些骑士有属于自己的片天地。
14: 本届赛事对标国际顶级赛事标准，完善了赛程、安全体系与运营流程，并启用了电子路书、卫星追踪等数字化办赛手段，同时设置了国家级、新疆级、ADV 挑战及探险摩托车挑战组等组别，兼顾专业与业余参赛需求。新疆废铁拉力车队领队思凯：
16: 组委会用心给我们安排的每一处的危险点的提示，各项保障措施都已经做得非常的完善了。
14: 西安极道体育车队领航员郝新宇：
17: 这次的大海道赛道听说也特别具有挑战性，我就期待马拉松赛段先顺利完赛，然后争取能上领奖台。
3: 近日，阿尔塔什水利枢纽联动三座水电站开展2026年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共计向伊尔羌河流域投放珍稀土著鱼苗57万尾。请听报道。
8: 本次活动科学放流了塔里木裂腹鱼、斑虫唇鱼、宽口裂腹鱼等五种珍稀保护鱼类，其中国家二级珍稀保护物种占比 75%。 为做好后续跟踪监测和科研评估，工作人员同步对其中9万尾鱼苗进行了嵌素红染色标记和荧光标记。新疆新华伊尔羌河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欧华告诉记者：
18: 截止2026年，我们已累计向叶河流域放流土著鱼类342万尾，对恢复叶尔羌河流域土著鱼类种群数量、维护生态多样性、保障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8: 多年来，新疆新华叶尔羌河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深耕叶尔羌河生态保护修复，通过水利枢纽生态治理常态化，本次放流选在汛期结束后的有利窗口期开展，契合本地水文地质条件，有效。本次放流选在汛期结束后的有利窗口期开展，契合本地水文地质条件，有效提高了鱼苗野外存活率。公司工程管理部高级专员成龙：
19: 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几个月养大的鱼苗回归了自然的怀抱，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汛期泄洪之后，河道水量变大，河水搅动带来了大量的浮游生物，鱼苗食物充足，能够更快适应野外大河环境。
7: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15到24度。
7: 阿勒泰晴，10到23度。
3: 塔城多云，10到28度。
7: 伊宁多云，12到28度。
3: 伯勒多云，14到27度。
7: 克拉玛依多云，16到29度。
3: 奎屯多云，15到29度。
7: 石河子多云，15到28度。
3: 昌吉多云，16到26度。
7: 哈密晴转多云，16到30度。
3: 吐鲁番多云，27到35度。
7: 库尔勒阵雨，18到27度。
3: 阿克苏阵雨，14到20度。

0: 14度，
1: 阿图什阵雨13到25度，
0: 喀什阵雨13到26度，
1: 和田阵雨15到27度，
0: 乌鲁木齐多云15到24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王栋、杜浩，主播宋涛、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3: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4: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5: 张仁清觉得，要鼓励和严令全军部队克服千难万险，再接再厉，紧紧抓住陆战一师，断敌去路，打敌增援，缠住他，咬住他，消灭他。死营岭一线的阵地丢失了，死营岭至关重要，要组织部队反击，白天打不了，晚上打，白天丢掉的阵地晚上必须夺回来，必须控制住自北而南柳潭里、下碣隅里、古图里、真兴里之间的联系，使敌进进不得，退退不了，孤立无援，首尾不能相顾。在张仁清看来，经过连续几天的大规模战斗，美国人出现了动摇的迹象。他们拼命抢占死鹰岭一带的阵地，无非是要打通下碣隅里至柳潭里的生命线，能够增援柳潭里，保证北进道路的畅通。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把柳潭里的部队撤回来。西线美军已经全线动摇，陆战一师不会傻到仍然要孤军北进鸭绿江，那样他们就有可能遭致全军覆没的命运。他们不会那么傻，他们显然做好了往回跑的打算。动员全军，向美国鬼子发动新的更加无情的攻击，绝不让陆战一师跑掉。张仁清扔掉了烟屁股，地上已经是满地的烟屁股了。朝鲜半岛上的战斗如火如荼，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却端坐在他东京宽大的办公桌前，一如既往看着报纸，喝着咖啡，抽着他随手不离的玉米精大烟斗。前线的局势危如累卵，但并没有破坏这位联合国军司令的平和心境。然而，明显增多的电报接踵而至，带来了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消息，这让麦克阿瑟感觉到局面似乎在朝着不利的方面恶化，而美国海军陆战队被中国大部队包围的消息更是震惊了全世界。在副官以及参谋人员的反复建议下，一向举重若轻的麦克阿瑟也觉得有必要 召开一。

一个专门的会议来分析一下朝鲜半岛的情况，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此，他一个电报招来了朝鲜战场上的两位最高战地指挥官，西线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东线的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这是一次奇怪的会议，怪就怪在这个会议不是开在炮火连天的朝鲜，而是开在近千公里以外的东京，开在东京繁华路段华灯初放的晚上。麦克阿瑟刚刚参加完日本首相的晚宴，他正好有点空闲。为了这个会议，两位战地指挥官要离开他们的指挥岗位，往返飞行上千公里，在朝鲜和日本的海峡上空游荡。麦克阿瑟对此不以为然，他不知道北部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巴掌大的地方在他的心目中不值一提。他的心里是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是他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是让前线部队的小伙子们尽快回家过圣诞节的承诺。所以他觉得这个会议的形式和地点均无关紧要，在朝鲜开，在东京开，都是一样的。沃克中将费了很大的劲，才使麦克阿瑟相信北去鸭绿江已经无望，他的第八集团军正在遭受着中共大部队的打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崩溃。战场上到处都是骁勇善战的中国士兵，局面是如此混乱不堪，以至于所有的联军部队，美国人、英国人、韩国人、土耳其人都在体面的撤退。圣诞节饮马鸭绿江显然已经成为了不可能的奢望。麦克阿瑟听过了沃克中将的汇报以后默不作声，这肯定是一个坏消息，坏到了他难以想象的程度。房间内灯火通

用阿尔蒙德的话说，有确切的情报表示，陆战一师在长津湖地区遭到了8个中共正规师的围攻，而且还有更多的中共部队向长津湖赶来，到处都是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到处都是陆战队的苦战，每天的伤亡都在不断增加，情况看起来非常糟糕，糟糕到一向信誓旦旦的阿尔蒙德在此刻也显得垂头丧气。仅仅在几天以前，亲赴长津湖地区下界余里视察，并随后慨然飞赴柳潭里前线为英勇战斗的弗吉尼亚人肯尼斯本森下士受勋的阿尔蒙德，那时候还是一副踌躇满志的模样，完全没把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当回事。在四面楚歌的下界余里和柳潭里，他的心中仍然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宏图大业，进抵鸭绿江，统一北朝鲜，把共产主义势力彻底清除出朝鲜半岛。那时候突然包围了陆战队的中国人，在他眼中还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是刚刚劳作归来的一帮洗衣工，而陆战队不能被一帮中国洗衣工挡住去路。现在几个昼夜的交手之后，阿尔蒙德已不是当时的那个阿尔蒙德了，他再也不能将具有着顽强战斗意志的中国大部队当成无足轻重的洗衣工了。麦克阿瑟听过了阿尔蒙德的汇报，感到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他不能再保持沉默，也不能对眼前的事实视若无睹。但是颇有大将风度的麦克阿瑟，两个人都没有料到麦克阿瑟竟然会产生出这样的看法。那么既已如此，接下来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呢？麦克阿瑟给出了答案。我们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委派给我们的任务已经超出了其能力。目前由于鸭绿江全面封冻，中国人开辟了越来越多的增援补给通道，使得我们的空中力量无法实施有效的封锁。显然，先生们，就眼前而言，我们的军力不足以应付中国人这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天时地利对他们来说更为有利，由此而产生的形势带来了全新的局面。这种局面扩大了从全世界范围来考虑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已经超出了本战区司令所拥有的权限。本司令部已在其职权范围之内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但其目前所面临的局势显然超出了他所能控制的范围。麦克阿瑟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走来走去，他侃侃而谈，并不时做着手势。沃克将军总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麦克阿瑟讲话的时候不是面对着他一个人，而是面对着一群人，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听众。他讲话的意思也似是而非，什么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什么已经超出了本战区司令所拥有的权限，给他的感觉是面对着当前朝鲜半岛险恶的局势，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他准备一推了之。但是麦克阿瑟不打算那么干，他准备建立一道新的防线，从进攻转为防守，并根据瞬息万变的形势经常进行调整，以适应战场的需要。至于这道新防线的位置，也许在青川江，也许在更靠南一些的什么地方，但它不是三八线。此时的麦克阿瑟还没有意识到局势会严重到联合国军部队全部退过三八线的程度。阿尔蒙德虽然听得糊里糊涂，但有一点他记住了，北进

进鸭绿江已绝无可能，他们不再需要进攻，他们要由此转入防守，向南防守，去建立新的防线。换言之，他们要全面撤退。沃尔顿沃克一肚子不满，因为直到目前，他所听到的都是些废话，什么从进攻转为防守，什么向南建立新的防线，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吗？他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全面崩溃了，根本不再有什么进攻的问题，他所能做的就是撤退，全面撤退，撤出中国人的追击和包围，撤得越远越好。奇怪的会议并未花去太多的时间，沃克将军与阿尔蒙德又急匆匆乘机连夜赶往硝烟正浓的朝鲜半岛。当他们离开东京的时候，都已对麦克阿瑟的盘算心知肚明。麦克阿瑟的高明与大将风度就在于他并不讨论具体的问题或者细枝末节，他只讨论方向，讨论原则。他的方向就是向南建立新的防线，怎么建，在什么地方建，那是战地指挥官的事情。但是让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短暂的会晤竟然是他们与沃尔顿沃克将军的最后一面。第八集团军的崩溃及其向三八线以南的撤退是如此的混乱，以至于沃克将军的吉普车同不要命往南跑的南朝鲜军队的军车撞在一起，吉普车翻下了深沟，沃克因头部重伤而不治身亡。沃尔顿沃克中将是朝鲜战争中阵亡的美军最高级别的将领。麦克阿瑟在沃尔顿沃克中将和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飞走以后，给大洋彼岸的华盛顿发去了一份电报。在这个电报中，麦克阿瑟委婉地承认了圣诞节攻势的失败，但他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承认的。麦克阿瑟在电报中写道，由我们的进攻行动所导致的形势变化已暴露无遗，现在朝鲜冲突局限于北朝鲜部队以及少量的外部势力渗透的看法都应排除，共产党中国在北朝鲜投入了大批的军事力量，他们的实力仍在不断的加强，任何在志愿名义下掩护的军事行动都不再具有有效性，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指十个坟坑来分别掩埋这些官兵。工兵分队首先用炸药在柳潭里南面的山坡上炸开了十处坑穴，而后使用推土机推成一个个长方形的墓道，185具阵亡者的尸体十个一排，十个一排整齐摆放在墓穴中，按照他们先前的部队建制，每个墓穴20人，最后一个是5名陆战队的军官，20个人都头与头相对着，整齐的排列，像是陆战队集体宿舍的宿营一样，整整齐齐。所有的尸体都冻得梆梆硬，每个人的脸上都覆盖着一层冰霜。弗雷特牧师一手拿着银色的十字架，一手端着圣杯，逐次走过一个个墓坑，把一滴一滴的圣水洒在坑穴中，在每个墓坑边上的祷告也千篇一律。几百名陆战队员站在山坡上，默默注视着弗雷特随军牧师的动作。走过了这个程序，弗雷特来到陆战队员们面前，面向这十处整齐的墓穴，举起银光闪闪的十字架，同时在胸口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说道：阿门。所有的人都在胸口上画了十字，几百个声音同时喊道：阿门。
推土机重新

0: 心轰鸣起来，一堆堆的冻土雪块被推入坑穴，185名陆战队员躺在了黑暗冰冷的木坑中，他们就此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开来，再也看不到就要来临的圣诞节，再也回不到大洋彼岸美国的家了。柳潭里战死的陆战队员们最后还享受了一个不坏的葬礼，而那些躺倒在柳潭里之外的人，那些在中国人的勇猛冲击中再也没有站起来的人，他们就只能留在荒山野岭，慢慢地变硬，越来越硬，如同长津湖畔的岩石。哈里斯营长、麦卡锡中尉以及刘易斯二等兵都没有参加柳潭里的丧礼，他们还在死鹰岭一带的阵地上。重新占领 1419.2 主阵地没费多大的功夫，一通铺天盖地的轰炸和炮火之后，这一片山头山腰平均削去了1米多，凝固汽油弹的灼热火焰烧过了每一寸土地，连一点点残枝败叶也没有留下。山坡上一片焦黑，在远处白雪皑皑群山的映照之下，阴森森的死鹰岭死一般沉寂，毫无声息可言。他们没有发现中国人的踪影，这么猛烈的炮火，如此剧烈的燃烧，阵地上还有什么生命能够幸存？在他们看来，阵地上的中国人都烧光了，气化了，蒸发了，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他们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阵地，他们感到非常荣幸。哈里斯这个部队在吴铁锤撤走后的上午重占了死鹰岭，哈里斯营长亲自来到了 1419.2 主阵地，他要看看自己的陆战队士兵到底能不能守住这性命攸关的阵地。成群结队的中国人现在没有了任何动静，好像都已远遁他方。一天过去了，他和他的部队非常平静，他们已经坚守了一天，一个白天相安无事。现在天空慢慢地暗淡下来，夜幕即将降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麦卡锡中尉和刘易斯都惧怕即将到来的黑暗，黑暗带给他们的恐惧太多太多。寒冷的深夜，呼啸的风雪，中国人的漫天呐喊伴随着一阵紧过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金属敲击之声，无数双脚板踩踏着大地，无数颗手榴弹冰雹般的倾泻，想到这些情景，他们就直冒冷汗。麦卡锡反复提醒他的营长哈里斯，一定要注意那个奇怪的金属敲击之声，时时刻刻防范那个金属撞击的响声。他不想则万事大吉，他一想便大祸临头。而刘易斯似乎已经找到了应付这种金属敲击之声的方法，一闻其声拔腿就跑，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哈里斯对此不以为然，他仔细分析了中国人的打法，同时也仔细询问了麦卡锡称之为奇怪的金属敲击之声到底是一种什么声音。麦卡锡皱着眉头，搜肠刮肚地寻找着能确切描绘那种声音的字眼儿。想了半天，他还是徒劳地叹了口气，表示他对此无能为力。他告诉哈里斯，那个声音一旦响起，就意味着两个字，死亡。倒是刘易斯帮了他营长的大忙， 他活泼快乐的天性以及天

生的模仿能力丝毫也不逊色于那些专业的黑人说唱演员。因此哈里斯没费多大劲儿就搞明白了，铜伯，东方人的铜伯，他一口咬定。哈里斯不知道吴铁锤的这个罗叫罗，他只听说过铜伯，所以吴铁锤的罗也就成了他所说的铜伯。麦卡锡受此鼓舞，似乎也开始茅塞顿开。他仔细回忆了中国人的战术及其调动部队的铜伯之声，发现这个令他毛骨悚然的声音并非一成不变，实际上它有着快慢之分。这个被哈里斯称作铜伯的东西，急促而又连续敲响的时候，必定是中国人呐喊进攻和铺天盖地投手榴弹的时间。换言之，中国人是以铜伯急促而又连续的敲击作为进攻的信号，反过来，当其敲击之声有节奏放缓的时候，中国人必定是在退却，他们在缓慢的铜伯声中散去，或是休整待战，或是远遁他方。就是说，中国人是用极其缓慢而又悠远的铜伯声调动部队脱离战斗，其情其景与他们的进攻正好相反。貌似复杂的问题竟这样简单解决了，陆战队员们欢欣鼓舞，就像是牛顿从苹果掉落地面受到启发，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那样，哈里斯的部队也从中窥见了中国军队夜间战斗的密码。哈里斯不愧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优秀基层指挥官，他以此为基础制定了陆战队死英灵主阵地夜间防御战斗的战法。不管中国人如何退却，哈里斯对他的陆战队员们说，我们以进攻克制进攻，以手榴弹回击手榴弹，战斗的信号就是中国人急促而又连续的铜钹敲击之声。一旦中国人进攻的信号响后，我们就先发制人，把铺天盖地的手榴弹扔到中国人的头上。他看了看周围陆战队员们，以必定胜利和踌躇满志的口气补充道，中国人的手榴弹相当低劣，其爆炸的威力只是我们的一半，先生们准备去吧。蓝小平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他觉得他永远都织不完这件天蓝色的毛衣了。气温低至零下几十度，手冻得又红又肿，握不了拳头，拿不住物体，更不用说使用又细又长的织针了。欧阳云梅劝他，既然织不了就不要勉强，等打完了这个仗，等到天气暖和了以后再织不迟，他哥哥不会责怪的。在欧阳云梅的印象中，哥哥欧阳云逸虽然一介知识分子，有时候对他过于严厉，有些时候执拗认死理，但是他善解人意，感情还是比较细腻，能够理解人，宽容人的。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肯定不会在意蓝小平织毛衣的速度，也不会强求立即穿上这件毛衣。蓝小平笑了笑，把好看的小米牙咬在薄薄的嘴唇后面，织毛衣的手却没有停下来，只要一有空闲就织。冻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冻僵的双手放在肚子上，放在胸口上捂一捂，就这样如此反复，僵了就暖，暖开了再织。他把欧阳云逸去前线之前送来的陆战队兜头大衣穿在身上，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美国人的防寒大衣很暖和，正好用来暖手，他无法烤火，因为他的手又红又肿，一旦烤火马上就会溃烂。蓝小平就这样

坚持着，上一针下一针，左一针右一针，织得很慢，针眼很大，针脚很粗。他看着自己为欧阳云逸织的这件毛衣，紧抿着嘴唇，眼泪一颗一颗落了下来。欧阳云梅没有办法，他用手指头点着蓝小平的额头说：阿拉乌晓得侬小女子还这般纯情。郑小丽酸溜溜地说：心上人儿在何方？心上人儿在阵地上。蓝小平没有理会他。李桂兰拍了一下郑小丽的头，把她拉到一边，对她说：看人家怪难过的，你就不要讲这种话了。郑小丽撇了撇嘴：有什么好难过的，小资情调。前线的战斗非常残酷和激烈，他们即便是远离阵地，也时常能够听到隆隆的炮声。几个姑娘有时候会站在十医院治疗队附近的山坡上，透过逶迤的山峰遥望远方，燃烧的烟云在那里升腾，轰轰的爆炸声连成了一片，时断时续，时紧时慢，让他们的心随之跳荡。大批的伤员不断地转运下来，枪伤、炮伤、炸伤，更多的是冻伤和烧伤。美国鬼子的凝固汽油弹非常残酷，差不多每一个烧伤的伤员都是面目全非，药品奇缺，又没有条件将这些从火海中滚出来的战士送至后方。整个十医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光急也不是个办法。伤员躺在那里，分分秒秒地与死亡进行着抗争，他们要把伤员从死亡的阴影中拉出来，重新带回到这个寒冷但却是光明的世界。他们只能自己动手，因陋就简。治疗队发明了一个土办法，就是用头发、豆油、氧化锌、硼酸软膏混合制成了烧伤膏。先给烧伤的战士进行清疮冲洗，清疮冲洗以后抹上这个烧伤膏，效果还算不错。而对大量冻伤的伤员，则是冻伤的程度区分对待和处理。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和欧阳云梅他们发现，大多数冻伤伤员的冻伤部位都在下肢上，下肢多于上肢，足趾多于手指，面部较少。他们觉得这与部队没有棉鞋穿有很大的关系，没有棉鞋还要白天黑夜的站在极稀深的雪地里战斗，其情其景可想而知。头、脸、耳朵、手想了些土办法，用棉布片子包裹遮挡了，所以头、脸、耳朵、手这些部位的冻伤相对较少，也较轻。冻伤部位大多呈干性坏死，湿性较少。因此依据冻伤的不同情况，他们把冻伤分成了四度。第一度冻伤为皮肤浅层冻伤，出现红斑和轻度水肿，烧感顿麻，刺痛瘙痒。第二度冻伤为皮肤全层冻伤，水泡形成，浮肿，青红色，感觉顿麻。第三度冻伤为皮肤全层和皮下组织冻伤，皮肤及皮下组织坏死，伤处渐由苍白变为紫褐色，最后呈黑色，与健全组织有明显的界限。第四度冻伤是最为严重的冻伤，指的是深度组织坏死并炎至肌肉甚至骨骼，伤部组织完全失去功能和感觉。治疗的条件非常差，只能是力所能及。对于轻度冻伤，也就是一二度冻伤的治疗，主要是保护性的治疗。一度冻伤是用温水浸泡和摩擦，二度以上冻伤主要是采用高锰酸钾溶液泡洗，

0: 然后用消毒敷料包扎保暖防感染，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和抗菌素以防并发症。而对于严重坏死的肢体，则只能进行截肢手术和清除坏死组织。不过由于条件过于简陋以及环境的恶劣，真正治疗的过程中并不能全部按照这样的办法来实施。比如注射和输液，由于天气极寒，针管、针剂和液体都被冻裂了，使得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医疗器械、药物面临着雪上加霜的磨难。有些重伤员就算是输上了液，也一样不顺利，液体与针头会因为寒冷而凝固和冻结，有时候就要想办法融化药品从头再来。好在欧阳云美和李桂兰他们利用朝鲜老乡的土豆轿子窖藏了一部分器械药品，从而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不仅仅是输液和注射，就连最为简单的敷料也极为匮乏，路途艰险，敌机封锁，后方没有供应与保障，他们就只能自己动手。欧阳云梅、李桂兰他们几个带头把自己的被子全都拆了，棉花经过蒸煮消毒成了药棉，被面被里改成了敷料。他们几个的行为起到了带头作用，治疗队队长陆元寿以及许多的人都把自己的被子拆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记载，长津湖战役因药品缺乏，加之天气寒冷，液体冻结给输液工作造成困难，4000余名伤员和10000余名住院冻伤伤员中只有600人得到输液，艰苦卓绝的环境由此可见一斑。没有了被子，睡觉的时候就只能相互搂抱着取暖，男人和男人们搂抱在一起，女人和女人们搂抱在一起，每一处小小的房屋和山洞都挤满了人。这样的睡法，或者说这样的生存环境，让一些人不习惯，很不习惯。主要的代表有3-4个人，比如郑小丽就觉得不习惯。郑小丽的被子没有拆，这倒也合乎要求。按照陆元寿和欧阳云梅研究的意见，每10人中可以保留2床被子，郑小丽争取到了这个1/10的名额。被子是留下了，她却不能一个人独盖，她也不可能一个人独居一室。欧阳云梅和陆元寿都有话在先，保留下来的被子一律公用，就是要铺在大家的身底下。郑小丽认了，公用就公用吧，公用也比没有了要好。她受不了的是搂抱着睡觉，脸对脸，嘴对嘴，那个味道不好闻。搂着蓝小平还好，蓝小平轻声细语的，睡起觉来几乎没有一点点动静。搂着欧阳云梅就不行，欧阳云梅大声大气，还磨牙，嘎吱嘎吱一夜不消停。要是搂到了李桂兰就更麻烦，李桂兰睡觉不仅打呼噜，还说梦话，她的梦话都是她沂蒙山老家的方言土语，郑小丽听不懂，郑小丽觉得自己的脑袋仿佛要开裂了。睡不着觉的她冒着-10度的严寒跑到房屋或是山洞的外面，外面倒是很清静，但却是滴水成冰，寒冷难耐。寒冷难耐，郑小丽也不愿意回去，所以很快就冻僵了。李桂兰出来小解，看到郑小丽黑黑的影子蹲在地上，吓了一跳。俺的娘，她十分惊讶地说，怎么蹲外头冻着呢？ 郑小丽抱着膀子说不出话来了，说不出话，她还不愿意回去。李桂兰小便也不解了，又拉又抱，想把她弄回去。雪地上的动静惊醒了欧阳云梅，她三两步跑出来，手里捏着那个叫不上名字的小手枪。吃饱了撑的，她问明了情况以后，对郑小丽吼出这五个字。在欧阳云梅看来，郑小丽纯粹是没事找事儿，不知道天高地厚。嫌人多抱着睡觉不舒服，别来呀，谁叫你参加了原来的解放军，现在的志愿军，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呢？家里头倒是舒服，有暖乎乎的被子，有热饭热汤，风吹不着，雪打不着的，你也回不去呀。既然回不去，那就要坚持在这里，坚持和部队和战士们一样坚持。欧阳云梅对郑小丽说，你是人，别人也是人，别人可以抱着睡，你怎么不行？说人家蓝小平小资情调，你才是小资情调。郑小丽也不说话，任李桂兰连拖带抱把她抱在怀里，脚底下却不动弹。李桂兰一个人弄不动她，对欧阳云梅喊道，搭把手啊，说不定吸袋烟功夫就冻死人了。郑小丽脑子不糊涂，一听说吸袋烟的功夫就冻死了，也不较劲了，脚底下顺势迈开了步子。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一行；喀什地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文旅民企进边疆新疆型文旅资源考察暨招商引资推介会在喀什举行。
5: 9月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一行。
6: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驻华使节参访新疆。他说，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阶段，树立起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发展成果持续惠及民生，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高度重视发展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地方间友好关系，交流往来日益密切，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希望各位使节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促进各国深化与中国新疆地方间交流合作，客观介绍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讲好中国新疆故事，助力拓展经贸合作空间，推进人文交流互鉴，深化文旅友城等领域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多米尼克驻华大使马丁·查尔斯、阿根廷驻华大使马致远、巴巴多斯驻华大使亨利、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先后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此次实地参访，看到新疆基础设施建设完备，科技教育等事业发展迅速，文化传承保护、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民生改善方面取得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与中国新疆深化地方间交流合作，持续挖掘经贸、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潜力，为推动拉中关系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巴哈马、格林纳达、厄瓜多尔、牙买加、巴拿马、多米尼加、乌拉圭、苏里南、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海地、秘鲁、古巴、委内瑞拉、圭亚那、洪都拉斯驻华使节参加会见。中国政府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晓琪、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公安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5: 9月3号，喀什地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全地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

0: 部署下一步工作。地委书记、地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自治区党委的有力指导下，全地区各级党组织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学习研讨扎实深入，查摆问题全面精准，整改整治有力有效，实践转化成果显著，取得了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推动学习教育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要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纠治新官不理旧账、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等顽瘴痼疾，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取信于民、惠及于民。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按规律办事，把深入调查研究作为科学决策前置程序，正确处理发展和安全、全局和局部、治标和治本、险绩和前绩的关系，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客观规律，贴合发展实际，顺应群众期盼。要健全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大力选拔政治过硬、实际突出、敢于担当、群众公认的干部。要紧盯关键少数、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形成常态震慑、长效约束，推动各级党员干部依规履职、依法用权、廉洁干事。会议要求，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求真务实、担当作为，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抓好维护社会稳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济高质量发展、民生改善、党的建设等工作，不断开创喀什各项事业新局面。
0: 九月四号，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文旅民企进边疆新疆行文旅资源考察暨招商引资推介会在喀什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文旅行业民营企业家代表齐聚喀什，共话文旅合作，共谋投资机遇。
2: 推介会上，喀什地区文旅推介官李江江对全地区文旅资源整体情况做全面介绍。喀什市英吉沙县、麦盖提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依次登台，围绕各自文旅特色详细发布重点招商项目，从古城文旅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开发、沙漠文旅体验、高原边境旅游等多个方向展示各县市的投资机会，让企业家直观了解喀什各地的项目储备与合作需求。推介结束后，参会的文旅行业企业家围绕项目落地、业态创新、客源互送、资源共享等内容展开深入交流。此次活动由喀什地区工商联主办，地区文广旅局及部分县市文广旅局协办，以考察调研、招商推介为载体，引导民营资本先进运营理念、市场渠道向边疆文旅领域倾斜，推动喀什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0: 近年来，喀什地区依托对口援疆

0: 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我们会把联盟的各项协作任务落到实处，帮助提升本地眼科规范化诊疗水平，补齐基层眼科的短板，切实守护好群众的眼健康。
1: 在援疆医疗协作机制帮扶下，巴楚县人民医院在极危重症微创领域取得新突破。该院消化科团队成功为一名重度食管静脉曲张破裂患者实施内镜下套炸术。该技术作为一线微创疗法，相较于传统治疗方式，能最大程度降低手术风险，减轻患者痛苦，缩短住院周期。
2: 巴楚县人民医院消化科负责人艾利哈姆·艾尼万尔：
3: 今后我们将持续进行内镜微创技术，提升极危重症救治水平，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诊疗服务。
4: 9月4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在喀什市体育中心完成全流程彩排。闭幕式将于9月6号正式上演，全体演职人员与保障人员正精心打磨各环节，力保盛会圆满收官。
5: 彩排严格对标正式流程，对文体展演、颁奖、队伍入场和退场及舞台切换等环节反复演练。目前闭幕式各项筹备已就绪，全体人员将以昂扬状态迎接9月6日闭幕式到来，为本届运动会画上圆满句号。
2: 喀什地区歌舞剧团团长米热班古利多利坤：
6: 本次运动会闭幕式文艺演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自己意识为主线，用歌舞礼赞团结盛会，讲好民族团结故事。
4: 9月4号，2026年喀什杯全疆篮球邀请赛暨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赛新疆赛区总决赛新闻发布会在喀什召开。
5: 本次赛事以迎篮而上，燃动中国为主题，将于9月6日至12日在叶城县正式开赛。赛事汇聚全疆180名篮球运动员同台竞技，优胜队伍将代表新疆出征全国总决赛。
4: 这段时间，各地紧扣农时，精准施策，扎实推进玉米田间管护工作。
1: 在英吉沙县英野尔乡坎居特村的玉米种植基地里，植保无人机高效完成病虫害防治和叶面补肥工作。
2: 英吉沙县英野尔乡坎居特村村民阿卜杜利艾孜孜阿巴拜克日：
7: 玉米种植实现全场机械化，搭配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田间管理高效便捷，极大降低人力投入。用上无人机肥防，喷洒均匀，速度快，省时又省力。
1: 为保障复播玉米丰产丰收，各乡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服务，保障秋粮稳产增产，农户稳定增收。
2: 英吉沙县英野尔乡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努尔·艾利·玉素甫：
8: 我们将持续加强田间指导服务力度，引导群众做好追肥、浇水、病虫害防治等工作，确保全乡复播玉米增产增收。
1: 在月浦湖县，各乡镇紧抓田间管护黄金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村民做好田间管理工作，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努力实现玉米丰产、群众增收的目标。
2: 月浦湖县巴依阿瓦提乡新巴扎村村民苏利坦巴拉提：
4: 连日来，喀什各地组织开展安全知识普及、安全检查等活动，以实际行动为校园安全保驾护航。
1: 在巴楚县阿纳库勒乡第七中学开展的应急救护知识普及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案例和课件讲解意外事故应对策略和急救理论知识，并借助模拟教具进行实操培训。
2: 巴楚县人民医院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队员阿卜杜拉买买提：
7: 我们重点教了心肺复苏和外伤包扎等生活中实用的急救技能，让每个孩子都能掌握基本的急救方法，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够自救互救。
1: 刹车县教育局携手相关执法部门，对辖区中小学周边商铺展开拉网式排查。此次行动将执法监管与教育引导相结合，通过现场宣讲，督促商户严守经营底线，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校园周边秩序。
2: 刹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股干部马晨阳：
9: 严厉查处经营户售卖三无产品、过期食品等违法经营行为，现场督促商户限期整改各类安全隐患，进一步净化了校园周边饮食环境。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近日，亳州歌舞团携歌舞剧《天边的卡伦》在疏勒县上演。该剧生动再现戍边守疆的感人故事，以文艺力量搭建起两地文化交流的桥梁，为文化润江赋能。连日来，巴楚县开展2026年高新技术企业研发项目立项与研发费用归集培训，系统讲解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条件、评分细则、知识产权布局、科技人员配置、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归集等核心要点，并结合案例剖析常见问题。
2: 哇，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3: 我也想参军。
2: 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4: 我知道哦，小秋。
5: 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2: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5: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2: 接下来怎么做呢？
5: 别急，我来教你。
6: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2: 下一步呢？
5: 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6: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2: 信息都填完了，
5: 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6: 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2: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7: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8: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不知道此刻屏幕前的你，是不是脑子里塞满了没做完的事，悬而未决的难题，越想越心慌，越想越失眠。我们总习惯等万事俱备再动身，等思路清晰再行动，可等来等去，焦虑只多不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句很实在的话，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焦虑从来不是来自事情本身，而是停留在原地反复脑补的内耗。不用追求完美开局，不用害怕做得不够好，哪怕只迈出一小步，动笔写两行，动手做一点，动你真正行动起来，那些凭空滋生的不安、忐忑、胡思乱想都会悄悄消散。今晚我们一起放下空想，聊聊如何用行动抚平内心的浮躁。欢迎大家分享你的心事，

嗨，大家晚上好，我是丽梅。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就越是翻滚，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想的太多，以至于被自己的思虑困住了。我们的大脑擅长想象，总是忍不住想象任务有多少难点，想要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想着想着，困难似乎越来越多，信心却越来越小，焦虑被想象放大，我们离完成任务也越来越远。其实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停留在想的阶段，就好像站在一扇门的前面，不停地脑补门后的世界，却迟迟不敢走进去。而开始做，就是勇敢地打开门，和门后的事物较量较量。推开这扇门，先干起来，在行动的过程中，踏实前行的获得感会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感到充实与自信。先干起来，目标在前进中越来越清晰。先干起来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假思索，毫无章法的蛮干。在开始行动之前，我们当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的规则，找准前进的方向。但我们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毕竟在开始行动之前，没有哪一个方案能预判全部的细节。只有实际上手去做，才能逐渐地知晓任务的全貌，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就像学骑自行车，看再多的教程，也不如自己登上脚踏板，在几次摇晃中掌握平衡。所以，理清思路之后，你可以先干起来，在过程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再在过程中逐渐清晰，允许自己先完成一个雏形，再迭代出精品。先干起来，人生在一次次行动中破局。做好一件事，需要先干起来；走好人生的道路，也需要一次次果断的行动。人生的路是走着走着才变清晰的。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失去了方向，于是焦虑地停在原地，试图找到答案。然而事实是，你永远无法仅凭想象就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那些关于我是谁，我能成为谁的答案，不在无尽的思考里，而在你每一次尝试，每一次调整，每一次再出发的勇气中。或许完成了某个挑战，你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韧性，学习了一项技能，你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天赋。只有先上路，你才能看见路上的风景。看准了就开始，然后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的能力。走着走着，路就宽了，坐着坐着，心就定了。晚安。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总会被疲惫、烦躁、委屈裹挟。有人靠药物舒缓情绪，有人四处寻找治愈的办法。可兜兜转转才明白，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身体的伤痛有药片治愈，可心里的内耗、纠结、执念，唯有心态能抚平。同样一件事，悲观者满眼风雨，心宽者处处晴天。不纠结过往，不忧虑未来，看淡得失，稳住心绪，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自愈方式。白日奔波，夜里心事翻涌，焦虑、压抑、难过轮番袭来，我们总向外寻求慰藉，却忘了向内修行。老话常说，百病生于气，解气在于心。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不愿世事无常，不困得失悲欢，守住内心的平静，便是世间最好的自愈。接下来这段时光，我们静下心，聊聊如何安放自己的心。

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生活中每个人都难免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或许情感失意，或是职场失利，或是家庭矛盾等，经历多了就会发现，若是消极以对，这些痛苦便没有尽头，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了黑暗的泥沼，久久无法自拔。只有保持乐观，懂得释然，学会从容，才能走出低谷，将所有的打击与痛苦全都化作生命的养分。人活着拼的就是心态，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如果人是乐观的，那么一切都能抵抗，消极处事，鸡毛蒜皮的事也足以让一个人愁眉苦脸，很快被击垮。乐观面对生活，哪怕再大的苦难，我们都可以泰然处之。很喜欢一句话，微笑面对一切。人活在这世上就是一口气，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只要我还笑得出来，就赢了这场人生。对于生活的不顺，最好的心态是保持乐观。快乐越多，悲伤就越少，希望越多，苦难便越淡。保持乐观，永远积极向上，才能让自己活得舒心，把日子过得明朗。人生本就是酸甜苦辣，百味俱全，无论什么滋味，甘于自足，才能欢欢喜喜过好每一个当下。懂得知足的人，即便身在泥淖，也活得有滋有味。成年人的心态，乐观是标配，知足是高配。很多时候，所谓快乐，其实都不过是对当下的满足。珍惜拥有的一切，过好眼前的生活，你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花开花落，顺其自然，得失从缘，随遇而安。想要走出逆境，既要知足常乐，更要学会保持淡然，从容面对挫折与磨难。真正的从容，不是躲避喧嚣与纷争，而是平静地对待生活。人的境遇总是有起有伏，顺遂也好，坎坷也罢，都不妨坦然以待。面对生命的起落，从容才是一个人最合适的心态。当你能保持淡然，守住豁达的心境，自然不惧风雨。修一颗平常心，哪怕遇到的风雨再大，你也能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努力，为了生活，为了梦想，为了家人，我们收起懒惰，放下安逸，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想要做好的事情上。可现实常常不尽人意，努力过后未必立刻如愿，挫败、失落、自我怀疑接踵而来。但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短期的得失衡量不出努力的价值，一时的低谷也代表不了最终的结局。很多人只看到别人成功时的风光，却忽略对方背后长年累月的沉淀。努力这件事，贵在长久，贵在坚守。也许此刻你身处低谷，看不到前路微光，但你所有的付出都在潜移默化改变你，丰富你的阅历，磨练你的心性。也许收获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守住初心，踏实耕耘，不轻易半途而废，时间一定会给你一份匹配你所有付出的答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聊聊奋斗路上的坚持与期待。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能深耕。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

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懂持续，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敢破局，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碰到的，而且每次说到补充营养的时候应该多吃点什么呢？
1: 蛋白质啊。
0: 对，肉蛋奶，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每天早餐必备一个蛋，对吧？鸡蛋啊，是啊，我们中国人很多这个早餐食谱当中都是有的啊。
0: 嗯，是的。那其实说到蛋，还有咸鸭蛋、鸭蛋，那当然
1: 还有，对，很多啊。
0: 对，还有这种腌制的蛋，还有就是皮蛋了。
1: 皮蛋，有没有人爱吃皮蛋啊？我个人还是蛮爱吃的啊。
0: 我爱吃那个凉拌菜的
1: 那种皮蛋。哎，对，我也是。
0: 虎皮辣子和皮蛋，哎，那怎么说？青椒皮蛋吗？
1: 反正我也爱吃凉拌的，不知道拌的什么，但是我就喜欢挑着那个皮蛋去吃啊。
0: 对，非常好吃啊，尤其是逢年过节家里要有凉菜热菜的时候，皮蛋必上桌啊。那一说到皮蛋，大家想到的第一个标签是什么呢？
1: 黑暗是吧？
0: 对，

0: 说法都是老黄历了呀。
1: 嗯，
0: 现在的工艺产生的这些皮蛋呀，不用担心这一系列的问题了。
1: 是的，
0: 那传统的这种皮蛋通常呢也是以这种鲜鸭蛋为原料嘛，用水、黄丹粉、纯碱以及呢生石灰、食盐、红茶末和这些柏树汁等等的配料呢去腌制加工而制成的。其中呢，黄丹粉为氧化铅化合物，那也是造成皮蛋铅含量超标的一个罪魁祸首了啊。
1: 嗯，是的，铅属于重金属，进入体内之后很难排出，长期摄入体内会不断的蓄积，对于神经、心血管、骨骼以及肝肾等这个器官会产生一些持续的危害。为了避免这些危害，现代工艺生产的皮蛋整个过程都是不添加铅的物质，而是用硫酸铜、硫酸锌等代替了含铅的物质。
0: 没错，
1: 而且我国它有一个食品中污染线的一个标准，
0: 嗯，
1: 皮蛋含铅量不得超过0.2毫克每千克，很低了。
0: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在2024年的一篇发表的在这个现代食品上的一个文献显示呀，研究人员对重庆市的一些区域的这种生产的皮蛋的重金属含量呢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从一些镇啊包括辖区抽取了200批次的这种产皮蛋进行了一个检测和分析。那它的一个结果显示呀，200次的样品当中呢，只有11批次含有重金属的铅，含量为0.005至0.029毫克每千克当中啊，每一千克当中，
1: 嗯，
0: 也是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当中呢对铅的限量的要求的。
1: 嗯，
0: 那并且啊，这个铅的含量和我们日常吃的这些食用的菌类啊，嗯，比如说蛋类啊、鱼虾类啊等等，这些相差其实不是特别的大啊。
1: 是的，所以说现在大多数的皮蛋采用的是无铅工艺，虽然不代表完全一点都不含铅，但是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就非常低了。
0: 嗯，
1: 还是不建议大家去购买这个自家做的这种散装皮蛋，说这个更正宗，这个是悖论啊。
0: 对对对，
1: 还是要买正常正规的一些厂家生产的。
0: 是的，是的，
1: 是可以放心来吃的。
0: 没错，没错了啊。同时还有一种说法啊，我感觉跟这个皮蛋有关系的说法还是蛮多的啊，一些
1: 是的，
0: 嗯，舆论，皮蛋黑斑多，它不等于不安全。那既然制作的工艺没有问题，那皮蛋上的黑斑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蛋壳上的黑斑多就会代表这颗蛋不安全呢？那其实呀，皮蛋蛋壳上呢有黑斑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1: 嗯，
0: 那皮蛋它的壳上面呢黑斑点的数量与这个皮蛋的腌制、铜盐添加的这个量，还有腌制的温度呀、腌制的时间，以及呢咱们这个料液当中的这个含量，有一些这个成分的含量等是相关的啊，就正相关的。
1: 嗯，
0: 那有黑斑的这种皮蛋往往呢细菌总数呢是更低的，储藏期呢是更长一些的啊，
1: 是的，
0: 反而是更好的。
1: 简单来说，就是这些黑斑是食品加工助剂，现代工艺一般是硫酸铜与蛋内的硫化物发生了化学反应，在蛋壳表面形成了一些黑色的沉淀物，它们其实发挥着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主要就是在皮蛋腌制的后期可以堵塞蛋壳的气孔、蛋膜的网孔以及腐蚀孔，从而调节皮蛋内碱的渗透及含量，阻挡微生物进入，而这样有效能够有效地去限制加工后期碱渗入过多，渗入到蛋的体内，避免碱伤烂头的一个现象，保证皮蛋能够顺利的转色成熟。
0: 没错，没错啊。其实关于这个皮蛋呢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啊。
1: 嗯，没错。
0: 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吧，回来之后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有关这个研究人员对皮蛋的一些研究检测进行分析的结果。

0: 么都搭啊，比如说
1: 黄瓜汤，
0: 哎，对，黄瓜皮蛋汤啊，对吧？来上一根这个300克的黄瓜，然后且这个皮蛋，
1: 嗯，
0: 哎，也可以直接就少来一点这个淀粉嘛。
1: 是的，非常鲜
0: 啊，植物油咱们熬就完了。
1: 对，真的挺给大家推荐那个皮蛋娃娃菜汤的，很好喝啊。
0: 嗯，是的，是的啊。
1: 那我们今天介绍到的是皮蛋，包括各种蛋类，还有就是皮蛋能做什么样的菜。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稍微难一些。
1: 对，
0: 第一个呢是鸡蛋冷水下锅嘛，加入一勺的这种盐去煮烫个大概10分钟，完了之后呢再去出锅把它给剥开嘛，把壳，然后慢慢的用刀呢去划开。就是它的壳大，然后呢就会更入味嘛，它煎的时候啊。
1: 是的。
0: 然后在热锅热油下锅，小小的慢慢的去煎它，煎到它金黄，就是它皮呢变得这种虎皮的这种状啊，
1: 皱皱巴巴。
0: 对对对。然后呢再加入一些八角呀、葱姜、干辣椒等等，然后呢还有一勺生抽、半勺老抽以及蚝油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自己想要放入的一些调料，也可以再来半瓶的这种啤酒嘛，适量的盐和冰糖，然后去煮蒸，再撒点白芝麻就可以出锅了，收汁出锅就可以了。
1: 没错，还有金钱蛋，这个呢就是把它煮熟，煮熟之后切成就是一片一片的样子，然后放到油锅里面稍微煎一下，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然后再把这个蒜末还有青红椒、线椒，就是切成这种一条一条，倒入鸡蛋和酱汁，翻炒均匀之后就可以开吃了，很好吃啊。
0: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小宝宝爱吃的吧，小孩爱吃的这种鸡蛋泡泡。也是挺可爱的啊，他呢也是将这个自己适量的鸡蛋，2个或3个鸡蛋呢，去用这个酵母粉3克的这种盐去搅拌均匀，然后呢再加入一些面粉，然后一些温水，继续把它这种搅拌成没有颗粒状的这种面糊，然后呢就。

0: 密封醒发至2到3倍嘛，2倍左右、嗯、完了之后呢再打开，加入这些醒好的面里面，加入一些火腿丁啊、胡萝卜丁啊、葱花，继续搅拌均匀。然后呢咱们把这个油温呢大概是60热的这种啊，再把勺子烫一下，完了之后呢、嗯、放半勺的这种，从这个刚才搅拌好的糊糊里面啊、嗯、啊，半勺的这种面糊放到这个热油里面去炸，
1: 嗯，
0: 它自动就会去脱落了啊。
1: 我觉得这个好适合给这种5岁左右的小朋友做辅食啊。
0: 对对对，嗯，我觉得非常的方便啊。
1: 对，
0: 然后再不停的去翻动嘛，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小小的可爱的，然后又软糯糯的啊。
1: 对，还有就是青豆煎鸡蛋，这个也很适合小孩吃啊。
0: 对对对，
1: 而且营养元素都够了。嗯，热锅下油，然后呢再把青豆加点盐，大火翻至熟透，放入蒜末辣椒炒出香味儿，然后直接把鸡蛋液倒进去，哎，然后就是定型之后翻一面，有点像摊饼子，
0: 嗯，
1: 然后再一勺生抽，然后翻炒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0: 是的是的。再一个就是真正的菜了啊，朋友们，番茄牛肉蛋滑蛋啊，这个怎么做呢？首先呢是牛肉切片，一勺生抽、老抽啊，包括油呢进行一个拌均匀，又拌均匀，然后再来一个淀一点点的淀粉，
1: 嗯，
0: 去抓均匀，然后腌制10分钟。油热之后呢，煎好咱们的鸡蛋，然后牛肉炒熟盛出来，然后再咱们把这个番茄呢炒出汁儿来，
1: 嗯，
0: 之后呢再放刚才弄好的这个牛肉和鸡蛋，炒好的鸡蛋嘛，
1: 是的，
0: 然后继续用生抽、蚝油啊，然后翻炒就可以了。
1: 嗯，对，那这个就很适合放个盖饭，蒸点米饭，嗯、然后就是
0: 挺下饭的啊。
1: 对，然后这个滑蛋。番茄牛肉滑蛋直接盖在饭上，这简直就像是外卖一样了。
0: 对对对，
1: 还有娃娃菜炒鸡蛋，这个很简单，鸡蛋炒熟就是煎熟之后盛出来、嗯、然后还是留点油嘛，
0: 嗯，
1: 然后少量就是爆香蒜末，把娃娃菜放进去炒软，倒入鸡蛋，一勺生抽、蚝油，撒点葱段，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0: 对的啊，同时还有一个下锅的就是平菇炒鸡蛋了啊、
1: 嗯、
0: 平菇嘛大家都知道也是非常下饭的。首先还是一样的，鸡蛋呢煎熟了之后呢备用，然后爆香这个蒜末嘛，花葱花啊等等，
1: 嗯，
0: 之后再倒入咱们的平菇，平菇炒出一些汁儿之后呢，再把我们刚才煎好的鸡蛋倒进去，继续的生抽、老抽、蚝油，适量的辣椒面去翻炒一下，出锅就可以了啊。
1: 嗯，还有就是糖醋荷包蛋，荷包蛋大家经常吃，嗯、但糖醋荷包蛋怎么
0: 可能稍微有点腥了啊？
1: 对。2勺生抽，1勺老抽，蚝油、醋，然后还有番茄酱，然后1勺糖、鸡精，1勺淀粉，然后拿水搅拌均匀。然后呢，我们煎熟荷包蛋之后，一样的用蒜末爆香，把酱汁直接倒进去，
0: 嗯，
1: 煮的就是开始冒泡泡了。把这个荷包蛋放进去，然后翻炒一下，它就可以出锅了。
0: 是的，是的，基本就可以了。最后呢还有什么呢，火腿肠炒鸡蛋，这个就更简单了嘛，对吧，
1: 嗯、
0: 同样的酱汁呢是需要2勺生抽、半勺的白糖、陈醋、蚝油、辣椒粉、淀粉各来一勺嘛，再来半碗清水去把它搅拌一下去备用。然后呢就是油煎一下咱们的火腿肠，切好了之后，然后就是鸡蛋炒熟，倒入咱们刚才煎好的火腿肠，完了之后呢倒入调好的酱汁，哎，大火收汁到这种浓稠症状，然后再撒一些这种葱花就可以出锅了啊。
1: 是的，那接下来就说到的是鸡蛋爆豆腐了，
0: 这个我觉得更好吃了。
1: 对，这个很鲜嫩的样子啊，
0: 嗯，
1: 两个鸡蛋打散，然后我们豆腐买那种嫩豆腐，就是一长条柱形的那种，
0: 对、嗯、
1: 然后倒入鸡蛋液、蚝油、生抽、番茄酱、淀粉，适量的清水搅拌，一样的热锅下油之后，这个爆香蒜末、葱末，倒入鸡蛋液，倒入豆腐，铺平在锅里面，然后再把鸡蛋液倒进去之后呢，然后再倒入调好的料汁，撒点葱花就可以了，肯定嫩嫩的。
0: 对对对，这么一说感觉好像还是挺多种类的啊。再一个就是酱香鸡蛋了，更容易做了。同样的，咱们把这个汁儿调好，2勺生抽、1勺香醋、1勺蚝油、半勺的白糖、1勺辣椒面、1勺淀粉，半碗的清水搅拌均匀备用。4个鸡蛋打散，完了之后呢，咱们去炒熟它。
1: 嗯，
0: 继续把刚才我们拌好的这个酱汁倒进去，大火收汁，再撒上一点点的葱花，开锅，哎，下饭。
1: 没错，这个看起来很适合拌米饭吃啊。
0: 对，很下饭的，这个汁儿首先就是它的灵魂所在了啊。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说到葱花炒鸡蛋了。
0: 嗯，其实葱花炒鸡蛋它也可以做成葱花饼啊。
1: 对，我有个想法，我觉得蒜苗炒鸡蛋更好吃啊。
0: 蒜苗，
1: 对，蒜苗更香一点。
0: 嗯，对对对，也可以啊。
1: 对，打鸡蛋这个其实全家都会做了，
0: 对，
1: 每家每户都会，我就不多介绍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蟹柳炒鸡蛋，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蟹柳炒鸡蛋，当然它也是刚开始是灵魂的酱汁啊，酱料，2勺生抽、1勺蚝油加1勺的这个 陈醋，完之后一勺辣椒粉，适量的盐，少量的糖，搅拌一点点的淀粉，拌完水均匀待用，然后把这个蟹柳芽撕成条嘛，
1: 嗯，
0: 继续的把咱们的鸡蛋呢炒熟之后盛出来，然后蟹柳炒软，倒入咱们刚才那个煎好的鸡蛋，完了之后再倒入刚才备用的这个酱汁，继续大火收汁，撒上一点葱花，哎，上锅了啊，下锅了，
1: 下锅，出锅了，
0: 出锅了，上盘儿啊，
1: 没错。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各种各样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到的比较多的蛋，比如说，前面介绍了非常多道的鸡蛋的做法，
0: 嗯，
1: 还有日常当中吃到的皮蛋，
0: 对，
1: 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每天能够好好吃饭，
0: 对，
1: 然后每天吃蛋了。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难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2: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度青天而攀白日。
1: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3: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

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值机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忧郁和心情通的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间的面谈不好意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到五点，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

此时喀什秋日的阳光正暖融融地铺在巷子里的无花果树叶上，风一吹就晃得满江都是细碎的光斑。这个时间点，很多人刚从一上午的忙碌里抽出身，耳朵里还留着上午的嘈杂，心里攒着一堆没有理清的琐事。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已经一起阅读过作家李娟的九篇雪、阿勒泰的角落、冬牧场、阳道系列、遥远的向日葵地、走夜路请放声歌唱、记一望三二、火车快开等作品啊，也感受到了作家李娟的内心世界。那么今天这整整一个小时，我们就安安静静地跟着作家李娟的所有的作品集，从喀什的梧桐树下出发，一路晃到阿勒泰的草原深处，去捡那些藏在他书里的又好笑又暖心的小片段。

最近这几年，远方这个话题好像又在全网火了一遍。短视频里大家拍着田园牧歌的日常，电视剧里大理的风，稻田的浪，把无数人心里藏了很久的想要去的慢地方的梦给唤醒了。大家追着这些内容跑，哪里真的是只是为了看风景啊，是我们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房里

而在遥远的阿勒泰草原腹地，有一位叫李娟的作家，十几年前就用他惊为天人的文字轻轻展露在整个中国的文坛。他不是坐在书斋里翻资料写草原的作家，他是真的跟着妈妈外婆

着就笑出声，笑着笑着又突然暖到心口的小片段。您不用提前做任何准备，也不用带着什么阅读任务啊，咱们就安安静静靠在椅背上，跟着我的声音一起钻进李娟的作品集里，慢慢悠悠逛一个小时。

很多人第一次读李娟都是从我的阿德泰这部央妈出品的电视剧开始的，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电视剧版的我的阿德泰与她的散文集我的阿德泰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很多看完电视剧的观众去读纸质版的散文集时，诶，那个骑马的少年八泰却不见了。另外他写的最有意思的那部分内容和电视剧的内容是重合的，那就是藏在他妈妈开的那个深山杂货铺里的生活。

那个杂货铺开在阿勒泰深山的一个牧民定居点，位置特别偏，开车从最近的县城过来要颠三四个小时才能到。整个定居点里几乎全是阿勒泰的牧民，就李娟他们一家跟着牧民翻山越岭的转场。店里的货架上摆的东西也特别杂，娃哈哈方便面、散装的糖果、缝衣服的针、装在玻璃罐里的水果糖，还有牧民们骑马要用的马掌钉、皮鞭子。李娟那时候天天守在杂货铺里看店，就遇到了数不清的特别有意思的顾客。他在书里写过一个五大三粗的牧民大叔，手上全是干活磨出来的厚茧，往柜台上一趴，盯着货架上看了整整一两个小时，把每一样商品都仔仔细细研究了一遍，最后伸出粗粗的手指头指了指货架最底下那一排，说我要一瓶娃哈哈。您想想啊，那个画面，一米八几的壮汉，穿得洗得发白的皮夹克，跑着骑着马跑了几十公里的山路，就是为了来杂货铺买一瓶五毛钱的娃哈哈，拧开瓶盖坐在门槛上，一小口一小口慢慢的喝，喝完了还把瓶子揣进怀里，要带回家给家里的小孙子玩。李娟在旁边站着憋的就是肩膀都抖，又觉得特别暖心。您看，在这片荒野里，连一瓶小小的娃哈哈都能变成跑几十公里去奔赴的小快乐。

还有一次，有个慕名来店里买东西，站在柜台前比划了半天，说自己要那个白白的、软软的、能擦手的东西。李娟把货架上的香皂、肥皂、擦脸油全都拿出来给他看，他摇摇头。最后，李娟实在没办法了，把店里所有能擦手的东西都摆在柜台上。他一眼就看见了最边上那包袋状的洗衣粉，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抓起来就说：对对对，就是这个。原来他之前没有见过洗衣粉，上次在别人家里借了一点，用来擦手上的羊油，擦得特别干净，就特意跑几十公里山路来买。李娟后来在书里写，那天他把洗衣粉揣在怀里，骑马走了很远，还能看见他在马背上时不时伸手摸一摸怀里的袋子，像揣了一块宝贝。他还写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店里卖的那种散装的奶糖装在透明的玻璃罐子里，慕名来买糖从来不会数着颗买，他们会把手伸进玻璃罐里，随便抓一大把放在秤上称，称完直接倒进自己的口袋里，转身就走。

有一次一个小牧童来买糖，手太小了，伸进罐子里抓了半天，只能抓出两三颗，急得脸都红了。李娟笑着把罐子拿过来给他，口袋里装了几十颗，他也不说谢谢，转身就往外跑，跑出十几米远，突然回过头往柜台上扔了一把刚从山上摘下来的野草莓，撒得满柜台都是，然后骑着马一溜烟就没影了。李娟蹲在地上捡草莓，颗颗都红得透亮，咬一口，酸得她整张脸都皱起来，可心里甜得不行。

那时候是山里没有网络，也没有手机信号，守着杂货铺的日子特别慢，慢到李娟能把每一个来店里的顾客的故事都仔仔细细记在本子上。她写有一个老爷爷，每次来到店里都会只买一盒火柴，买完火柴就坐在门槛上，从怀里掏出自己的旱烟袋，点上烟，慢慢的抽完一锅，再慢悠悠骑着马回家。连续来了一个月，李娟都觉得奇怪，他们家怎么能用得了这么多火柴呢？后来才知道，老爷爷家里根本不需要火柴，他就是想借着买火柴的由头来店里坐一会儿，和人说两句话，打发打发漫长的时间。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我们一起聊一聊作家李娟的所有作品集以及那里面的小故事。

作家李娟还写过自己守店的时候特别怕遇到下雨天，一下雨山路上全是泥，根本不会有顾客上门，他就一个人趴在柜台上盯着门口的雨帘发呆。有一次雨下了整整一天，他从早上坐到晚上一个顾客都没有来，正准备关门的时候，突然看见雨幕里钻进来一个浑身湿透的小男孩，怀里揣着用塑料布裹的严严实实的一块钱，说自己要给明天过生日的妹妹买一个塑料发夹。李娟把店里最好看的那个粉色带花的这个发夹拿出来给了他，不收他的钱，他死活不肯，把那一块钱往柜台上一放，转身就冲进雨里跑出老远，还回头挥了挥手。您听，这些藏在杂货铺货架后面的小故事，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可每一个都鲜活得像刚从荒野里摘下来的野果子，带着点泥土的气息，咬开了全是甜的。李娟从来不会刻意去美化这些日常，她就原原本本把这些细碎的小事儿写下来，你读着读着，就好像自己也站在那个飘着方便面香气的小杂货铺里，看着一个个牧民掀开门帘走进来，带着一身草原的风和马背上的尘土，给你讲一段又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荒野日常。

他在我的阿勒泰里还写过一句特别好玩的话，干粪袋才不脏呢，羊只吃草，肠胃清洁，人才脏，什么都吃。他戏谑的口吻让阅读的人忍不住笑了出声。你想啊，在城市里待久了，我们总觉得这个地儿脏，那个地方也脏，这个不干净，那个也不干净，可在阿勒泰的草原上，晒干的羊粪蛋是最好的燃料，丢进炉子里烧出来的火特别旺，煮出来的奶茶都带着点儿淡淡的千草香。李娟跟着妈妈在山里生活了那么多年，早就习惯了把晒干的羊粪蛋往怀里揣，走到哪儿烧到哪儿，一点都不觉得脏。有一次他跟着妈妈去山里采木耳，走了半天找不到地方生火做饭，妈妈从路边捡几块干羊粪蛋，掏出火柴一点，呼一下就燃起了火苗，没一会儿就把水烧开了。李娟蹲在旁边跟着那堆烧得红彤彤的羊粪蛋看，突然就觉得原来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东西都在好好的循环着，没有什么真正的垃圾，每一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的用处。

下来我们安安静静听一段朗读，一起钻进李娟的杂货铺里，看看那些货架后面藏着的更多有意思的小细节。我守在杂货铺里，盯着门口的路上看了一上午，终于看见了远处的土路上扬起一阵尘土，一个牧民骑着马慢悠悠过来了。他翻下身把马拴在门口的老榆树上，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掀开门帘走进来。一股马奶酒的香气瞬间就飘满了整个小店。他在柜台前站定，把怀里揣着的一个布袋子掏出来，哗啦一下倒在柜台上，全是亮闪闪的硬币，数了半天错了3块钱，指着货架上的那包方块状的东西说，我要3盒火柴。我把火柴递给他，他接过去小心翼翼塞进最里面的口袋，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块用油纸包着的奶疙瘩放在柜台上，冲我笑了笑转身就走。我追出去站在门口看着他翻身上马，他回头挥了挥手，骑着马往远处的草原伸出去了。马背上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小黑点儿。我低头看着柜台上那块奶疙瘩，用手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酸得我一哆嗦，可奶香味特别浓，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奶疙瘩。风从门口吹进来，带着远处草原上的野花香，店里的方便面袋子被风吹得轻轻晃，玻璃罐里的水果糖反射着太阳光亮闪闪的。我突然觉着守着这么一个小小的杂货铺，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日子慢得像被拉长的糖丝，甜得能拉出好长好长的糖丝来。

刚才的朗读结束了，我想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特别羡慕那种慢悠悠的、没有任何催促的日子。而李娟书里最最有意思的一部分，还要数她写自己外婆的那些片段。李娟写外婆的文字全是好笑又暖心的。外婆那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跟着他们一家人从四川来到新疆，在阿勒泰的荒野里住了好多年，一辈子都改不了爱捡垃圾的习惯。李娟在书里写，外婆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背着一个小竹筐在荒野里到处晃悠，看见什么瓶瓶罐罐破铜烂铁都往筐子里捡，捡回来堆在自家院子的角落里，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李娟一开始特别反对，觉得荒野里到处跑捡着垃圾又累又不体面，每次外婆出门都捡垃圾，她都会跟在后面，想把外婆筐子里的东西偷偷地扔出去。结果外婆特别机灵，走两步就回头看一眼，发现李娟想扔她的宝贝，就把眼睛一瞪，像小孩子一样护着自己的筐子，说什么都不肯松手。有一次李娟趁外婆不注意，把她筐子里捡的一个破塑料瓶子偷偷扔到了路边的沟里，外婆发现之后蹲在沟边找了整整半个小时，最后终于把那个瓶子捞上来抱在怀里，像失而复得的宝贝一样对着李娟吐舌头，笑眯眯地坦白，你扔我的瓶子我都看见了。您想想那个画面，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像个做错事又得逞的小孩子，站在荒野里对着你吐舌头，可爱的你合上书都会忍不住的笑出声。后来李娟慢慢的被外婆也感染了，每天跟着外婆一起背着小竹筐在荒野里慢悠悠的捡垃圾。他们沿着乌伦古河的岸边走，捡过被河水冲上来的玻璃瓶子，捡过牧民骑马掉在路边的旧皮鞭，甚至还捡过一个被人丢在路边的破闹钟，拿回家擦干净，上了上发条，居然还滴答滴答走了起来。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我们一起聊一聊作家李娟的所有作品集以及那里面的小故事。

从那之后，李轩就和这只小羊羔斗智斗勇，他把囊放在高高的柜子上，结果小羊羔踩着小板凳，踮着脚往上够，差点把整个柜子都拽倒。他把囊锁在铁皮箱里，小羊羔就用脑袋撞箱子，撞得咚咚响，撞半天撞不开，就蹲在箱子门口安安静静地等。等他一打开箱子，立刻冲进来叼一口囊就跑。最后李娟实在没办法了，每次烤完囊都要掰下来一大块，专门放在门口的石头上留给这只小羊羔，不然整个地窝子都别想安宁。

家里居然还写过冬牧场里的小狗天天跟着他在雪地里乱跑。有一次李娟出门去远处的邻居家借东西，走在半路上脚陷进了厚厚的雪坑里，半天拔不出来。小狗站在旁边围着他转了两圈，非但不帮忙，还抬起腿往他脚边的雪地里撒了一泡尿，然后摇着尾巴蹦蹦跳跳往前跑了。李娟站在雪坑里又好气又好笑，费了半天劲才把脚拔出来，追着小狗在雪地里跑了半公里。最后小狗躲进扎克拜妈妈的怀里，探出头对他吐吐舌头，一点儿都不怕他。

冬牧场里的日子特别冷，特别长，外面到处都是厚厚的雪，根本出不了门，大家就天天待在地窝子里，围着炉子烤火。李娟写扎克拜妈妈的家的小孙子才3-4岁，穿着厚厚的羊皮袄，像个圆滚滚的小皮球，天天在雪地里滚过来滚过去，滚得浑身都是雪，像个小雪人。有一次他偷偷把妈妈放在炉子上煮的牛奶端下来想自己喝，结果手一滑，整碗牛奶扣在地上洒了一地。他站在原地愣了2秒，转身就往外跑，钻进羊群里躲起来，让大家找了整整一个小时。最后还是李娟在羊圈的角落里把他从羊群里揪出来，他脸上沾了好多羊毛，还在偷偷的笑。

娟在冬牧场里还闹过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有一次她想洗头发，烧了满满一锅热水，端到地窝子外面，刚把头发打湿，您猜怎么着？一阵西北风刮过来，没两分钟，她的头发上就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硬邦邦的，像顶了一头透明的小冰柱。她吓得赶紧跑回地窝子里，围着炉子烤了半天，头发上的冰

从胸口到全身。

损伤。从医学和营养学的角度来看，所谓大脑受伤指的是脑组织、脑神经、脑结构出现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比如细胞坏死、神经受损、功能不可逆等退化。那目前呢，没有任何权威研究证明正常饮用含糖饮料会直接破坏大脑结构、损伤脑神经。网络上那些食甜伤脑的说法看似分析得很有道理，其实大多是对科学发现的片面截取或者过度解读。比如2023年发表的一项权威分析研究认为，长期过量摄入高糖食物可能影响大脑代谢状态，降低专注力，影响情绪调节。但是研究同时指出，这种代谢功能和神经状态的暂时性波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脑受伤。简单来说，正常喝含糖饮料不会让大脑直接坏掉，但长期大量喝含糖饮料可能会对大脑的部分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做到温馨的科普提示，希望大家平常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多多的去注意一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